0: 和这个亳州晚报社联合有一个
1: 介绍
0: 啊，孕期被公司辞退
1: 介绍
0: 啊，孕期被公司辞退这个情况要分，就是因为在网上还有我们在这个线上，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具体的情况。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线下来和我们联系。你和这位网友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552229。
1: 好的
0: 啊，
1: 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好，有请导播呢和2号先生和4号先生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和那个丈夫常年的感情不和，我想就是通过哪种方式想离婚，一般需要多久？哪个方式就是最快最简单？
1: 好，我们有请刘主任。
3: 现在这个要离婚啊。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强了，然后大家都知道离婚有两种方式，您可以试着去走，用这两种方式去处理您现在婚姻的问题。第一呢，如果双方他们都能协商好，把你们的争议的焦点性问题能够处理好，我建议呢还是上民政部门去协议离婚。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呢，他走的比较快一些，无非是一个30天的冷静期之后，双方到那儿确认，然后办离婚手续啊，这个是比较快捷的方式。但是呢，有很多婚姻问题呢，它复杂，有些问题它会交杂在一起，比方孩子抚养、还财产分割，还有债务的问题，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像这种情况呢，那只能上法院去诉讼离婚。诉讼离婚呢，现在我们就最近啊，我们在办的这个婚姻案件呢，走的还是比较快的。法院在这一块，只要是婚姻案件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办的案件，就是7日内他们会审查，审查过之后，直接就给你立上诉讼案件。立诉讼案件之后呢，他就会由他们的专门的法庭的书记员也好，或者是法官助理也好，去给你打电话问您是否同意离婚啊，然后进行调解。如果双方在这个期间呢已经诉讼到法院了啊，大家也感觉婚姻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就通过诉讼调解离婚的方式去解决结束这个婚姻，这个更快啊，这个更快。但是呢，有时候我刚才讲到了那些交杂的问题比较多，没法去调解好，那可能就要走到诉讼这一块，那排庭开庭，排期开庭之后呢，这个诉讼大家都知道一审的期限是6个月，那在6个月期间可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通常呢它法律规定是6个月，但通常我们办的婚姻案件可能在3到4个月就可以解决掉了。这位听众。
2: 好的，
1: 你还有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哎，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是一名小学1年级学生的家长，就是咋该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1: 啊，
4: 就想早点培养出来好习惯，后面就省事了。
1: 好，我们有请李秘书长。
5: 好，这个家长哈，您的这个意识特别好哈，孩子刚上1年级就想到了习惯很重要。确实哈，1年级是整个小学阶段的一个习惯养成的黄金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把习惯分成两个板块，就是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首先针对学习习惯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每一天要给他养成一个固定时间学习的一个状态。每天回到家可以由孩子自主选择是先学习还是先玩耍，这个权利可以交给孩子。但他不管是怎么决定，一旦决定下来玩过以后学习或者先学习的话，一旦坐下来就要立刻进入状态。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提醒孩子，在学习之前你喝水呀、上厕所呀、吃零食呀，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要完成掉。一旦坐下来，我们25分钟左右你就不能起身，你就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中来。那么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小的方法给到你，就叫做先学先复习再写作业再预习。这个方法是比较高效的学习方法，对于孩子来说有利于来去及时巩固当天学习的新内容，作业又能够比较高效，同时对于第二天要学习的新板块又提前有所了解。 第二个呢，就是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专注即高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专注力都不是特别

0: 的好，那我们可以利用有效的时间来给孩子去做训练。第一个呢，可以做一些静坐，就是写作业或者学习之前安安静静的坐下来3到5分钟，不做任何事情，头上可以点一本书。除此之外，要求孩子把桌面整理干净，除了学习必须要用到的物品之外，不要有额外的东西来去干扰，因为视觉上的杂乱的物品也会让孩子分心。第三呢，就是在他学习过程当中，你不需要陪着，虽然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比较小，识字能力有限，但是我们要给他赋权，要给他信心，就是妈妈觉得你可以独自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如果说碰到不会的不认识的，我们暂时跳过，不要让孩子一碰到的不会的就喊妈妈，一碰到不会的就喊妈妈，这种习惯非常影响学习的效率，所以把所有不会的积压在一起，完成过以后一次性的来去解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并不是说一定要全程离开，你可以在能够关注到他的这个距离上，实时的去关注他的状态，及时有效的去做一些提醒啊，这是学习习惯上的一些方法。生活习惯上呢，我觉得有三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这个生物钟其实对于孩子一天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自己整理书包，这个事情看似很小，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但是事实上从小这些小习惯抓好了，对于孩子培养责任心来说非常的至关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做事有头有尾，我们会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时候做事情是属于虎头蛇尾的，玩了玩具不收，完成了作业书包不收啊，或者说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坚持到底就不想做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一下，我们先把手头事情做完再开始下一件，就只有慢慢的在这样的鼓励和提醒过程当中，孩子才能养成把一个事情持之以恒的完成这样的毅力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加有条理，对于他后续的学习和生活来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实你看，这刚刚我讲到的这些方法其实并不复杂，最为难的就是两个字，叫做坚持啊。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会见效果，但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按照原有的计划和约定来进行去执行啊。既然你有这个心，而且有这个意识，我觉得用上高效的方法一定会很快就培养好孩子习惯的，好吗？以上是我的建议。
1: 好，谢谢。
2: 哎，好，您在介绍的时候，有抖音网友一留言说：“孩子三分热度怎么办呢？”
0: 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三分热度就说明孩子在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上的兴趣度还不够。这个时候，鼓励的语言和正向引导的语言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坚持运动，那么我们在他每一天做这项事情的过程当中，哎，不跟别人比，只和他自己上一次做的情况比，昨天的情况比，哎，你今天进步了，你今天比昨天坚持长了2分钟，你今天的字写的比昨天更工整了啊，多一些正向的语言鼓励，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低年级段的孩子，他都是喜欢听到家长呀老师呀这样每天正向鼓励的话语的，你越鼓励他越带劲儿，他带劲儿了自然而然兴趣就来了，他就能坚持下来了。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寒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寒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寒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寒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妇联，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参与节目。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有位网友语言就说，遇到校园霸凌怎么解决呢？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好夏主席。
4: 这位网友你好，遇到校园霸凌呢，校园霸凌这件事是一个当前呢比较也是热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校园霸凌 应该说是要是说遇到校园霸凌怎么办，嗯，但是这要分那个校园霸凌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是只是问一个问题，我们就是线下呢我们再给你详细的介绍。
2: 嗯，
4: 因为这个校园霸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责它是属于教育这一块他们来做的，但是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职责的。
2: 好的，
4: 我们线下再联系。
2: 好，5月15号国际家庭日马上就要到了哈。那市妇联今年在家庭家教家风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这次家庭教育宣传周有什么那样的安排呢？我们有请徐主席来做介绍。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市妇联呢，围绕着国际家庭日，重点呢，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一个呢，是今年我们新建了10个晚家幸福驿站，主要呢，是将家庭教育服务纳入到社区的嵌入服务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开展了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进学校进社区活动，比如开展在社区学校开展爱的成长家长会，还有我们的木兰讲堂好家庭好家风的宣讲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举办了晚家童阅亲子阅读指导讲座和家有书香诵经典的亲子阅读活动，这个活动呢效果也非常好。第四呢，我们准备组织开展就是优良家风故事的征集活动，打算面向全市家庭征集好家风好家训的一些故事，同时呢举办我们的这个家庭故事分享会。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联合了市职工委举办注重家风家教培养家国情怀演讲比赛，我们的初赛呢准备在5月8号举行。第六呢，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个就在对全市的少年儿童准备举办一个这个少年儿童绘画书法作品的征集展示活动，这个呢打算在6/1这个我们举办。那么相关信息呢都会在我们的亳州木兰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也希望大家积极关注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好，谢谢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那个最近那个小孩呢经常回家说老师批评他了，就然后其他的比如说他上课说话老师批评他，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同学身上老师就没批评，他认为不公平，情绪很大，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他现在也上5年级了。
2: 我们有请李秘书长。
0: 好的，其实就家长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包括家长，我们可能上学时期都遇到过，所以是一个常见现象哈。其实5年级这个关键节点，首先我们要了解孩子他的心理，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和公平感是在逐渐增强的，他对于这种不公平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带着对孩子的这份理解给到你一些方法，就是当他回来给你去抱怨和反映在学校里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的话，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他愿意跟你讲，说明你亲子关系非常好。那么我们要肯定他，哎，你回来愿意跟妈妈分享你在学校里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到的就是接纳他的情绪。怎么去接纳呢？就是和他同频，你可以说妈妈小时候也因为类似的事情被老师批评过，也觉得非常的委屈那你愿意跟我说说到底具体当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吗？就是先把他带入到你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他就很容易跟你去共情让他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先把自己的这份委屈给发泄出来，等到他平静过以后接下来就一定要是等到他平静过以后，我们再静下心来和他一起去分析，在事情发生之前你觉得做自己做这件事情，老师批评你，老师的批评有没有一点道理？或者说，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那个同学没有被批评，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能够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觉得委屈，因为他自始至终是沉浸在自己的角色去考虑的，但他能够跳出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被批评这件事情，来去分析前因后果的时候，就能够理解老师的批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是对事不对人的，而且并不是针对他的 啊，所以让他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个用意。第三呢，就是如果说确确实实听了孩子完整的叙述，发现老师确实是误解我们家孩子了，或者处理方式是有点欠妥的，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在碰到这样的不公平的时候，当时不要去顶撞老师，但是下课过以后，一定第一时间去找老师去做沟通，去做解释。啊，真诚的告诉老师我的感受到底如何，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没有做你刚刚批评我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一定让孩子有勇气去给老师去做解释，这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也能够帮助孩子去学会化解他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和矛盾啊。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对于孩子来说也是成长的一课啊。我们能够让孩子明白，这个世界上它就是有不公平的事的存在，但是我们有权利去选择你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长哈，愿意听孩子抱怨，而且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去做引导啊，好吗？就是你的支持对孩子来说，在这个事情背后很重要，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你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5: 哦，没有了，谢谢。
2: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参与节目。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服务 谯城发展，
13: 展示谯城魅力。
12: 谯城之声，
13: 谯城之声。
14: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谯城之声，我是吕恒。
15: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9: 谯城区通过定制化培训、就业帮扶，让群众零成本学好一技之长，以技能稳就业，促增收。
15: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紧扣春夏特色与游客需求，精心筹备特色文旅项目和演艺活动，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民生时事进行时。近年来，谯城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免费开展电商直播、养老护理等热门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定制化培训、就业帮扶，让群众零成本学好一技之长，以技能稳就业，促增收。在市区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培训现场，教学秩序井然，学习氛围浓厚。针对当前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学校重点开设电商直播运营、短视频内容创作、网络营销推广等课程。课程从直播账号搭建、文案撰写、产品选品技巧到短视频剪辑发布，进行全方位系统化讲解。课堂上，学员们认真记录要点，积极参与模拟实操，逐步掌握电商运营核心技能。学员严仁杰：
16: 我学的是电商直播课程，老师教的特别的细致，从账号的运营到直播的运营，还有短视频的剪辑，都讲得特别的清楚细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的技能，自主创业这方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
9: 和这一家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不同的是，另一家培训学校则聚焦养老服务领域人才缺口，针对性开设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班，精准对接养老行业就业需求。培训内容涵盖老年人基础生活照料、老年常见病护理、心理慰藉、康复护理等实用技能。学员陈兰：
17: 这次参加养老培训，我收获特别大，老师从基础的生活照料到专业的康复护理，讲解得非常透彻，实操练习

0: 也能很快的上手，希望能凭借学到的技能进入我们养老机构就业，用专业的服务帮助老年人实现自己的就业价值。
1: 市区某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孙国杰：
2: 这个养老护理呢，是我们学校的技能培训的重点方向，确保呢学员呢都能够快速的掌握这个实用技能。后续呢，我们将持续的呢配合桥城区人社局，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特色技能培训，不断的提升培训质量，为养老护理行业呢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民生保障事业贡献培训力量。
1: 据了解，桥城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所，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市场刚需热门培训工种，培训师资充足，教学设施完善，完全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众的学艺参训需求。今年全区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所有参训培训全程免费，切实让群众零成本学技能、凭技能稳就业。近年来，桥城区坚持以就业为

0: 可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交出亮眼成绩单，展现千年药都的文旅魅力与发展活力。五一假期，亳州文旅多点发力，推出郭河夜话、时光里等特色新项目，开展近1000场多元演艺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拉动消费，提升游客体验。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成为热门打卡 IP， 假期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彰显亳州文脉底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三个省份。
0: 除了新晋热门打卡地，我市各大传统景区同样亮点纷呈，人气爆棚。曹操地下运兵道推出实景剧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曹魏文化的深厚底蕴。花戏楼打造机器人巡游、皮影戏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互动打卡。花所庵推出情景演绎，即中药香囊、DIY 等互动项目，生动传递中药文化精髓。华佗百草园临雍城景区则成为亲子游玩首选地，浓厚的游玩氛围深受家庭游客青睐，文旅火爆离不开全民助力。假期期间，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亳州文旅，市民自发为家乡发声，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助力文旅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王延军，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2: 以戏为媒，联动玉碗，亳州市演艺公司带着特色帮剧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交流演出，生动展现并推介亳州人文底蕴。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演出现场，古乐齐鸣，唱腔婉转，演员们妆容精致，扮相优美，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和娴熟的舞台表演，为现场观众送上精彩的梆子戏。观众杜姓美，
3: 这两天没事都来听戏，唱得非常好，听得也非常过瘾。
2: 观众赵庆运，
4: 一天唱3场，在玩玩整个人都没地方坐。
2: 五一假期期间，亳州市演艺公司在十字河村演出梆子戏13场，演出的剧目有《武士请缨》《穆桂英挂帅》和《包青天》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每一台大戏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十字河村村委委员王允祥，
5: 感谢亳州演艺公司来我们村演出，乡亲们在家门口都能欣赏到台式非遗戏曲，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让我们更加了解亳州。
2: 演出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亳州市演艺公司还将陆续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展演，把亳州特色非遗戏曲送到更多河南百姓身边，让当地戏迷近距离感受梆剧艺术魅力，拉近豫皖两地群众的情感距离。亳州市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张宏伟，
6: 我们组织60多名演职人员走进河南毗邻城市演出，一方面是加强豫皖省及毗邻城市文化的交流，促进戏曲文化互通互融，另一方面就是以戏为媒向外宣传亳州，推介亳州。今年我们已经完成150多场演出，后续还会继续走出去，让更多的外地朋友通过梆剧认识人文亳州。
0: 2026年安徽三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共招聘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为5月25号至6月1号。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各位父老乡亲们，豫都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 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0: 四是不断拓展协商方式和平台，这是提高协商民主质量的重要基础。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健全提案、调研、考察、会议、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民主监督等方式，结合实际搭建对话交流、恳谈沟通平台。要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完善公众参与政策评估方式，发挥专家学者、智库机构积极作用，使吸纳民意、惠及民智更加机制化、常态化。五是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和条件。全面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全党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积极探索，丰富实践。要深入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质和真谛，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良传统，广泛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积极培育协商民主文化。要鼓励讲真话、见证言、献良策，做到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繁重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希望人民政协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第一，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人民政协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要加强理论武装，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常态化开展委员读书、理论学习和政治培训，更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本领，转化为高水平履职尽责的工作实践。第二，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政建言，人民政协要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推进协商议政，优化重点协商方案生成机制， 通过深入调研，真切感知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人民群众极难筹判，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助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一季度，我国民航货运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共完成货油运输量245.2万吨。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范围。国有6大行日前集体披露2026年一季度营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季度工作会议暨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今年五一假期，告别长途奔波的拥挤，我省一个个彰显徽风晚韵的美丽乡村，成为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去年我省乡村休闲旅游营业收入是1240亿元，增长5.5%。今年我省持续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出古行道、丝路行、宏图行等一批文旅新场景，推动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受前期气温快速攀升、田间湿度较高等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风险上升，防控工作进入到关键时期。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救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即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今年汛期气候状况一般到偏差，阶段性旱涝明显，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多变。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号至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以及国际展区，预计将会有国内外游客600余家的茶叶及茶产业链企业参展，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道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历时四个月的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已经收官，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也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综合试点是正式普查前的最后一次全方位全流程实战演练和压力测试。通过本次试点，不仅验证了普查方案的可行性，还探索出数字化集采、多部门联动、社会化服务衔接的创新路径，为正式普查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月份，我市将以舞琴戏为纽带，联动开展多场活动。其中，5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舞琴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馆东广场开赛。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舞琴戏精品教学视频全国推广首发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5月9号，亳州队将迎来会 BI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目前亳州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在家乡球迷面前打出精气神儿。

2026年安徽三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招聘公告是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是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是5月25号至6月1号。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尼央行宣布与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伊朗特朗普此次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当地时间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峡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

0: 新华社德黑兰5月6号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斡旋巴方，并且回复一方意见。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10万亿的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3: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4: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3: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5: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4: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3: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6: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7: 不知道。
6: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大麻。
8: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9: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8: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9: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8: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9: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10: 飞将军李广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他一生与匈奴作战70余场，但却终其一生未能封侯，最终更是落得个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感慨。那么李广为什么终生不得封侯呢？李广的悲剧又反映出汉武帝用人的哪些特点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四集，李广难封，敬请关注。飞将军李广可以说是汉武帝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将领，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终其一生都在抗击匈奴的将军，一直到死都没有机会封侯，以至于到今天，李广难封成了一个成语，用来专指那些功高不绝、命运多舛的人。可是对于李广难封的责任，三位史学家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司马迁把主要责任归结在了汉武帝身上，可是司马光却觉得李广难封的症结关键还在于李广自己。班固呢，既肯定了李广的能力，但是也没有对李广终究不能封侯的问题给予过多的关注，他只是客观地记述了这些事情。那么通过三位史学家的不同记载，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看待李广这个人物呢？在李广难封这个问题上，汉武帝究竟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复旦大学姜腾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四集《李广难封》，敬请关注。
7: 汉武帝时代有一位抗击匈奴的名将，这位将军啊，论骑马射箭这一套功夫啊，是远远的要胜过卫青、霍去病。但是这个人他的命运呢，却又远远的不如卫青、霍去病通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位将军啊，驰骋沙场多年啊，一辈子都在打匈奴，但是汉武帝啊，始终没有给他封侯，人们就非常同情他啊，尤其是在把他的经历和命运跟卫青、霍去病的经历进行对比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由于汉武帝用人赏罚不公平造成的啊。那么这位将军是谁啊？对于汉武帝的这个批评我们又如何来看待呢？唐代诗人王昌龄啊，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啊，叫做《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一首抒发保家卫国热情的边塞诗。这个诗啊，虽然是一首唐诗，但是里面用的典故呢，啊，却是一个汉朝的典故。这里面讲到的飞将啊，但是龙城飞将在，这个飞将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位主角，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抗击匈奴的将领，飞将军李广。那么这个李广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啊，能够让唐朝诗人在谈到边疆问题的时候还能想起他？这个问题啊，咱们可以用另外一首唐诗来说明啊。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民寻白羽，莫在十人中。诗里面讲的这位将军啊，非常的威猛啊，这个两膀的力量啊，大得不得了，能够把箭射到石头里面去啊。这个典故也是李广的典故。李广有一次出去打猎啊，这个发现风吹草动的，草丛间隐隐的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以为是老虎啊，就搭弓就是一箭射中了。结果跑过去一看呢，居然是块石头。再一看这个箭啊，整个箭头都已经没到这个石头里面去了啊。这个箭法，这个力量简直是叹为观止啊，非常厉害的一个将军。那么李广在射箭上这个天赋啊，是很多人不能企及的啊。司马迁他说啊，李广这个人广为人长，圆臂啊，不仅人啊个子长得很高大，而且两个臂膀啊，两个手臂像猿猴一样。猿猴的臂膀有什么特点啊？第一个是长啊，非常长，跟这个身体的比例啊，跟我们人类的这个比例不太一样。第二个啊，猿猴的这个臂膀能够运转自如啊，非常灵活啊，这是李广的一个天赋。那么除了这个射箭的本领高强以外啊，另外这个李广啊，骑术也是非常的高明啊。再讲一个故事，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的时候啊，李广参加了一次打击匈奴的战争。但是呢，李广啊，在这次战争当中因为受伤被匈奴人活捉了啊。匈奴人呢就用两匹马并列的啊，当中用这个绳索啊连接起来，那么把李广放在这个上面，这就相当于一副担架了啊。李广躺在这个上面啊装死啊，但是眼睛呢偷偷的在瞄啊，忽然一瞄到旁边有看到有个匈奴人骑着一匹上等的好马 一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啊，李广就腾的一下整个人就撑起来，腾跃起来，但是他下落的时候这个落点啊找得非常准，正好就落在这匹马上，一把把那个骑马的匈奴人给推倒，而且抢了他的剑啊，一边持马一边引弓，连奔数十里跑了回来。大家想象一下，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要一气呵成，跳跃下落，落点要找准啊，你还要把这个匈奴人给推下去，要抢他的弓，不仅要求你身手极其的敏捷，而且你这个骑术跟剑法何等的高超，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匈奴啊，知道汉朝军队里面有这么一号人物啊，赠送他一个雅号叫飞将军。那么在和匈奴长期的战争过程当中啊，李广这个人啊，除了武艺超群，在个人的胆识上面啊，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有一次啊，李广带领着100名骑兵，遇到了匈奴有几千骑兵组成的军队，啊，这个时候李广的手下都非常害怕，想赶紧逃啊，掉头就跑。李广这个时候告诫他们，千万不能慌，不能跑。为什么？如果你这个时候掉头跑的话，敌人的军队是几十倍于我们啊，他们赶上来，我们一个都活不了。那么怎么办呢？李广就带领着他的部下，不仅不往回跑，而且向着匈奴军队这个方向前进，到达仅仅离匈奴军队2里地的地方停下来。李广让大家放松，解下马鞍，原地休息。哎，这么一来，匈奴人反而摸不着头脑了，这是干什么呀？都觉得李广啊，是不是在玩诱兵之计呀？啊，说不定后面就有大军埋伏着等我们啊，千万不能上当，所以反而不敢轻易的攻击他们。啊，在对整个对视的过程当中啊，李广还抽空上马，搭弓射箭，射死了匈奴的一个战将。啊，射完之后呢，他又跑回来，解下马鞍，原地休息，若无其事。那匈奴人就更加的摸不着头脑，啊，越来越相信，觉得李广带领的是诱兵，后面肯定有大部队。所以在半夜的时候啊，匈奴人就悄悄地把军队给撤离了。第二天早上，李广就带着他这些手下安然无恙回到了汉军的大营，啊，非常有胆识的一位将军。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李广这个人啊，无论是个人的技艺啊，还是这个胆识上是非常超人的啊，所以这个就造成在有李广把守的地方啊，匈奴人就不敢轻易的进攻。那么李广这个人呢，啊，他也成为汉武帝时期非常优秀的一位职业军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才能、有胆识的优秀将领，在汉武帝的时代啊，就是没有机会封侯。哎，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做"李广难封"。同样是名将啊，你看卫青，他不仅自己高官厚禄、享受富贵，他三个儿子也被汉武帝封了侯。那么把他的命运跟卫青的命运一对比啊，很多人就同情李广，尤其是这个李广最后一次去打匈奴，是受到卫青的管辖啊，但是呢，在卫青的压制下面啊，改变战略部署，最后导致了李广的死亡。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啊，就更有人替李广抱不平啊。那么这个李广究竟是怎么死的啊？这个里面有什么故事呢？元寿四年啊，也就是公元前的119年，李广跟随卫青啊出击匈奴。那么李广担任的是前将军啊，也就是先头部队。这一年呢，李广已经60多岁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广结发于匈奴，大小70余载。啊，古时候小男孩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得把头发啊这个竖起来啊，这叫结发。李广呢，意思就是说自己很小的时候，还是在童子的时候，就开始跟匈奴打仗，一共打了70多仗。但是这70多仗啊，都没有给李广带来封侯的机会。这次出征之前啊，本来汉武帝是不想让李广带兵打仗的，嫌他年龄太大了啊，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李广因为求战心切，一心想找机会建功封侯啊，所以再三恳求汉武帝让他再带一次兵。那么汉武帝最后就答应了，让他跟随卫青啊一起出兵。卫青率领军队出塞以后啊，就打听到了残余部队的所在，决定主动出击。 那么按照原来的队形啊，我们前面讲过李广是前将军，如果按照原来的队形往前推进的话，李广的部队应该在前面，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能和单于的部队正面碰上，挑战单于。但是在发兵之前，卫青改变了战略部署，他让李广的前军啊和右军合并，从东面取道进军，让另外一个叫公孙敖的将军和自己一起来对阵单于。那么对于这个战略部署的改变，李广非常不满啊，因为这样自己就没有办法对阵单于了，就没有办法立功了，就没有办法立功建业了，对吧？更加没有机会封侯了，认为这是卫青剥夺了他一次机会。那么卫青为什么要改变战略部署呢？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在出征之前啊，汉武帝就私下告诫过卫青，说不要让李广单独对阵单于。哎，为什么？因为汉武帝他发现啊，李广这个人能力很强，名声很大，奇怪的是啊，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来没有打过一次大规模的漂亮的胜仗。汉武帝说李广这个人素鸡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点儿背，运气不好。为了确保整个战役的顺利，汉武帝跟卫青说不要让他对阵单于啊，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用公孙敖来替代李广，也是有卫青的这个私心在里面。因为公孙敖啊，他正好在上一次打匈奴的过程当中败绩啊，把侯位给失掉了，失去了侯爵。那么卫青让他跟自己一起来对阵匈奴呢，是希望啊给他一个重新封侯的机会。那么卫青为什么这么向着公孙敖呢？啊，因为这个公孙敖啊对卫青有救命之恩。我们以前讲过啊，这个陈皇后啊，汉武帝第一个皇后陈皇后啊，曾经跟卫子夫啊争风吃醋啊，在汉武帝那儿争宠。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卫青受到牵连，差一点被陈皇后的母亲大长公主给杀掉，是公孙敖啊这个结交了一批壮士啊，冲过去把卫青给抢出来，才救了卫青一命。所以呢，这一次啊，正好有这个汉武帝的告诫在前啊，密令这个不要让李广对阵这个单于，所以呢，正好借这样一次机会，卫青也就还公孙敖一个人情。李广啊，尽管非常不满啊，但是呢，在卫青的强压下面，没办法，只能改道啊，和右将军一起从东面进军。结果碰上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大军迷路了，李广率领的军队迷路了。没有按时和卫青率领的大部队会合，等到卫青跟单于打完一仗往回走的时候，才碰到这个李广。那这就得问啊，按照军法得问啊，是怎么迷的路？这个事情该由谁负责？李广啊，正因为改变战略部署这个事情窝着一肚子的火啊，现在又出这么一个差错，所以他的心情愤懑烦躁是可想而知的。啊，李广就对卫青派来的人说：“啊，你们不要问了，所有的责任都是我一个人的，我自己去见大将军。”李广到了大将军幕府以后啊，就跟他的手下说了这么一段话：“广结发于匈奴大小70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袭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灾？且广年60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李广说自己这一辈子跟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余仗，这一次啊有机会和单于对阵，但是呢大将军卫青又改变我部的行军路线，让我们走了一条迂回辽远的道路，又碰上迷路这回事情啊，这难道是老天捉弄我吗？我啊今年60多岁了啊，不能再到监狱里面去受那些狱吏的羞辱了。说完这段话以后，李广就拔刀自刎了。啊，威震匈奴的飞将军李广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非常凄凉，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
10: 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华夏文明和西域文明的交流，建立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可是对于汉武帝开辟西域的行为，三位史学家却一致给予了批评，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汉武帝的所作所为，
3: 但是却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把汉武帝虚荣浮夸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倒是一直维护汉武帝形象的班固，这一次非常直接地对汉武帝不计成本通使西域提出了批评，认为汉武帝花这么大的代价开辟西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司马光呢，汉武帝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不管是匈奴问题还是西域问题，司马光都是

0: 赞成的。三位史学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汉武帝这么做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张骞通史西域这件事呢？我们在肯定张骞通史西域给我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改变的同时，又该如何来看待它的负面效果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五集《通史西域》，敬请关注。
1: 李广在最后的遗言当中啊，虽然呢也是他是这个怨恨苍天无情啊，但是呢啊，我们仔细体会一下，其实啊他对这个卫青是非常不满的，而且拔刀自裁啊，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向卫青提出抗议。回顾李广一生的经历啊，可以说是非常有传奇性的，而且呢这个结局又这么悲怆啊，非常适合做来啊用来做这个故事题材。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面啊，就用生动而饱含感情的文笔描写了李广的一生，塑造了一位才能卓越、武艺超群啊，却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最后竟然含悲自尽的这样一位悲剧英雄的形象。司马迁啊，他在讲到霍去病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的时候，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标记，标记所将常选难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骑大军，军亦有天性，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作流落不偶。宿将啊，就是老资格的将领啊，这是针对霍去病讲的，因为霍去病当时很年轻，20岁左右。宿将们啊，这些老将们率领的军队在质量上本来就不如霍去病，霍去病率领的是精兵啊，是精锐，所以呢更有机会立功。霍去病啊，仗着自己的精锐部队啊，所以呢敢于深入，而且他的这个骑兵部队啊，这个马种啊比较好，经常跑在这个大军的前面，这样就反过来造成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老将们带领这个部队啊赶不上他，这样不仅没有立功的机会，反而有可能造成延误时机的错误。司马迁讲这个其实是在批评汉武帝不公平啊！你预先把精锐部队留给霍去病，那霍去病当然就能够立功了，年轻轻的18岁的时候就被封为冠军侯，而像李广这样的老将军啊，这么大的本事跟匈奴人打了一辈子仗，他始终没有机会封侯。那么这么说起来啊，李广南封这个责任啊，的确应该由汉武帝来负责了啊，是由他任人唯亲造成的。那么是不是说卫青和霍去病这样的人啊他在战场上取得的功绩啊，有这样的成绩和他们个人的能力完全不相匹配呢？啊，这个我们还得来看一下卫青和霍去病啊他们个人的能力如何啊。咱们这样，咱们把这个卫青跟李广啊做一个对比，取三个指标把这两个人对比一下啊。第一个，咱们比一下这两个人驰骋沙场的个人技能。卫青这个人啊，虽然呢也是善于骑马射箭，但是如果这一点跟李广比的话，肯定是不如李广啊。李广在个人武艺上在当时啊应该是盖世无双的啊，是最好的。那么所以啊，论个人技能的话，应该是李广胜出。那么第二个，咱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带兵的方法和效果。卫青这个人啊，很能够善待他的部下，善待士卒啊，有功劳啊乐于和部下一起分享，所以很受这个将士们的拥护。这个我们以前啊讲卫青的时候就讲过。那么李广呢啊，李广也能够对他的部下非常尽心啊，把所得到的赏赐啊分给部下，在边外行军的时候遇到水源，如果不是每个士兵都喝过解过渴了，李广自己就不喝水。在吃饭的时候，不是每个士兵有饭吃了，李广自己不吃啊，跟士兵同甘共苦啊，于是呢将士们啊也愿意为他拼死作战。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啊，从带兵的风格上面来讲啊，应该说李广和卫青打成平局，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受拥护的将领，很得人心的将领。那么第三个，咱们来比一下这两个人的性格和处事的风格啊，比一下这两个人的为人处事。卫青我们以前讲过啊，这个人是极其谨慎小心，不敢造次的。

子走动了。当时李广这个随从啊，就对这个把关的人说啊，说这是以前的李将军，你就放他过去吧。但是这个官吏却回答说，不要说是以前的将军，就算现在的将军也不行，不放行啊，没有放李广过去。后来啊，由于匈奴入侵，汉武帝再一次启用李广，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那么这一次啊，李广赴任的时候就特意的请旨啊，向汉武帝请示说，要叫这个当初啊把他拦下来的这个官吏跟他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呢，李广就把这个人给斩了啊，把这个人就说明李广这个人记仇啊，这么一件小事情，这么李广这个人度量非常小。那么这件事情啊，应该说跟卫青比起来，他是不及卫青啊。卫青是一个很有包容量的人。那么我们看啊，就从个人的技能、武艺、带兵的风格，还有啊这个处事、为人处事这三点啊，我们把李广和卫青做了一个对比。李广对卫青啊，一胜一平一负，个人武艺超过卫青，爱兵如子，同于卫青，宽宏大度，不及卫青。打个总分的话呢，这两个人啊，应该说是打个平手。啊，所以我们看下来，这个李广这个人啊，虽然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如果全面衡量的话，啊，说他跟卫青这两个人啊，应该说是各有优长，很难讲谁比谁更优秀。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李广啊和卫青和霍去病的战绩。《史记》里面重点记载的啊，李广的这个打击匈奴啊，这个战争啊，他李广和卫青一起出兵打匈奴的，一共有三次；和霍去病一起去打匈奴的有一次。那么他跟霍去病这一次呢，咱们就不比较了啊，因为前面司马迁已经批评过，说汉武帝把精锐部队都留给这个霍去病了，前提条件不公平。啊，霍去病有优势，所以咱们就不比了。但是呢，咱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李广跟卫青的啊这几次共同打匈奴的这个战绩。第一次发生在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29年，这是卫青第一次带兵打匈奴，也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广被匈奴人活捉的那一次。这次有四位将军一起参与了这场战争，这个四个将军里面啊，还唯独只有卫青这个初出茅庐第一次带兵打仗的将军立了大功，不仅立了功，而且带人杀到匈奴祭天的这个龙城。其他三位将军啊，有一个叫公孙贺的无功也无过，另外有一个叫公孙敖的兵力损失 70%， 李广呢前面讲过被人活捉了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李广和卫青一起打匈奴是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23年。当时卫青已经是大将军了，李广是后将军，归卫青指挥。那么这一次战争整体上来说，汉军战绩也是非常不错，但结果是什么呢？诸将多中首虏，率以攻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其他将领啊，都纷纷立功，都因为有功劳被封侯了，独独这个李广没有建功，没有封侯。那么这些都是事实摆在这里，通过这两次战役我们就看到啊，这两次李广他没有建功，没有找到这个封侯的机会，这个总怪不到卫青和汉武帝头上去吧。李广和卫青最后一次共同出击匈奴，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元狩四年，公元前的119年，也就是李广自杀的那一次。历史啊不可以假设，但是有很多历史啊经常让我们禁不住想假设啊。我们假设这一次战役卫青没有改变战略部署，卫青啊让这个李广去挑战单于了，那么结果会怎么样？李广一定能够建功吗？恐怕也不见得吧。在此之前李广有很多次机会啊，他为什么一次都没成功呢？啊，所以啊就是说通过这几次战役的比较啊，我们说这个李广难封，李广啊没能够建功，没能够封侯，没有能够得到封侯的机会，你说一定是卫青或者是汉武帝的原因，恐怕也讲不过去。看来啊，李广难封这个事情啊怪不到
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怪

0: 卫青或者是汉武帝，那么咱们还得另外找原因啊，看看李广为什么南封。司马迁做过一个统计，在所有跟随卫青啊出兵打仗然后建功立业被封侯的将校里面，一共有九个人，其中就有李广的堂弟叫李蔡。而跟随霍去病出兵打击匈奴的将校里面，最后建功封侯的一共有六个人，其中就有李广的儿子李敢。李蔡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李广的这位堂弟啊，史书说他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论才能在下等行列，他跟这个李广根本不能比。但就这么一个人啊，他在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的时候，跟随卫青打击匈奴右贤王，立了战功，被封为乐安侯。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虽然卫青和霍去病是受到汉武帝的偏爱啊，汉武帝对他们啊是有一点更加偏爱的这个情况在里面，但是对于基本的赏罚公平，汉武帝还是能做到的。李广自己封不了侯，但是他的堂弟他的儿子都被封了侯嘛，并不是说啊汉武帝是一个完全不顾赏罚公平的人。那么像李广这样一个个人能力如此突出的人啊，一位名将，他为什么就封不了侯呢？啊，司马迁啊为李广找了两条理由。第一条理由讲因果报应。什么因果报应呢？就是李广做陇西太守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桩羌人的叛乱案子啊，李广啊为了平复这场叛乱，诱降了其中800名参与叛乱的羌人，但是这些人投降了以后呢，李广把这些人全给杀掉了啊，这杀降。所以啊就有人说李广啊，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杀已经投降的人啊，不仅背信弃义，而且一杀就是800个人，非常残忍。李广为什么不能封侯？这是报应啊，这是一个理由，那是司马迁讲的。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啊，第二个理由，司马迁啊，他是从个人这个打仗的风格这个角度给李广啊找理由啊。司马迁他说，其射见敌急，飞在数十步之内，夺不中不发，发计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虏，其射猛兽亦为所伤。李广箭术啊，这个射法高明，但是呢他追求100%的精准率，所以啊他经常要把这个距离和敌人之间的距离控制在射程范围以内啊，以确保百发百中。那么你跟敌人的距离一近，也就容易被别人围困啊，这是李广经常不成功的一个原因啊。这是司马迁给李广找到两条理由，他为什么打不了胜仗。后来我读资治通鉴的时候读到一条评论，司马光的一条评论，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道理的，可以解释李广为什么不成功。和李广同时的另外有一位名将叫陈不识，陈不识这个带领军队的风格和李广带领军队的风格截然不同。有什么不同？李广啊带领军队非常的随意任性。说李广，广行无不武行政，人人自便，不羁刁斗以自卫，幕府审约文书，然亦远斥侯，未尝于海。李广带兵啊不组织整理队形，晚上也不巡行警示，军士们人人自便，非常随性。唯一做的事情呢，就让侦察兵跑得很远去查看敌情。陈不识啊就批评过李广，说你这样带军队，如果仓促之间碰到敌人，你怎么应付？整个军队无纪律啊。所以陈不识自己在带领军队的时候是纪律非常严明的，这个风格跟李广恰恰相反。所以这个士兵们啊都愿意跟着李广，不愿意跟陈不识。为什么？跟着李广你可以随便，跟着陈不识呢纪律严明，要做到这个很困难啊，这个非常辛苦。针对这个情况啊，司马光他有一个评论，他说，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违法，管理带领一批人 法度不严明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陈不时的批评应该是很在理的。李广他是仗着自己人的艺高人胆大敢这么做，如果你是别人，你要学李广，十有八九是要出乱子的。司马光的这一段评论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啊？李广这个人因为个人本领非常高强，所以啊，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非常浓重。但是你打仗最后的结果靠的是整个军队的协调，发挥的是整支军队的力量，而不是靠着你个人的才能，更不是靠个人的技能。其实我们前面讲到啊，司马迁讲李广啊，喜欢把这个自己的距离跟敌人拉得很近啊，拉在这个射程以内啊，以便自己射击，这也是个人英雄主义作风的表现。如果啊，你碰到敌人是成千上万乃至于十几万几十万的时候，你也靠自己一箭一箭把别人都射死吧？不可能吧，无论你箭术再高明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样分析下来，我们看为什么很多才能不如李广的人都能够封侯，李广自己不能封侯。李广太相信太依赖自己的个人能力了，而作为一名将领，你主要的是靠什么？主要是看如何发挥整个军队整支队伍的啊作战效能，而不是靠你的个人才能。如果你是靠自己啊，靠个人的能力，你个人能力再强，最后啊也未必能够成功。那么这么说下来，在司马光的眼里，李广为什么建不了功，封不了侯？李广难封的结症在哪里啊？关键还是在于李广自己带领军队纪律不严明，太靠自己个人啊，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浓厚。那么这个观点跟司马迁就截然相反，在司马迁笔下，李广的命运不是孤立的啊，他的命运啊要跟这个卫青和霍去病的命运联系起来一起看。李广这一辈子啊都在和匈奴打仗，虽然没有打过啊大规模的漂亮的胜仗，但是这个人他为人啊，他的才能他的经历啊还是值得人们敬仰。但是像卫青霍去病这样，虽然啊有很大的战绩有很大的功劳，但如果他们不是汉武帝的宠臣，他们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吗？啊，所以啊在司马迁看来，这个汉武帝任人唯亲的这个罪责啊始终是逃脱不了的。班固在《汉书》里面处理这个问题啊，跟这两个人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怎么个不一样法呢？在《汉书》里面，卫青和李广的这个竞争关系啊，就不是那么明显。班固啊，他既承认卫青、霍去病他们的成绩，也承认李广的才能，同样也承认啊，这个卫青和霍去病啊，他跟汉武帝之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的。但是呢，在汉书里边，在班固笔下，这些事情一码归一码啊，没有把他们联系起来。班固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人有特殊的感情啊，这个跟司马迁不一样。那么他也不像司马光这样啊，专门来立论反驳司马迁，只是非常客观的把这些事情叙述带过了。我们前面几讲其实是分析了汉武帝时代啊几位抗击匈奴的名将。那么在整个打击匈奴的过程当中，汉武帝还曾经一度想过啊要找一些盟友跟他一起来打击匈奴。那么这个汉武帝他要找的盟友是谁啊？他有没有成功呢？请听下一讲《通史西域》。
1: 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华夏文明和西域文明的交流，建立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可是对于汉武帝开辟西域的行为，三位史学家却一致给予了批评，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但是却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把汉武帝虚荣浮夸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倒是一直维护汉武帝形象的班固，这一次非常直接地对汉武帝不计成本通使西域提出了批评，认为汉武帝花这么大的代价开辟西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司马光呢，汉武帝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不管是匈奴问题还是西域问题， 司马光都是不赞成的。

0: 三位史学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汉武帝这么做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张骞通史西域这件事呢？我们在肯定张骞通史西域给我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改变的同时，又该如何来看待它的负面效果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五集《通史西域》，敬请关注。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上文书说到，元帅单灵玉在牛角峪设计侍擒刘铁鹏，将刘铁鹏押到疆场，见到他的副元帅袁增寿，两人见面面面相觑。袁增寿傻了，主将被擒怎么办？俩人一商量，为保住军兵免受杀戮，决定投降大唐。单灵玉挺高兴，立刻给刘铁鹏松绑。袁增寿、刘铁鹏过来给单灵玉施礼谢罪，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我们投降，可是不能给你们到疆场打仗，因为我们的家眷都在黄土城，还有于文国的老将大臣过去跟我们是朋友，如果疆场见着，哎，叫我们为难呢。第二，我们手下军兵将官有愿意投降的更好，不降不许你们杀，发放路费，放他们回归故里。单灵玉点头，立刻请两位元帅进太原府鸣金收兵，留下徐坤等人收编这支部队。经过登记造册询问，这10万人最后能剩下6万人，说10万实际也不够， 他不能这十万人都在这打仗啊，沿路搞运输的还有后勤呢，疆场上也就有七八万人，其他人全都遣散，这伙人收编，脱下军装号坎儿，在太原城外扎好帐篷整训，对这伙人进行教育，得做思想工作，叫他们明白，你们投降是对的，大唐是正义之师，宇文国国王他是宇文化及后代，想要恢复大隋抢皇位，他们造反犯边民是错的，你们不能助纣为虐，如果不进行教育，将来再打仗掉头再跑怎么办呢？再说没有军医号坎啊，好几万人呢、啊、军医号坎上哪弄去、啊、太原仓库里有一点不多，几百套，周围县城调拨也不够，派人赶制，另外准备粮台刀枪器械。这个时间单灵玉领几千人又收复了30多个小城镇，当初被抓那13家元帅丢失的城池全部都收回来了，张柏、白贵等人纷纷上任。又过了几天，军医号坎儿齐备，这一天钦差到，柴少排摆相案迎接钦差，钦差唰啦打开圣旨宣读诏书。这诏书什么意思呢？就是柴少啊曾经给皇上递折本，说单灵玉等人功高爵显，封为讨逆大元帅二品官，余者三品四品，太子李治认同了，替他父亲给刷到旨意，盖上玉玺，这是委任状，并且传达李治旨意，往单灵玉火速带兵挥师北上，直捣雁门关。单灵玉带众将谢恩，晚上排摆酒宴，哈，给单灵玉等人贺喜。单灵玉拿起酒杯，鼻子发酸，眼泪下来了，他难过了。为什么啊、哦？我一个女孩子当上二品官，又成了都招讨大元帅呀、啊。可是我不该当官呢，我带兵打仗为的是拯救黎民百姓，因为我的父亲被掳到黄土城，在那6年受苦，还有黄土城有一个叫文元光的，到陆家庄杀了我的伯父陆军章的居家满门，我为了报仇，我这才领兵带队出征，要是为了当官呢，嘿嘿，我早就回家了，我老单家跟大唐朝皇家有仇，我的大祖父单雄忠当年在临潼山被李渊给射死了，我爷爷单雄信一怒之下闯唐营，后来被逼自杀呀，要不是老李家跟我家有仇，我的大祖父我的祖父焉能早早就死了呢。嗯，我这么做对不起我死去的祖母啊，我祖母说的非常清楚啊，干啥也不许保大唐，那么现在手插的墨眼着，我挨也得挨，不挨也得挨，我领兵带队没成想还当上讨逆大元帅，弄二品官，我现在走半途而废，为什么？我没抓住文元光，我要是不走我怎么那么没出息呢？难道就忘了祖训吗？哎呀，难死我了，怎么办呢？单灵玉哭了，在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正是足智多谋的小一眼徐坤，徐梦麟，他是徐茂公的孙子。他一看这个情形就明白了，甭问，单灵玉准是想到单雄信、单雄忠和李世民、李渊的仇，我劝几句，单元帅恕我多嘴呀，你是不是想到单家前辈的事儿？这个嘛，你呀别往心里去，想当初临潼山不错，李渊是射了你大祖父一箭，那是误杀，你别放在心上，事后李渊也好，贞观天子哎，肠都悔青了，总觉得对不起老单家，对你的祖父和伯父心惊玉丧啊。啊，他说 将来能见着单家后代，一定要重重封赏。可惜老单家人一点音信都没有，这个事儿啊，我爷爷没少跟我说。林玉想，是吗？哦，要不然我到天堂县上坟看看，看看老单家坟墓什么样。徐将军，你说的事儿我想起来了，既然我当了官，光宗耀祖，我也应该坟前烧两张纸，这离天堂县不太远，我想跟老驸马说一说我去祭祖如何。好啊。徐坤跟柴少一说，柴少点头同意。第二天，一部分出征，一部分人陪单灵玉到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上坟，带了十几名将官，二十名军卒，来到八里二仙庄这一看，当初的庄村早就成了一片废墟，就在这庄子内修了两座坟，一座是单雄忠的，一个是单雄信的。这个地方太好了，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松柏成荫，坟墓两旁有石人、石马、石丞相，眼前有石桌，上边有香炉，香火不断。坟前高大的石碑呀，正面是高祖李渊撰写的单雄信一生英武事迹，内面呢是李时民亲笔题词。从碑文和祭词上可以看出大唐朝对单雄信、单雄忠的惬意啊。灵玉心里好受多了，他急忙焚香摆上贡品，大礼参拜啊。哎，祖父，大祖父啊，你要活到今天多好啊，你看看当今盛世和孙儿我的成长，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老人家，我给您送钱来了。单灵玉泪如雨下，旁边有人赶紧搀起来，单元帅，节哀，保重身体。哭罢多时，转了一圈，灵玉嘴没说，心想，爷爷，你保佑我此番出战，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敌人赶出雁门关，还我女儿身，回家见着父母，再到坟前祭奠。祭祖已毕，跟着大家离开了坟地，一直往北去。干嘛？得出征啊。单灵玉心情不好，就煞后了，说你们先走，我呀在这散散心，大家能理解他。就这样距离越拉越远，拉有半里多地儿。单灵玉慢慢腾腾正走呢，就看斜插花的那条路上一片桃园，在桃园那块啊，有人吵架，在打架，哎呀，吵吵嚷嚷的非常厉害。单灵玉大步流星奔桃园去了，到这一看，桃园边上围了有十几个人，老的小的在这吵吵呢，其中两个人在打仗，一个年轻的公子和一个姑娘，这姑娘身上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那个脏啊，我告诉你不能饶你，呸，不行，今天我跟你玩命。呵，撸胳膊挽袖的来抓这个公子，这公子呢连连的躲，赔礼道歉，哎呀，太对不起了，这，哎呀，这不怪我呀，这不是我的事儿啊，这么办，我赔你衣服赔钱行不行？不行，你赔我桃，赔我桃。哟，林玉心的话，这姑娘怎么这么刁啊，什么玩意儿赔钱赔衣服不行啊。他到近前仔细看呢，哟，愣住了，怎么那个武生公子他认识？仔细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结拜姐妹陆金环。哟，陆金环女扮男装怎么上这儿了？哎，请问你是不是金环呢？哎，陆金环这也注意了，他一看眼前单灵玉，哎呀，灵玉，是我，金环，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我找你来了，真想不到，快快帮我个忙。金环怎么和那姑娘打起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陆金环居家满门被文渊光杀害， 自己流落在姨父蔡天德家。在蔡天德家呢住了些日子，后来蔡向南追单灵玉走了，一去音信皆无。蔡天德不放心呢，我那傻姑娘说找单灵玉，她找不着怎么办？这么些日子连点信都没有，不放心，老人病了。独角大盗听说蔡向南没了，堵着家门口跳脚骂他姐姐姐夫。金环没办法，劝独角大盗：老人家您呐别骂了，我们也惦着，这么办，我去找向南，找不着向南，找着单灵玉，我们一定把向南找回来。就这样，陆金环女扮男装，带着小猴，骑着马就出发了。那个年头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上哪儿找啊？反正他一直往北走，走了好长好长时间呢。这一天前面来到白水村，这个村子风景秀丽，风水太好了，村外是一片桃园，好几亩地呀，大桃啊水灵灵的熟了。金环甩凳下马想歇一会儿，小猴蹭就上树，书中暗表这片桃园是个姑娘的，这个姑娘叫白美莲，她喜欢桃花，就叫家里人呢种了不少桃树，桃熟了领了几个姑娘要摘桃。就这阵儿，就看树上有个小猴，戴着小帽，穿着小绒坎肩，脖子上还有金刚圈，他摘个桃咬一口啪一扔，摘桃咬一口啪扔，噼了啪了扔了不少。这姑娘都傻了，这谁家猴这么祸害人呢？眼看他摘个大个桃有碗口大，他看了看，用着小坎肩蹭了蹭，蹭蹭蹭他就跑了，跑到树下把这桃交个公子，然后蹭又上树了，摘下个桃又扔。白姑娘着急了，哎，谁家猴啊，啊，这么祸害人，吃桃没什么，咬一口就扔啊，我揍你。捡起个石头嗖一打，陆金环不干了，哎，你挺大人怎么跟牲口置气啊，怎么猴是你的是我的，是你的猴你为什么不管，你看给我扔的一地都是，你给我赔。嗨，赔就赔呗，你打我猴不行。小猴在树梢上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他急了，他摘下桃来噼啦啪啦噼啦噼啪啦来砸白小姐。哎，这桃啊打在姑娘身上，你想桃都熟了，这砸在身上，哗，这桃浆崩得一脸一头，哎呦，你们欺负人这干什么呢。陆金环乐了，嘎嘎的，这一乐这女的不干了，那几个姑娘呼啦就把她围上了。金环说，哎，玲玲快下来下来。玲玲咧咧嘴蹭，她跑到马背上蹲着看热闹。就这么白小姐和金环打起来，特别巧单灵玉来了。单灵玉说，哦，这么回事啊，哎，这位姑娘，我替这位壮士给你道歉了，来来，我这有钱赔钱。他上坟来了，当然有钱了，拿出五两银子往这一放，太对不起了，在这儿您买身衣服，这桃算我的了。白美莲不好意思了，哎，算了算了，我家都不缺钱，就说这个事儿，嗨，这小猴不懂事儿，这是我个哥哥，他呢也不会说话，你谅解。哎呦，这公子啊，你可真会说话呀，贵姓啊？在下单灵玉。啊，你是单灵玉？是啊。你是讨逆元帅？不错。哟，闹了半天你就是那个领兵大帅呀。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单灵玉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谁不知道啊，听说了太原有个讨逆元帅单灵玉，领兵带队要打雁门关。嗯，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人还好。哎呦，见您太高兴了，到村子坐一坐。不不不，我不坐了，我有急事，告辞。哎，你可来啊。书中暗表这个白水村呢，就是孟生妈妈白玉珠的家。白美莲 是白玉珠的亲侄女，这是孟生的姥姥家。单灵玉别看领兵带队冲杀疆场，可是心里头无时无刻不惦记心上人孟生。他知道这是孟生姥姥家，怎么着也得到家里坐一坐，不知道时之交臂。他领着金环带着小猴赶紧追上队伍。在路上，金环告诉灵玉，我是找向南来了，向南挺好啊，姐姐，这回你跟我们去呢，还是回去送信？
13: 嗨，
12: 我想跟你走，干脆你管我叫哥哥，我管你叫兄弟，我给你牵马坠凳都行，不过得派个人给蔡家送个信，要不然我那姨父都要急死了。哎，好。灵玉也觉得内疚啊，我没给我娘写信，嗨，我还没给崔文静家里写信呢，这个事儿马上就办。就这样回到太原，写了几封信，派军卒分别给各家送去，叫老人放心，然后准备兵奔雁门关，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谁当押粮官呢？叫熊文熊武，太原城留刘铁鹏和袁增寿镇守，柴少亲自出征，80,000人呢，战将数十员，单灵玉披挂整齐，旗军过毛，发放军情，吩咐响炮，叨叨咚咚，叨叨叨叨，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吱扭扭扭扭扭扭，咣！太原城门开放，人马浩浩荡荡，兵奔雁门关。前边是3000人开道，柴人柴义、蔡向南这3人封山开道，遇水搭桥，攻不克，战无不胜，简断皆说，打过大孟、新州、英州、朔州，前边已快到雁门关。单灵玉大兵不敢前进，为什么？打仗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夜间露宿的时候，他叫过赤龙，赤龙将军，前边到雁门关了，这可是大仗啊，请问雁门关的情况你知道吗？赤龙听这话，双眉紧皱，打个嗨声，哎，单元帅，别看前边攻不克，战无不胜，唯独雁门关难打呀。雁门关有重兵把守，元帅叫文元光，这个文元光很厉害，当初出身低微，只是个养马的小官，可他官职青云直上，一下子升到雁门关主将。他的本事不说，其中有谋士叫令狐臣，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又奸又鬼又滑又坏，手下几员大将，有金面天王杜天凯、铁面天王杜天龙、追命太岁马亚达纳、花面阎罗、乌雷扎尔、楼猛、楼强、狼山、狼海等。你这么说吧，大将50员，兵将50,000，后边呢就是黄土城的援军，在长城以外还有50,000人随时助阵。我们这80,000人号称100,000，可是这些将官都年轻啊，没经过大战场，要是平贼灭寇可以，两国交战，我真担心我们要吃亏呀。哦，单灵玉听这话，剑眉倒竖，杏眼圆睁，啊，文元光在这儿呢，好，我找的是他，这个丧尽天良忘恩负义的狼，抓住他，给他8匹歪眼摘心，给我的陆伯父报仇。嗯，你跟文元光怎么这么大仇？陆伯父是谁？嗨，赤龙将军你就别问了，有功夫慢慢跟你说。晚上找来金环，姐两个谈了半宿啊，这次到雁门关一定抓住文元光，第二天队伍浩浩荡荡往雁门关进发，离雁门关还有个10来里地了，突然 前边下来不少败兵啊，这些残兵败将太惨了，当将官者盔歪甲斜，带榔刨松，当兵者缺胳膊断腿，有的抬着有着架着，哼还不止，玩命的跑，快跑啊，上千人呼冲过来，这要是和大队人马碰到一起，这大部队就得被冲散了。一看军装号坎儿，嘿，大唐兵将，前边军卒高喊，哎，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进啊，你们是哪儿啊，单元帅人马到，哎呀，元帅来了，太好了，我们是先锋营的队伍，我们打败仗了，主将全完了。哦，军兵吓坏，传令兵急忙告诉单灵玉，单灵玉提战马来到队前，军兵怎么回事，你们先锋呢，哎呀元帅呀，可见到你了，我们先锋官柴人被

0: 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5: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7: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8: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9: 按一个跟头108000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8: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10: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8: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10: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8: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0: 垮掉居城，置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大明，我看网上的招聘广告，这个公司月薪特别高。
3: 是，咱们俩一会儿面试得好好表现。
4: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呀？先把表格填一下，然后把培训费交了。
2: 还要交费啊？
4: 对呀，你们刚毕业，公司当然要培训你们才能上岗啊。
2: 主管，您看我们出来的急，没带钱，要不以后从工资里面扣行吗？
4: 微信转账也行。
3: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前途，我们住得近，回去取一趟，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4: 好，快去快回啊。
2: 大明，你真准备取钱啊？
3: 才不呢，我那不是为了赶紧脱身吗？这肯定是个骗子公司。
2: 我觉得也是，早知道啊，应该提前在网上核实一下。
3: 我们马上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要举报他们。
5: 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白马银枪。

先锋官柴仁、柴浩新阵亡，副先锋柴毅、蔡向南被敌军走马活擒。单灵玉听这话，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脑袋嗡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他赶紧扣住铁国梁判官头，怕摔到马下，半天的功夫眼泪流下来了。啊，柴仁、柴先锋阵亡，那是老驸马的长子啊，老驸马一辈子为国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到老来享几天福，有三个儿子，还丢了个赤龙，赤龙刚回来，怎么大儿子阵亡，老来丧子啊，这不要柴驸马的命。还有柴毅被擒，你知道是死是活呀？特别是蔡向南，我这个傻妹妹缺心眼儿，是个女孩啊，你别看她一天哇呀暴叫冲锋陷阵，那是个姑娘，一旦被敌人发现她是女儿身，求生不得，欲死不得，我就该把这傻妹妹留在身旁好好照。还有柴老驸马两位公子岁数都不小了，不应该叫他们冲锋陷阵呢，要知道这样我上阵呢，军兵啊，但不知柴先锋死在何人之手，听说是雁门关元帅叫文元光。哦，又是文元光，文元光啊，我恨不能扒皮剜眼摘你的心，吃了你的肉，方解心头之恨。来呀，起兵。这个事儿没让军卒告诉老驸马，为什么？老人经不起这打击，另外没见着尸体，你也不能先就报告。灵玉就琢磨，文元光怎么和我的先锋营打起来呢？他百思不解。书中暗表，单灵玉当上了讨逆兵马大帅，率人马兵往北进。此事黄土城的大王早就得到消息，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单灵玉收了几员将，带着于文国的兵马掉头兵往北进，更生气了。怎么办？就在雁门关这增兵加将，派人告诉文元光，你一定守住雁门关，如果雁门关丢失，要你的性命。文元光做好一切迎战准备，正巧柴仁、柴毅傻姑娘带3000人离雁门关5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给大队人马铺路的，不用他出战。这帮人呢，把路也铺好了，安个临时帐篷，也算中军帐，等候元帅。正在安营扎寨之时，早有人报告文元光，文元光正在帅堂商议军情。什么？大唐的先锋官来了，怎么办？金面天王杜天凯、铁面天王杜天龙上前讨令，元帅，趁大唐人马立足未稳，我们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好，给你5000人，出兵。杜天凯、杜天龙带着狼山、狼海、楼猛、楼强响炮出兵，来到山下，把先锋营打了包围，头一个狼山手擎花枪讨掉阵，蔡向南冲上去。蔡向南虎尾三节棍非常厉害，打了没有5-6个回合，一三节棍打得狼山抱鞍吐血，拨马败走。狼海上来了，蔡向南没有几招，啪，把这胳膊打折了，也败下去了。狼山、狼海有人连抬带架送进雁门关。文元光一看，哎呀，大唐朝的先锋官就这么厉害啊，我看看他什么样的英雄，难道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我瞧瞧。就这样带队出发到疆场给关帝绕阵，他一看蔡向南，呵，像只猛虎一样，三节棍哗啦啦直响啊，连打带喊。

文元光想，还是我上阵。他把他自己人叫过来，催马来到当场。差人一看，蔡向南打了半天了，还是我替他一阵，把向南叫过来，催马上阵。一报名，文元光一听，什么？闹了半天是老驸马柴少的儿子，嘿，我要你的命！三顶亮银刀唰啦唰唰唰唰唰，一刀比一刀紧，一刀比一刀快。虽然柴人武艺不错，手中一杆枪，怎奈跟文元光怎么比呀？没有几个回合，忙活的眼花缭乱，再一碰面，刀枪相碰，枪出手了。柴人刚想走，文元光手中大刀唰啦下来了，再躲躲不了了，柴人阵亡。柴一上去了，没有五六个回合，被人家走马活禽给抓住了。蔡向南冲上来，文元光这口刀厉害，蔡向南怎么行啊？他缺心眼儿啊，被忙活的眼花缭乱，一不小心被人刀杆啪抽在马下，抓住了，他没杀。为什么？于文国大王沙利可汗曾经下过旨意，抓住有名上将别杀，抓活的将来走马换将。因为于文国的武王于文谦落在了大唐将官手里，要不然蔡向南和柴义都得给宰了，把两人押进关城，然后杜天凯、杜天龙领军卒往下一冲，把先锋营的人杀了有七八百呀，逃跑一部分，受伤一部分，最后逃下去只有一千多人呢。单灵玉得着这个消息可急坏了，从打他出世以来领兵带队以后没吃过这亏，快急行军，这战将军卒的玩命的跑啊！很快离雁门关相隔不到七八里地，队伍停下来干嘛？安营扎寨，找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始挖战壕、埋鹿角、压叉，内按五行，外按八卦，立好中军帅帐，又立上黄罗帐给柴少的。军兵们一阵忙活，单灵玉生怕文元光派人趁机杀进来，一点不敢放松啊，领着将官在这守着。等把营盘扎好了，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流动哨站岗的一切结束，军卒才铡草喂马，先休息歇兵三日方可出战，这是规矩。兵行栈道，不打自罚，疲惫之军不可出征啊。别人休息，单灵玉不敢，他先到黄罗帐看看监军老驸马柴少。柴少不知道儿子阵亡的事儿，哎，情绪很好，他放心了。他又看看文静和金环，文静这两天抬不起脑袋，为什么呢？前文书我说过，崔文静为了追赶刘铁鹏，刘铁鹏射了一箭，这箭有毒药，当时摔在马下，是侯德志把他抱回本部军队，驮进太原城，驮到城里之后赶紧把他送到了屋内，把他放下。侯德志啊要给他起箭，这边解衣服一看，侯德志傻了，发现崔文静是女的。侯德志没吓死啊，当时站那块不会动他了，就好像做见不得人事儿、对不起人的事儿一样，哎呀，就不知道怎么好了。这阵儿军医来了，侯德志知道崔文静是女孩，不能让军医伸手啊，因为这个箭伤在肩窝着、肩胛着，急他直转呢，自己不能给治伤，又不能让别人过去，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救她是好心，她是个女的，将来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叫别人该说我不是人呢。直到战斗结束，众将都回来了，侯德志一想，别人我不说行，我得跟徐坤说呀，他就把事儿跟徐坤说了，徐坤吓一跳，哎，我就怀疑崔文静是女的，你看你沾包了，崔文静是女的，那么单灵玉呢？

这元帅，元帅是男的，他是男的，身旁怎么留个女的女扮男装呢？啊，要那么说，单灵玉也是女的，这就不好说了。千万守口如瓶，不许说。一旦军中知道单灵玉是女的，军心大乱，这仗就没法打了。我不说，我不说。那这个崔文静怎么办？不要紧，我跟齐姑姑说，叫她给治伤，好吧？时间不大，把齐如花叫来了。徐坤会说呀。齐如花说：“嗨，我早就怀疑这几个人是女孩，不过我不敢说。哎，您千万别说，嗨，放心吧，烂到肚子里我也不会说。来，不给他治伤，给文静取下凋零剑，把这个毒血挤出去，上好药。刘铁鹏投降了，把解药拿出来给文静喝下去，很快伤就好了。经过这么多天，崔文静早已伤口痊愈。在行军路上啊，齐如花就跟他说：文静啊，你知道你是怎么被救的吗？不知道啊，我当时就昏过去了。哎，是被方头太岁侯德志啊把你抱回来的。啊，崔文静一听傻了，齐姑姑是真的吗？是真的，人家舍命相救，要不是他救的，你怎么回的城啊？你知道谁给你取的那只毒剑？这个难道也是侯？不是，我姑姑给你起的。哦，谢天谢地，你谢啥呀？姑姑啊，你问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孩儿哎，妮儿哎，你还瞒我吗？姑姑，那你知道了？我早就知道，多俊的千金小姐呀！姑姑，你可别说呀，不会说的。是啊，女孩家出去不容易，我这个丑样不要紧，你这么俊哪行啊？但有一样啊，你可是叫侯德志给抱回来的。哎呀，姑姑啊，那怎么办？我就不活了。别说那话，这个事儿好办。我呀，跟灵玉说说，干脆等将来打完仗得胜还朝，就把你许给侯德志，怎么样？这个文静心的话，天哪，这侯德志也太丑了，个矮，脑袋四方的呀。啊，这怎么？嫌他难看呐？嗨，要说找丈夫啊，得找有才的，找女人有貌，叫郎才女貌。这男人长得美能怎么地？沾花惹草啊？嗨，我看合适，人家可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救你可没别的意思。人家可是舍身相救，没有他你命可就没了。要不是他跟我说。妮儿哎，你说他给你起完剑伤要出去说去，你这脸儿往哪儿放啊？姑姑，你别说了，你问问灵玉吧，灵玉要同意我就没说的。哟，你的终身大事干嘛问人家呀？嗨，你还不知道呢，单灵玉是我的小女婿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嗨，你就问他去吧。好吧，他找单灵玉。灵玉啊，我给他治伤，发现他是个姑娘，他是被侯德志抱进城里的，你说怎么办？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瓜间裸袖，乃为时节，这个事儿是不是干脆就把文静许给侯德志，你乐意不？单灵玉乐的两个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心想，当初我女扮男装路过文静家，文静抛彩招呼打到我的身上，我们两个女的拜天地入洞房，最后揭盖了，文静认可跟我这假女婿出征啊。他家以为跟丈夫单灵玉走了，我还愁呢。那么文静有了归宿，终身有靠，这是天大喜事儿。

过别的别说了，我乐意。好，哎，就这么着了。我是灵玉啊，那你呢？七姑姑，说我干嘛呀？快请吧。哎，好哟，这元帅好厉害，脸一拉了，请。嗯，走吧。文静和侯德志俩心里都明白，将来得胜还朝，我们可以成为夫妻，所以心特别近。侯德志就成了护花神。今天单灵玉要出去查看地势，另外找一找柴人的尸体。文静跟出来，侯德志在后边保护，在后边有四名军卒。就这样，几匹马离开营房，顺着小道往山上去。单灵玉干什么呢？查看地势。身为元帅者，应该上知天时，下晓地理，中知人和。所谓人和，如何用人，暗财录用，心中有数。查地理呢，未从打仗，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一旦敌人打了败仗，什么地方能逃走，派兵如何堵截。这个地方地势复杂，到处是崇山峻岭，长城就修在了山头，曲曲弯弯呢，蔓延出多远。雁门关在内长城这，这个地方当初是大唐的关口，现在被于文国占领，是不是周围有伏兵啊？就这样，他往山里转，走着走着，他回头看了看，见崔文静战马慢了下来，侯德志呢跟了上去，俩人在说悄悄话。灵玉很理解，哦，这两人是未婚小夫妻，早晚呢要成为连理，趁着没人夜静更深，谈几句知心话。我呢别在这听着了。就这样，他甩灯下马，将缰绳交给当兵的，你们在这等着啊，我徒步往上爬。哎，元帅很危险，不要紧，你看深更半夜的，这没有人。好吧，单灵玉顺着小路转来转去，再往上去啊，可就上不去了。此时明月当空，万里无云呐，照的山川通亮通亮。单灵玉看看长城，瞧瞧远处的大旗，又看看敌人的营房，又看看老百姓的民宅，扭头瞧瞧自己的营盘。嗯，耳轮中有人说话，哎，你拉我一把呀，我上不去。哎，来吧，上来哟。言叶之间在山里有人说话，声音听得特别轻，顺声音扭头一看呢，呀呵，就在对面的一个山顶上，说山不太高，太高上不去，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看这个背影，这个男的一身劲装，外罩白斗篷，女的呢小巧玲珑，穿身红色衣服，外罩红色披风，两个人肩并肩，膀并膀，在那赏月呢。嘿，这俩人往这一站，看后影，可真是亮姐帅哥啊，这是漂亮一对啊。好啊，谁呀、啊、有这个闲心呢？就听那个女的说话，哎，孟生，你看今天月亮多圆呢。嗯，是圆。哎，孟生哥哥，人都说月亮里有小兔捣花椒，是吗？哎，那是胡说。哎，人说是真的吗？哦，真的真的真的。孟生啊，你合计啥呢？嗯，三个孟生。灵玉听完机灵打寒战，孟生，孟生，这名多熟啊。是啊，我的那个孟生离我家住不远，我们俩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儿童携手的小朋友，后来我们两个心里都明白，只是难以启齿。怎么，这个男的也叫孟生？
啊，那个女孩一定叫灵玉了。她在这看着看着，这俩人把身子转过来了，脸儿冲着灵玉。灵玉拢足眼神仔细看呐，哟，这个人怎么像我的那个梦生啊？不能，可能白天一忙啊，我就忘了。到了晚上，银夜之间，脑子里老有梦生的印象，做梦老梦着他。我眼睛花了，哪知就听上边男人说：“哎，我呀，真不愿意在这待，这块不好。”谁说的？这边塞多好啊！你看，天特别高，星星特别多，月亮特别圆，我就爱这个地方。怎么，这不好啊？不行，比我们河南差多了。河南那块人呐，质朴热情。哎，我想啊，哼，你老说河南河南的，不好不好。你看，长城内外多美呀！你看呐，一群群的羊，骆驼，骆驼草。哎呀，那牛羊肉多鲜呐！行了行了，就在这住吧。不行，我得回河南。你爱在这，那我上河南，那我也跟你去。你跟我去干嘛呀？我看我娘去。那你娘不是我娘吗？孟生，怎么你还想把我甩掉啊？我告诉你吧，我就是一块热年糕，把你粘住了。嘿，你想走也走不了。孟生哥，你快看你快看，那个星星怎么掉了？俩人说话，单灵玉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灵玉都傻了。哎呀，正是自己朝思梦想梦中人孟生。孟生啊，当初野狼沟咱俩分手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你立即回家托媒人找我家提亲，咱们俩定亲。可是你食言了，从打野狼沟见面再也没看着你，闹了半天你另有新欢。哎呀，我把你个狠心人，我要你的性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历时4个月的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已收官，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的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综合试点是正式普查前的最后一次全方位全流程的实战演练和压力测试。通过本次试点，不仅验证了普查方案的可行性，而且还探索出数字化采集、多部门联动、社会化服务衔接的创新路径，为正式普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月份，我市将以五禽戏为纽带，联动开展多场活动，其中5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馆东广场开赛。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8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视频全国推广首发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5月9号，亳州队将会迎来徽 BA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目前亳州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在家乡球迷面前打出精气神。2026年安徽3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共招聘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号。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季度工作会议暨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当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去年我省乡村休闲旅游营收是1240亿元，增长5.5%。今年我省持续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出古道行、丝路行、宏图行等一批文旅新场景，推动了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受到前期气温快速攀升、田间湿度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风险上升，防控工作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的相关工作。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到处都是花香，到处充满幻想，人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你我又见面。

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又是那个春天，哦，春天，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

0: 专题广播节目。
1: 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近日召开，妇幼健康筛查作为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项目，成为现场焦点。针对筛查内容、最新进展等问题，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作出详细回应。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华介绍，我市始终将妇幼健康保障放在民生工作重要位置，持续多年推进免费筛查项目，通过明确服务对象、规范流程标准、优化服务网点等举措，让健康保障覆盖更多妇女儿童。妇幼健康筛查主要包含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和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两大板块。邓华，
2: 通过政府投入与财政补助，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免费筛查，切实减轻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确保健康服务覆盖最需要的人群，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也是健康补助建设的重要内涵。二是强化预防优先，守护妇幼健康，宫颈癌、乳腺癌以及部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可有效地控制疾病发展，显著提升治愈率和生存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比如早期的宫颈癌，这个治愈率超过了90%。某些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如果及早地进行干预，患儿可以正常的成长。
1: 项目实施过程有助于健全全市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借助广泛筛查，可更精准掌握妇女儿童健康状况，为制定科学卫生政策提供支撑，最终推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全面提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邓华，
2: 经过持续推进，我市妇幼健康筛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6年1月至3月，全市共完成宫颈癌筛查38504人，乳腺癌筛查14526人，完成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6477人，完成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6483人。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服务，优化流程，努力为每一位适龄妇女儿、新生儿提供健康保障。
0: 咱们亳州作为华夏酒城，大大小小的酒类企业几百家，为切实整治规范酒类行业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前几天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把全市白酒企业召集到一起，开了一场集中约谈暨警示教育会。会议现场，全市198家获证酒类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现场签署酒类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承诺书，郑重承诺严守法律底线，杜绝制假售假，规范生产工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亳州市好酒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宋长宇：
3: 承诺书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企业长远发展负责。回去后，我们将立即组织全员学习，把承诺落实到每一批产品中。
0: 随后现场播放了酒类行业警示教育片，视频真实曝光了酒类生产环节常见的违法乱象，有违规使用非法添加剂、劣质酒精、勾兑酒水、伪造年份老酒、商标侵权造假、仿冒名牌酒水等典型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案例给在场的企业负责人敲响了警钟，让在场企业负责人深受警醒，深刻反思。安徽德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赵慧芳：
4: 这既是一次警示教育，更是一场贴心的服务指导，让我们对合规生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开展全面自查自纠，严格把控原酒、包装材料等关键环节，用行动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0: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思想上的提醒，也是一轮行业整治的动员。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坚持监管与服务两手抓，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抽检和检查力度；另一方面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给企业送政策、教技术，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政企同心，双向发力，让亳州的酒类产业走得更规范，更有品牌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顺军：
5: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种会议的方式，培训、约谈，让企业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生产出来的产品让我们消费者放心消费。
1: 高考倒计时，历史复习抓不住重点。今天咱们请来高三历史教师，教给考生实用冲刺法。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 历史复习到了关键提分期，针对安徽自主命题特点，历史教师梳理了核心备考方向，帮大家精准发力，少走弯路。是第二完全中学高三历史教师高显琴。
6: 首先抓高频专题，吃透阶段特征，古代史抓制度善变、国家治理、主流思想，近现代史盯救亡图存、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强化无史复习。世界史侧重文明互鉴、世界格局变化，需特别关注三次科技革命蕴含的规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专题复习时也要注意通史的阶段特征，比如周秦、唐宋、明清之变、近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及改革开放前后，这些转型期的特征都是高考的高频考点。
1: 专题复习到位后，真题训练、热点结合、心态调整，这三点也缺一不可。高显琴。
6: 其次要吃透真题规律，重点做安徽二四二五年真题，搭配全国新课标卷和其他省份优质自命题，摸清出题的设问逻辑，要紧扣时代热点，结合周年大事，紧扣科技创新、大国关系、全球化等时代热点，用历史视角分析现实问题，做到以史鉴今。
1: 最后，心态是冲刺阶段的关键底牌，直接影响考场发挥。高显琴。
6: 要调整好心态，把每次模考当高考，平时全力以赴，高考才能从容应对。答题时史论结合，分点作答，遇到难题别纠结，认真审题，把会的分都拿到，肯定能考好。
7: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垃圾？
9: 不对，是干垃圾。
8: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7: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9: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7: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8: 哦，长知识。
10: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0: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桥城区医保局坚持民生为本、优服务强根基，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功能，全面推动医保高质量发展。2026年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参保政策，重点救助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100%， 切实筑牢重点人群医保保障防线。截至目前，桥城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18771人，参保率 98.33%。桥城区医保局严格落实各项基本医疗保障惠民政策，全面抓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综合保障机制，兜牢困难群众看病就医保障底线，聚焦居民重点人群救助保障，精准落实救助政策，确保救助待遇应享尽享。截至目前，累计直接救助8.34万人次，直接救助金额达3094.21万元，切实缓解困难群众看病就医压力。桥城区医保局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流程优化、渠道拓展、服务下沉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升级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全面推行一窗通办与综合柜员制，打破险种划分、业务类别壁垒，整合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报销、医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便民事项，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材料办理，全程高效办结，有效缩短窗口平均等待时间，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2026年窗口办件量达6413件，群众好评率100%。
1: 近日，桥城区党群服务中心 联合十八里镇开

0: 展党群服务感大集活动，通过中医义诊、政策宣讲、农产品推介等多元服务形式，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十八里镇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前来的群众服务。在特色农产品展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党员支付带头人向群众介绍手工面粉、鹅蛋、粉丝等农产品。桥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以面对面讲政策、手把手教操作的方式，零距离服务群众，向群众讲解养老保险政策及工伤保险知识，让党的惠民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中医义诊区，医务工作者为群众量血压、把脉、针灸，讲解常见病预防知识。在法律宣传服务区，十八里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知识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此次宣传活动既是桥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通过开展党群服务感大集服务活动，在感集中增进党群关系，搭建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1: 为切实筑牢社区安全生产防线，有效防范和遏制瓶装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居民与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5月6号，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新华社区党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织志愿者对瓶装燃气用户进行安全隐患专项排查行动。排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聚焦辖区餐饮门店、商贩等瓶装燃气使用重点经营场所，逐一上门走访，细致排查，重点检查瓶装液化气钢瓶合格情况，查看是否存在超期未检、违规存放等问题，细致核查燃气胶管是否老化破损，减压阀燃气灶具是否完好有效，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认真做好排查登记。此外，还结合典型安全案例，向商户讲解瓶装燃气安全使用规范、日常自查要点，宣传燃气漏气应急处置方法和逃生技巧，引导商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燃气使用流程，主动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向商户反馈，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其限期完成整改，确保不留安全死角。
0: 为切实守护儿童身体健康，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桥城区沙土镇大洋村主动对接市妇幼保健院，邀请医护团队到辖区幼儿园开展爱心义诊活动，用专业与温情为儿童筑起健康防护屏障。本次义诊活动结合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在园内设置生长发育评估、口腔检查、视力筛查、常见病诊疗等多个专项服务台，精准覆盖儿童常见健康需求，重点开展身高体重测量、生长曲线绘制、龋齿筛查、屈光检测、心肺听诊等基础检查项目，同步提供儿童营养指导、常见疾病预防、日常护理咨询等全方位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用童趣化的语言和温柔的动作安抚儿童情绪，耐心接待每一位小朋友，细致检查身体状况，认真解答老师和家长提出的各类育儿疑问。同时，医护人员通过发放儿童健康科普手册、现场示范七步洗手法、讲解趣味健康小知识等方式，向老师和家长普及流感、手足口病等高发疾病预防、儿童口腔护理、近视防控、应急救助等实用内容，细致叮嘱家长合理搭配儿童膳食，保证充足睡眠，适度户外活动，帮助儿童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下一步，沙土镇将持续关注儿童健康需求，聚焦儿童生长发育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儿童义诊、健康宣传、育儿指导等公益活动，切实筑牢儿童健康成长防线，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4: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

0: 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8: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7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3到25摄氏度，郭阳13到25摄氏度，蒙城12到25摄氏度，利辛12到25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种粮大户刘芷靠着科学种地，踏实肯干，用实实在在的辛勤服务，彰显出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
4: 反电诈微距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3: 健康小贴士，关注牙不好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5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2024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及公理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5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5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5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年，20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5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10项原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5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5项原则。5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
3: 请听公益广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
2: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斗争英，救死扶伤，君能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有位种粮大户叫刘芷，常年扎根地头田间，一心扑在粮食生产上，靠着科学种地踏实肯干，用实实在在的辛勤付出彰显出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眼下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连片麦田里，小麦长势喜人，苗情稳健，田野上空植保无人机缓缓匀速飞行，给小麦喷洒防病药剂，而熟练操控无人机完成整套飞防作业的就是当地种粮大户刘芷。
14: 这操作可费劲呢？
15: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他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4: 一开始刘芷也是从零学起，一点点钻研练习，系统学会了无人机操作技术。自打熟练掌握飞防本领后，农田管护变得又省事又高效。
15: 现在正是小麦七岁养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干热风，省事又省心。
4: 一块麦田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忙活完，刘芷收拾好设备，随即走进田间地头，俯身仔细查看小麦长势情况。
15: 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
14: 嗯，
15: 干净度真不错，
14: 嗯，
15: 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西北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4: 多年来刘芷一门心思扎根粮食种植，主要学习新式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农机实实在在用到小麦田间管理当中。刘芷：
15: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底气也足了，既能收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4: 春耕夏管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劳作不停，刘芷也一步步从传统老农户转型成了懂技术会种地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区停车费业主可以免费使用吗？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小区的车位紧张，物业将原规划为运动广场的区域改造为停车场对外出租。业主们认为啊，这是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应该收费，应该免费供大家使用，双方就此发生争执。那么业主们的诉求是否合法呢？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所以业主的诉求是合法的。
4: 下面来关注反诈知识，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17: 喂，老雷啊， 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8: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7: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8: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17: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8: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17: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8: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百分之。

0: 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1: 转账40000，提交，余额240000，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0: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1: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0: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1: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2: 好，咔，这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0: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0: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2: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3: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4: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要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3: 二、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4: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3: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4: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

0: 替当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面粉会爆炸，要主动远离明火。
2: 我面粉可不是好惹的，我一点就爆。
3: 妈，别说面粉，它会爆炸。
4: 你看，他们的阴谋是炸掉工厂，这么多面粉。
5: 唉，现在的剧情也太离谱了吧。
4: 离谱？你不知道面粉会引起爆炸吗？
5: 粉尘爆炸？
4: 是的，面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爆炸混合物，遇到一丁点明火都会迅速燃烧甚至爆炸。
5: 啊，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4: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6: 警惕粉尘爆炸，主动远离明火。
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8: 健康小贴士。
9: 俗话说，牙不好全身都跟着遭殃，不少研究都发现，口腔要是保养不好，人的记忆力思维能力容易变差，还会大大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已有科学研究证实，咱们的咀嚼能力跟老年痴呆有着很大关系。平时吃饭咀嚼的时候，能刺激颈部血管，给大脑输送更多血液和氧气。要是牙齿不好，嚼东西费劲儿，对大脑的刺激就变少了。时间长了，大脑功能容易衰退，患上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的几率也会跟着变高。
1: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9: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1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5: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4: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

0: 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司法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韩夫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和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以及基层普法、基层法律服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美丽的梭罗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历时4个月的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已收官，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的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综合试点是正式普查前的最后一次全方位全流程的实战演练和压力测试。通过本次试点，不仅验证了普查方案的可行性，而且还探索出数字化采集、多部门联动、社会化服务衔接的创新路径，为正式普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月份，我市将以五禽戏为纽带，联动开展多场活动，其中5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馆东广场开赛， 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视频全国推广首发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5月9号，亳州队将会迎来徽 BA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目前亳州队正在全力备战，力争在家乡球迷面前打出精气神。2026年安徽三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共招聘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号。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季度工作会议暨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当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去年我省乡村休闲旅游营收是1240亿元，增长5.5%。今年我省持续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出古道行、湿路行、宏图行等一批文旅新场景，推动了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受到前期气温快速攀升、田间湿度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风险上升，防控工作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的相关工作。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9: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6: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就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关爱妇女儿童、妇女创业就业等话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嘉宾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徐丽。徐主席，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8: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7: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平的到来。
19: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主持人也好。
17: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妇联相关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0: 哎，你好。
17: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就是孩子今年上初一，
17: 嗯，
20: 他小时候原来学习挺好，
17: 嗯，
20: 小学的时候学习挺好，上了初中以后成绩很一般，一考试排名就很靠后，
17: 嗯，
20: 现在呢已经有点厌学了，怎么办？
17: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路和给您做一个沟通介绍。
20: 好的。
21: 嗯，好的，这位家长您好哈，非常理解，刚刚您讲到的孩子目前这个情况以及您的感受，尤其是孩子小学的阶段成绩比较好，上了七年级过以后突然掉下来的这种状态，不仅你自己比较着急，说实话，孩子现在心里应该比你着急，比你更加难受。如果说孩子目前有点厌学了，其实他就是很典型的我们说小升初的叫做适应困难，不是他不想学，而是在这样一个急速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更好的去应对初中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老是拿着孩子的成绩呀排

0: 排名呀，每天面对他的时候只谈这些事情哈。首先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知道初中他学习的不管是知识量也好，还有科目也好，他的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理解孩子的这个跨度。同时呢，考试方法也不一样，他需要逐步的去适应。所以首先你要帮助孩子找回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刚才听你提到了，就是孩子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就说明孩子在某些科目上是有他的绝对优势的。所以在现阶段呢，我们要帮助他从他目前所学的这些科目当中选择一到两科比较有优势的擅长的科目来，先定一个小的目标，哪怕每一次考试只比上一次进步个几分，都是值得肯定和值得表扬的。就先把他的优势他的特长的科目给他拔出来，让他有自信。其次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平常的聊天不要仅限于他的学习和成绩，多关注一下他到底在学习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困难，哪里不会，甚至是在这一次学习的背后哈，哪个章节出了问题，包括他有哪些兴趣爱好，多和孩子去聊他感兴趣的话题，也会让他对于生活和学习同时增加自信心，慢慢的去调整状态。我们也可以经常问他哈，你觉得在你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你需要爸爸怎么去帮助你啊？去问到孩子，让他来自己指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可以明确给到他帮助的地点，然后帮助他一一的去解决。最后呢，也是一个建议，其实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一对一进行做一个沟通。因为老师的话，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老师的话，孩子都是愿意听得进去的。尤其是老师的表扬和鼓励，能够让孩子知道老师的认可，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进步哈，可能老师的一句话就会像是孩子生活中的一道光一样，给予他很大的力量。所以结合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给予你这些建议，我们慢慢的尝试着与孩子坐下来，平等的当成朋友一样沟通。这个阶段处于青春期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所以我也建议家长不要着急，他属于一个小升初阶段哈，比较有特点的，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我们陪伴着孩子慢慢的去调整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咨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读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心境留言说，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妇联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解困纾困吗？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3: 好，夏主席。好，
4: 可以的，
3: 但是不知道这位网友提的是什么困难。我们那个妇联呢，帮助女性解困纾困有几种情形，有分年龄段的，也分职业的。如果是这个上学阶段的，我分小学阶段，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那个高中阶段，以及上大学阶段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无业的，就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技术的。我们妇联呢可以联系帮助培训这个就业的技术。
2: 好，这位网友就讲他想线下寻求帮助，有没有一个电话或者
3: 线下寻求帮助是可以的。那个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是4552229，就是5555229，大概到9点左右吧。我们一会儿下了线再到单位。9点左右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具体再咨询，好不
2: 好？可以把地址给他介绍一下吗？
3: 地址就是，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哪个县区的，如果是三线的呢，再往我们这边往这来赶可能有点困难。如果是市直的市区的，可以到我们就在市政府大院里边办公。到时候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打我们的电话的时候，门岗那个有门岗，门岗让登记打电话，到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进去的。如果是三线的话，可以到三线的妇联去求助三线妇联和我们一样都可以。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家中小孩上学的问题，就是小孩子上初中了，学习一直不自觉，需要家里的人的督促。经常一少督促就会看电视、玩手机， 不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有时候家里吵也没有用，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家长怎么解决比较好。
2: 好，我们有请李秘书长。
0: 嗯，好的。嗯，这个家长反映的哈，孩子上初中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普遍的哈。嗯，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处于是青春期，自我意识正在逐渐的觉醒，就是他会对于家长的这种催促会越来越反感，吵呢就对于这个阶段孩子来说就更没有用了。嗯，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阶段的特点啊，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啊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实话孩子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的，所以可以建议孩子就是每一天要把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不管是周中还是周末都要求这样，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然后才能有权利自主去支配适当的时间去玩手机。嗯，就是你一下把手机给他掐掉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逐渐的给他过渡。那么解决就是手机的这个问题由家长负责，转向由孩子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觉得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么你的学习可以由自己做主了，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说实话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用好了它会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啊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所以在这里手机就不再是孩子耽误学习的玩具了，而是辅助学习的一种工具。就你可以用啊，孩子是很喜欢能够把手机掌控在手里的感觉，那我可以放权给你，那么你就限定时间过以后要限定内容来去看。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这个高质量的背后并不是说每一天见到孩子就问你作业有没有完成啊，你的成绩怎么样，而是聊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因为无聊，因为没有事情做，又觉得学习和生活对他来说很无趣，他才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手机上啊。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阶段孩子他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哈。除此之外，就是不管他是玩手机也好，成绩出现问题也好，一定不要跟他去硬碰硬。嗯，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是尊重，需要的是理解和认可。所以当你把他当朋友看待，能够去尊重他的这种心理状态的话，他愿意去跟你说心里话，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变化，他也能够更加能够听得进去家长给到他的建议了。嗯，所以这是给到您的建议好吗？
5: 好，谢谢。
2: 哎，好嘞。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听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嘞，我最近跟俺家老公闹了点矛盾。嗯。我们正在办理有关离婚手续。
2: 嗯。
4: 但是在这期间呢，他不让我见孩子。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个人格权侵害禁令。
2: 嗯。
4: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申请。
2: 好，
4: 而且的话，如果我要想见孩子，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
2: 嗯，我们有请，桥城区家事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征伦来给您做沟通。
6: 嗯，这位听众您好。
4: 嗯，你好。
6: 嗯，您问到了一个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热度的一个概念，叫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概念，在咱们民法典，然后。997条，还有婚姻家庭篇二，然后第12条里边都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相关内容，然后我就讲给您听一下啊，就是婚内啊、分居啊、诉讼期间，一方隐匿孩子、阻碍探视，另一方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法院应当支持。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呢，目前 在一二线城市适用的比较多，在咱们这个四线五线城市目前适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在诉讼期间，就刚才您说了啊，可能您跟您的爱人现在目前感情不是太好，然后在起诉离婚，但是一审可能法院没有判离，在这个期间呢，双方的矛盾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孩子不可能同时父母还仍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去照顾这个孩子。那这个时候比方说孩子由一方去抚养，但是另一方看孩子这一块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就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就是首先咱们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嘛，就是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包括你看他把孩子藏起来，或者是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这个这个诉讼是这样的。
4: 好的好的。
2: 嗯，好，
4: 那我申请下来以后拿着这个禁令是到我老公那儿是还是怎么弄呢？具体下一步怎么操作呢？
6: 这个人民法院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裁定书，它是一个特别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做出个裁定书之后呢，他对这个他会送达到对方，还有包括派出所、居委会，像这些地方他都会送到。送到过之后呢，包括您认为像您所在的一些也，比方他的单位啊或什么，你可以也可以亲自去送达这些东西，拿着这些这个材料去送过去。然后他如果要是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他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有效期是6个月，在这6个月之内呢，他要是如果违反了不让你探视小孩这个行为，然后就是包括咱们公安部门对他就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甚至这个法院这个部门也可以采取罚款呀、拘留呀，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4: 好好好，我明白了
6: 对对对，惩治力度还是挺严的
2: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抖音号的网友留言也问，他说请问一下卵巢癌晚期妇联有没有补助津贴？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3: 是这样的，这位网友，我们妇联呢有一个城乡困难妇女的两癌救助这个项目，这个救助项目呢是含有这个宫颈癌，和这个乳腺癌，但这两个也是分那个等级的，就是宫颈癌要宫颈癌浸润的2B 以上，以及那个乳腺癌浸润癌这两种情况。这个他说的这个卵巢癌暂时没有这个专项的救助，但是呢如果这个患病造成了家庭的经济困难，我们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救助，但是不是这个救助项目的这个金额没有这么高，也可以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妇联去申请求助。
2: 如初就说请问一下还可以向妇联寻求哪些帮助？其实简单来理解的话，可以讲就是是妇联是职责方面的话，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也行。
3: 对，刚刚那个另一个网友就问了，我说了一半，你说他的线下的联系。我们呢主要是在如果有经济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或者是呢权益受到了侵害这方面的，就权益危害权益维护，还有这个心理方面有需要我们进行帮助疏导的支持的，是大致呢是这一块。 就我刚才说了，就是你要经济困难呢，有上学的时候，上学阶段的，有的是在就业方面的，还有这个你生了大病了，这经济困难。权益维护方面呢，一般是我们这个妇女的在婚姻家庭这方面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也可以帮助去协调去维护。
2: 好，有位网友如初就留言就讲，单身男青年想找对象，最近有联谊会吗？
3: 这个我们的联谊会，你这个是三县一区，不光是妇联，包括团委，包括社会工作部，还有其他部门，都在不停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段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青年交友会。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每次这个青年交友会呢，都会在事前进行这个公布的。这位网友可以关注这个网上的这个活动的提前通知。我们呢，也是在和这个亳州晚报社联合有一个这个药都红娘这一块，他可以关注我们的药都红娘的公众号。在这上面登记成为一个会员，你可以在里边选择适合自己的交往对象。
2: 有一位网友星星留言就讲，孕期被公司辞退怎么办？您介绍。
3: 孕期被公司辞退这个情况要分，就是因为在网上还有我们在这个线上，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具体的情况。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线下来和我们联系。你和这位网友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552299。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参与节目。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1: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爸
3: 妈，
2: 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界因你而起的风景。亲爱的老友，见字如面，展信安。最近在读刘同的《等一切风平浪静》，书名像一汪温水，漫过了心里那皱巴巴的焦虑，想把书里的光也分你一些。他写妈妈时说，我妈看我一眼就哭了，我离她那么近她都哭了，后来我离开她那么远，她有哭过吗？突然想起上次视频，妈妈说你爸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却没提血压高，住院调养了一周。原来我们长大后都成了彼此藏起眼泪的人啊。关于爱情，他写，如果有，希望一起建立稳固桥梁，看到我胆怯背后的力量，并把它拽出来。如果没有，就自己起高楼，为了有朝一日眺望人生的远方。最戳我的是那句，除生病外，痛苦都是价值观给的。前几天加班到凌晨，觉得自己快被生活压垮，可今早看见楼下的玉兰花苞鼓起来了，突然觉得那些必须做到完美的执念，或许只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坎儿。健康时的万千烦恼，在真正的病痛面前，其实轻得像蒲公英。他说，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还是花。我们不必急着开花，也不怕花瓣会落。你看，树在冬天积蓄力量，春天自然会抽出新枝。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最后，我想把书里的话送给你：世界全是因你而起的风景。今天的风很软，云很懒，我猜你那边的阳光也一定很好。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花开，好不好？此刻，窗外的月光正漫进来，像你当年偷偷塞给我的那颗糖，甜得很安静。永远爱你的老友。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7: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学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五一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明星音乐会连唱3天，全国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助阵打卡。
7: 我从苏州过来玩的，然后专门过来看唱一周直播，现场比较震撼，亳州的美食风景非常好。
6: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热度拉满，交警全力护航，保障市民游客出行安全。
8: 在假期期间，我们总队是全员上岗，是针对是景区周边，远端管控，在高峰期间分段车辆，在近段以疏导为主。
6: 上千场活动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亳州文旅夯爆了。
9: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3个省份。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米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期间，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其中在华佗百草园举办的明星音乐会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而且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亳州本土网红歌手沧海一周还回乡献唱，用饱含乡情的歌声点燃全场，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0: 送上沉浸式文旅盛宴。
1: 夜幕降临，华佗百草园的舞台被璀璨的灯光点亮。晚上7:30，明星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土歌手沧海一舟在家乡的舞台上，把家国情怀与故土思念深情融入歌声。

0: 从漯河来的，来到亳州看沧海一周的演出，看完那个沧海一周的演出，明天再到景区再游玩一下，吃一下美食。
1: 我从苏州过来玩的，然后专门过来看沧海一周直播，现场比较震撼，亳州的美食风景非常好。
2: 作为亳州人呢，特别骄傲能有沧海一周这样的一个本土歌手，他的歌声呢是充满正能量。这次在家门口的音乐会呢，也是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也是看着外地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也是真心的为我们亳州点赞。
3: 作为韶华节十大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明星音乐会以音乐加文旅加消费的模式打造了全链条体验场景。
4: 那么之所以邀请这些明星啊，首先他们本身有着超高的人气，其次他们因为生在亳州，受这些家乡风土人情的浸润，自身的秉性也有亳州的性格。那么我们想给来到亳州的每一位游客呈现美景和美妙的音乐，同时通过这些感受亳州独特的文化。
3: 除此之外，音乐会现场景区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心意，为远道而来的市民和游客赠送一束新鲜采摘的芍药花，温柔绽放的花朵尽显独属于亳州这座药都的浪漫与温情。
5: 没想到来到这里，来到景区能收到芍药花，女孩子收到花是特别开心的。景区的这种做法非常好，非常贴心。
6: 收到了咱们的这个市花，在此呢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也是感受到了咱们亳州人民的热情。
7: 就是感觉亳州还挺热情，挺好客的，然后就对外地人都挺友好的，感觉这花好看，然后心里还挺感动的那种，就是第一回收到花。
3: 芍药是亳州的文化符号之一，既是亳州的市花，代表药都的特色，也寓意美好邂逅、温柔相遇。希望在五一假期，用一枝花、一场音乐会，让每一位来到华佗百草园的游客都能带走一份独属于亳州的温暖记忆。此外，这场音乐会的浪漫远不止于此。五一致敬辛勤劳动者，五四礼赞热血新青年，主办方精心制作致敬最美劳动者的主题手牌，同时设置激励青年奋勇争先、勇敢探索的励志标语，让美好的氛围感拉满。
8: 山河青绿芍花开，青年奋进清洗边，
9: 少年自有凌云志，满城芍花伴前行。
4: 把歌声和芍花送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希望用这种方式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汗水去浇灌梦想的劳动者。
10: 五一长假，亳州文旅热度拉满，全新启航的郭河夜话成为全程顶流打卡地。当大家沉醉于梦幻夜景，享受假期惬意时，有一群人却放弃休息，始终坚守在车流人海中。他们身着藏蓝警服，用坚守疏导交通，成为夜幕下最让人安心的风景。
3: 晚上七点，在大地桥北侧，交警正在提醒车辆进行绕行。
11: 电动车、电动两轮、三轮禁止绕内。
12: 真绕行，真绕行哈！电动车往那边走哈，把停车位置。
3: 针对家住在管制区域内的群众，交警只能一遍一遍地解释劝说。
12: 这边临时交通管制了，你过不去。你不行，从南头，我想从南头，从新民街里边过。星期节哈，昨天都这两天，明天、后天还有这两天。因为我现在正在展示咱亳州一个形象的时候啊，慢点哈。
3: 为全力保障景区及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

0: 卫武大队汤林中队科学布警，精准施策。
1: 在每天下午3点钟准时到位，首先对我们大地桥周边的违停车辆进行一个清理，同时在这大地桥北段核心地段安排警力疏导交通，同时在重要点位路口，像临近路桥北段、北大路口、华阴路路给归路小闸口设置警力疏导交通。往前走，不要再跳了，走。
2: 好，谢谢啊，
1: 慢慢走。
0: 面对大量外
1: 晚上，夜间到10点半左右，才只能结束。
0: 从下午3点的烈日当头，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静谧河畔，他们一站就是7个多小时。过河夜话亮灯期间，交通压力非常大。交警也提醒广大群众，途经周边路段的时候呢，不要加塞，随意掉头，有条件的可以错峰出行，绿色出行。
3: 这个五一假期，亳州可是真热闹，不光本地人出门逛，周边河南、江苏、山东的朋友也纷纷来打卡。从坐游船看风景，到老景区玩新花样，亳州拿出一连串好玩的项目，让大伙玩得开心，花得舒心，游客人数创下新高。这座千年要都的魅力和活力，实实在在写在了一张张笑脸里。
4: 五一假期，亳州的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新推出的过河夜话游船项目、时光里街区等成了热门去处，加上近1000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和活动，整个城市像一个大景区，哪儿都有看头，哪儿都有玩头。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过河夜话尤其火爆，假期里接待了将近50万人次，不少游客专门来感受亳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5: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3个省份。
4: 不光新景点热闹，亳州的老牌景区也一点不冷清。曹操地下玉明道搬出了实景演出，游客边走边看，好像回到了三国时代。花戏楼里，机器人巡游和皮影戏轮番上场，大人小孩都围着看，抢着合影。画祖庵里，不仅能看情景表演，还能亲手做个中药香囊，感受中医药文化的趣味。华佗百草园和林雍城则成了遛娃的好去处，到处是孩子们的欢笑声。
5: 假期这几天呢，我们不光准备了50多项好玩的文旅活动，对劳模、医护这些群体还免门票给优惠，就是想实实在在的送点福利。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公安、医疗这些部门，安排了上100名的志愿者在岗，不管是问路还是有啥需求，我们都能及时的帮忙，确保大家来亳州玩得舒心，逛得安心。
4: 文旅这么火，也离不开亳州老百姓的热情。假期里，不少网友在网上留言给亳州文旅点赞，很多市民主动当起了家乡推荐官，这种全民参与的氛围让亳州的旅游口碑越来越好，进一步提升了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诚信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据全市黄金周监测企业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市场增势迅猛，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1%，各类民生消费品需求旺盛。其中，粮油食品类销售额增长16%，烟酒类销售额增长27%，日用品类销售额增长6%，民生消费需求稳定释放。餐饮市场同样人气火爆，餐饮企业销售额实现8%的增长，舌尖上的消费持续升温，全市各类商品供应稳定，未出现任何异常情况，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心消费。
1: 大洋桥拆除重建工作迎来新进展，桥面何时能全面拆除？记者前去探访。
2: 我们整个桥梁的拆除预计需要2个月的时间，也就在6月底左右可以完成整个老桥拆除。
1: 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顺利完成，这台手术有啥特别之处？我们一起来揭晓。
3: 这是亳州市的第一台，然而这个手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使用的机器人给病人做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0: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中国酿，世界香。
2: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五一假期，大家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热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3: 在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机组平稳运转，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作为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热电联产企业，这里承担着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的集中供热和电力保障重任。
4: 五一期间，我们为了一个保证一个供热的稳定，然后我们现场一线人员是这个不停工、不停产的，然后在一线坚守岗位，然后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日常调整，然后键盘操作，还有一些现场的两秒三制的一个执行，保证我们一个机组安全运行。
3: 从设备巡检到参数调控，从班组管理到应急处置，运行主管李运祥带领一线员工紧盯每一个生产环节，用细致严谨的工作守住供热供电安全底线。
4: 假期期间，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通过一个加强的一个巡视，加强现场的一个监护，包括我们对这个键盘人员，包括人员调整这些方面，然后进行一个梯级管理，然后保障我们这个供热一个稳定可靠。
3: 电力热力稳定供应，燃料保障是关键。作为企业供应链负责人，刘江华常年负责生物质燃料的采购工作，从田间收储到进场验收，全程跟进，保障小麦、玉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及时供应，既为企业生产提供支撑，也助力了秸秆进梢和综合利用。
5: 五一假期，我和同事坚守岗位，我们要做好收储和调用，确保电厂燃料品种的供应和燃料保障，从而保证电厂各机组正常运行。
3: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年处理农林废弃物35万吨，年发电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达82万吨，覆盖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等区域，为40多家企业及民生项目提供集中供热。
2: 自亳河魏武大道桥进行封闭、全面启动拆除重建工作以来，进度也备受市民关注。记者从项目部了解到，目前大桥进入桥面全面拆除阶段，5月1号起开始用浮吊船对桥面进行拆除，预计6月底能全面拆除完毕。与此同时，新桥的建设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3: 前期受桥梁附属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亳河魏武大道桥东侧的桥梁无法进行拆除。4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迁改。随着浮吊船开始进场施工作业，标志着老桥进入正常施工状态，桥面进入全面拆除阶段。
6: 我们整个桥梁的拆除预计需要2个月的时间，也就在6月底左右可以完成整个老桥拆除。
3: 亳河魏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岸的商铺门前呢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道的改迁，预计在今年年底两侧商铺门前将开放交通。
6: 目前各个管线迁改的情况，5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5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目前这个各运营商的通讯光缆呢，因为受到这个环委的审批影响，目前还没有具备这个拆除条件，所以我们目前道路部分的各运营商的光缆呢还埋在地下，影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辅路的排水设施的施工。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 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2: 今天上午，调都农商银行幸福桥支行正式完成迁址，入驻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并更名为博吾科创支行，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布局，为园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金融支持。
3: 记者在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的药都农商银行博吾科创支行看到，全新的营业网点环境整洁，功能齐全，各类金融服务窗口有序开放。上午的9:18，博吾科创支行开业典礼及揭牌剪彩仪式正式拉开序幕。受邀领导嘉宾移步剪彩区，共同剪断象征服务新征程的彩带，标志着博吾科创支行正式开门营业。
7: 揭牌，
8: 此次我们药都农商银行幸福桥支行迁址并更名为博吾科创支行，既是我行优化网点布局、提升服务效能的务实之举，更是助力博吾园区科创企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责任担当。接下来，博吾科创支行将立足园区的发展定位，聚焦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园区居民的多元化金融需求，量身定制信贷产品，简化业务办理流程，完善便民服务举措，在企业融资、结算服务、个人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持续发力，把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送到企业门口、群众身边。
2: 近日，亳州市第二届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在市第18中学正式开赛，全市的中小学生齐聚一堂，现场比拼机器人智能创新。
3: 上午8:30，参赛选手、裁判齐聚18中体育馆，各项比赛同步开赛。现场机器人结构搭架、编程操控、团队配合，选手们全神贯注、沉着操作，把平时学到的科技本领全都展现了出来。
9: 我今天参加的是人工智能 C 类，然后我准备了好几个月，想好发威和全市的高手切磋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3: 本次比赛全是现场赛，项目有智能机器人、飞天足球、博药搬运、智游亳州等，既贴近生活又充满创意，充分考验孩子们的动手动脑和团队协作能力。
10: 这次比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既能玩到机器人，又能学到新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喜欢科技的小伙伴，特别开心。
3: 本次大赛为期一天，共设10赛项，400参赛学生均经县区选拔推荐，赛事评选出1、2、3等奖，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被推荐参加省级人工智能相关赛事。
11: 我们坚持举办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就是为了给全市从事科创教育的教师和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学生搭建一个平台，锻炼动手能力、创新思维，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进而推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助力科创人才培养。
2: 下面来关注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亳州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先进的手术机器人上岗，让复杂手术更精细，创伤更小，恢复更快，也标志着咱们亳州医疗正式进入智能微创手术新时代。
3: 患者陈先生56，因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经系统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联合会诊，量身定制手术方案，最终决定实施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
12: 趁着肿瘤医院专家在这里，我们正好也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做，当时跟患者沟通之后呢，然后就是行使了这个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癌根治术。
3: 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团队的紧密配合下，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主刀操作手术机器人，我市泌尿外科专家团队协同配合，依托手术机器人 3D 超高清视野、10多倍放大成像、机械臂灵活多角度操作等优势，医生清晰辨别组织结构，精准分离病灶，术中出血量极少，解剖层次清晰，历时1.5小时，整台手术高效完成。
13: 这是亳州市的第一台，然而这个手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使用的机器人给病人做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手术操作的更加精细，病人恢复也会更快，而且手术之后的病人的功能保护也会更好。
3: 这也是亳州市政府与浙江省肿瘤医院共建亳州市肿瘤医院的标志性里程碑事件。
2: 今后，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广机器人微创新技术，不断提升疑难杂症救治能力，让亳州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医疗服务。
13: 这一次我们的起点是泌尿外科，我们将会有妇瘤外科、胸外科、胃肠外科等等科室，也会陆陆续续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2: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早晨起来去上班，我精神抖擞。开上汽车猛踩油门，左冲右拐，超车绕弯我不怕费油。到了单位天太热，我轻轻一抬手，打开空调凉快凉快。可单位规定空调温度不能低于26。
5: 对呀、啊，
4: 我降到19。
5: 喝风湿啊你！
4: 小刘，
5: 干嘛？
4: 打印机里昨天刚刚放进厚厚一摞纸，那怎么转眼一张也没有？
5: 都让你用了呗。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发工资了，我拿了就走，呼风唤雨上酒楼，我请客喝酒。
5: 先生吃点什么？
4: 鸡鸭鱼肉海参鲍鱼螃蟹大虾应有尽有。
5: 撑死啊你！
4: 张开大嘴更要吃，忽然想起俺娘说过饭前便后要洗手。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5: 水。
4: 吃完饭我打着饱嗝晃晃悠悠到了家，交上工资差点挨了老婆一顿揍。
5: 看看你的工资袋里水费电费油费饭费七扣八扣。
4: 还剩多少？
5: 加上10元好听一点，正好260。
4: 250啊我。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界因你而起的风景。亲爱的老友，见字如面，除生病外，痛苦都是价值观给的。前几天加班到凌晨，觉得自己快被生活压垮，可今早看见楼下的玉兰花苞鼓起来了，突然觉得那些必须做到完美的执念，或许只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坎儿。健康时的万千烦恼，在真正的病痛面前，其实轻得像蒲公英。他说，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还是花。我们不必急着开花，也不怕花瓣会落。你看，树在冬天积蓄力量，春天自然会抽出新枝。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最后，我想把书里的话送给你：世界全是因你而起的风景。今天的风很软，云很懒，我猜你那边的阳光也一定很好。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花开，好不好？此刻，窗外的月光正漫进来，像你当年偷偷塞给我的那颗糖，甜得很安静。永远爱你的老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仰望星空，篮球砸向地面，年少的汗和大力运球后飞扬的尘土，其实并不轻松，前六年的历练，碎片的信息存储，我在等时机成熟，沧州出发上了奥神队的大巴

0: 起跟你一起挥霍着。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药读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啊，4月24号的时候，我就反映过，那个他占用集体土地建房的事情。
6: 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呀？
7: 丽锦县村北镇刘然村。
6: 现在是正在建设还是已经建好了？
7: 已经建好了。3月份的时候他建，当时村里面没，我一讲他就停工了，也没有任何的手续。
6: 嗯。
7: 上个月24号呢，他就说他有手续了。我到村里面去问呢，他的那个建房的申请才开始写。
6: 他这个集体土地，这块地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是
7: 集体用地。
6: 集体用地。
7: 对，被原来的大队书记已经占用了几十年了，不少年了。
6: 那现在这个建房的人是谁呢？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还是以前的？
7: 是我们村的一个恶霸。
6: 就他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然后你们村里面也没有开这个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公示啥的，然后就是他直接自己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了。那村里面这个申请，
7: 对，28号的时候，4月28号的时候，我到村里面，那个还有我们那个镇的那个信访，他们就说，我就当面就问了，我说谁同意他盖的？结果说他的申请正在写，才交上去还没批。那你没批，你为什么能建呢？
6: 就是申请，如果说是集体用地的话，申请肯定是批复不下来的呀。
7: 所以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也没人解决呀。
6: 镇里面是怎么回复的？
7: 镇里面就说按照信访条例，他们去调查，然后让我等15个工作日。
6: 等15个工作日。
7: 啊。
6: 哦。这个地以前是不是建房用的？是其他的这个
7: 学校的操场？
6: 是什么？

0: 学校的操场。
1: 啊，学校的操场，现在学校是已经拆除了吗？
0: 学校没有，学校停办了。我以为现在水源不足，学校已经停办了。
1: 啊，学校停办了，但是他把这个操场占用了，自己在操场上进行建房。
0: 然后学校停办以后呢，学校停办了，那个原来老校舍作为敬老院了。
1: 啊。
0: 现在那个后面的地呢，被原来的大队书记，他那个卖了几栋作为个人的这个宅基地。后面的呢，他自己种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又转给他那个大队书记死了，他家属又把这个地又给了他一个就是有点亲戚关系的，在我们村也是人数比较旺的，转给他让他建房了。
1: 哦，
0: 然后房子呢又占到我家地里面，占了有五六米，我家地是可耕地，我家本来可耕地。
1: 哦，那之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向镇里面或者说县区去反映过？
0: 反映过，没人理啊。
1: 没人理啊、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另外也向历县政府再反映一下。您这个问题我们会着重记录，到时候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如果说真存在占用这个国家集体土地的话，或者说有其他的违规行为的话，相关部门肯定会去调查处理的。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0: 24号的时候我反映过，然后27号的时候我给你没有打过电话。然后现在他那个房子呢已经建好了。这个搞得。就是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找一点说法都这么难吗？
1: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稍后呢就会帮您反映过去。后续呢，这个对于你们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或者说现在他房子已经建好了，或者后续怎么处理，然后包括您之前反映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违规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一并向相关部门进行移交，好吧？
0: 好，
1: 您稍微耐心等待。因为这个可能牵涉到一些这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帮您进行督促，您稍微耐心等待。应该不是说这个您今天反映过之后，明天他们就能处理好，肯定是需要调查的，好吧？
0: 是的呀，上个月24号一直到现在了。
1: 行，这样我们待会儿呢就帮您反映过去，好吧？
0: 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找一下桥政局税务员王振，然后我找不到这个单位，也找不到这个人。我现在在区政府本本这个。
1: 你找他是有什么事情还是？
2: 那您也知道，不是去年他自动开通那个税务吗？
1: 啊。
2: 税务他不是每个季度还要年报，12月份年报一次，然后这不是5月份了吗？我今天正好路过高新区，我就问一下，都要不要这个年报？他说要不要这个月报？他说需要呢，现在可以注销了，都是用不到。但是他管的是区政府部门，但是我到了我找不到这个单位。
1: 这个应该去行政服务中心，应该也能去进行办理吧？
2: 去桥政局吗？
1: 桥山区在您是之前是在哪里办理的？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还是您是之前是找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找他办理的是吧？
2: 没有，我这个就是去年把那个经营内幕给变更了一下，它自动开通的。
1: 哦，您之前是在网上办理的？
2: 我去桥山区行政服务中心现场去办理。
1: 对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您去河北那边行政服务中心，或者说市政府南边这个市行政服务中心，应该都是可以办理的吧？有税务窗口。
2: 那我今天去高新区，他让我来这个桥政局本本，他跟我说了，他说这里有一个桥政局税务点，我来没找到。
1: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转办一下，看是他们这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这个地址是吧？
2: 对。我来到这儿找不到，跑了一天了。
1: 那就是政务服务中心您没去。
2: 那我现在去。
1: 对，现在如果说去政务服务中心，应该按照您说的这种事情，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都是可以办理的窗口。您去窗口先去办理一下。我们这边呢也稍后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您这个问题，好吧？
2: 我打的就是税务局那个5501234，这他你们那边应该能查到。
1: 5501234是我们栏目组的

0: 热线电话，不是税务局的电话。
1: 哦，好好好。
0: 哦，行，您这样，您先去办理，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嗯，好好。
0: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是你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我就是反映一下，我今天上午到亳州南苑去瞧儿科，就是去瞧我的儿子背。
0: 嗯。
2: 嗯，到那个也挂上号了，挂了半天后，到跟前了，拿个残疾证到跟前了，他也不敢看，他说他不好，他跟看不起人一样。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上午挂完号，然后也看到医生了，医生也接诊了，但是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帮您去开药，或者说有
2: 啊，对，他不敢，还没敢检查。
0: 啊，您之前去过吗？
2: 我之前没去，我几个去头一趟，俺那个朋友他去两趟。
0: 啊，之前没去过。
2: 啊，我今天去头一趟。
0: 是耳朵是哪个地方不方便？是听不清还是？
2: 啊，听不清，有一个耳朵听不清。
0: 哦，那他没有让您去做相应的检查，或者说用仪器给您做这个检查吗？
2: 没有。
0: 也没有，他直接说就是。
2: 他也不做检查。
0: 那您的这个病情有没有向他描述呢？
2: 给他说了呀。
0: 给他说过之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直接说瞧不好，就直接让您走了。
2: 哦，对
0: 呀。哦，是这个接诊的医生，您还记得是有没有看他这个？
2: 接诊的医生我不知道，我没问他姓啥。就今天上午，今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才来见那个医生，我不知道姓啥，我没问。
0: 哦，行，就是今天上午对吧？5月7号的上午10点多，在市人民医院南院，耳鼻头颈外科还是
2: 三楼。三楼。
0: 啊，挂的是哪个号？挂的是专家号还是普通号？还是
2: 普通号？
0: 是
2: 那是我收费是不是普通的吗？
0: 啊，就是您挂的是这个普通号，然后这个医生姓什么？您忘了对吧？
2: 我不是，我没问他，我说别
0: 啊，行，那
2: 我没问，
0: 那没事，我们这样，我们
2: 态度不好
0: 啊，那这样我。行，这样，这位先生，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人民医院进行反映，他们会去调查核实。如果说真的存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也会进行严肃处理，会给您一个这个说法。
2: 哎，另外我另外再发现一个事儿。我请问一下，俺这残疾人五保户挂号不免挂号费吗？你看他那低保户他不是都免挂号费，俺这五保户他咋不给免挂号费？
0: 如果说免的话，他是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免。但是您这五保户的话，他是应该是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2: 集中。不是分散。
0: 对，您应该是自己居住在家里吧？
2: 是的。
0: 他每个月应该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打到您卡上，对吧？
2: 是的，有。
0: 对，如果说他这个好像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还不一样。他如果说集中供养的话，他就打到这个敬老院这个直接账户里面了。然后分散供养的话，他把这个钱打给你了，可能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每个月打给你多少钱呢？
2: 938。
0: 他这个可能就是支撑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一些门诊的一些费用，或者说其他的，他如果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减免。当然您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其他的这个救助，我们这边呢都可以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2: 好的，我知道，我都是问一下子我
0: 这。行，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反映，比如说看您这个挂号费，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到时候他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或者说解释，然后后续比如说需要在治疗耳朵的时候，如果说需要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需要拿药，感觉这个花销比较大，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救助政策能够帮助到您，好吧？
2: 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那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
2: 他我的低保户管报，五保户不管报，我就问一下那可。
0: 应该如果说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这样说的话，应该是他们现在是这样规定的。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向市医保局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2: 好的。
0: 行。如果说后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2: 好的，好，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啦？
3: 我这里是那个万达国际公馆。
0: 嗯。
3: 就是我们这是四栋的电梯，已经坏了有半个月了。
0: 嗯。
3: 然后就是暂时没得到维修，我也去那个物业去咨询过，就是楼管。他说电梯可能是有大件或者是牵引绳什么坏了，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他们在一个是报价，第二个就是在什么审批。嗯，哦，我想反映的是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新小区，然后物业现在目前也没有公布具体的电梯具体的故障情况。
0: 嗯，
3: 然后说是否是必须得更换配件。
0: 嗯，有没有其他电梯可以用呢？
3: 因为我们这一栋有这一单元有两个电梯，
0: 嗯，
3: 一栋楼是40层，一层是4户，
0: 哦，
3: 你想一下160户，它现在只有一个电梯，
0: 感觉不方便，对吧？它这个
3: 不方便。
0: 更换配件的话，有没有说多长时间？具体
3: 没，它现在就是没公布具体的电梯损坏的情况，也没说具体多少钱，然后只是说，可能是要，是比大一点的钱数，然后需要可能要动用维修基金。
0: 哦，电梯维修还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吗？
3: 是的。
0: 哦，那
3: 因为
0: 多少
3: 他可能说就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就是他两个月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嗯，
3: 他已经电梯也是停了有两个月了。
0: 嗯，
3: 然后说是据说是类似于说维修费大概是5万左右，5万多一点，他们也要动用维修基金。
0: 那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3: 然后两个就是另外一栋的两个月，然后都没修，然后只用西侧就另外一个侧电梯在运行，大概是一周之前吧。然后另外一侧电梯也坏了，然后所以当天晚上那些7栋的业主他们就在小区门口，就是也不是说闹事吧，就找物业去理论。
0: 嗯，
3: 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说啊，物业费收不上来，然后这个钱他们不能自己垫付，然后要动用维修基金。然后后来那个帽子叔叔然后来了之后，就把一些物业的一些部门一些负责人和业主去到他们那里去商谈，具体的才清楚。
0: 哦，那现在旁边那一栋他们这个电梯恢复正常运行了吗？
3: 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那一栋的，我也没去问过。
0: 哦，
3: 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一栋的，然后我就问过他们现在要动维修基金。
0: 哦，
3: 而且他说已经去拉具体的维修基金明细了。
0: 这个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是需要经过业主代表，包括这个2/3以上业主他们去同意，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私自去动这个维修基金。
3: 这个明白呀。但是你想一下，他说那个你不动用维修基金他们修不了。
0: 就是说现在情况就是收不上物业费，他们然后呢他们
3: 就是
0: 采取这种办法，然后去可能是从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面然后来补充这个资金，对吧？
3: 是的，他说物业现在已收的物业费不够，然后想就直接就动用维修基金。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反映一下，看你们双方怎么样去协商，然后住房发展中心怎么样去调解，后续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的，这个部门这个是向市还是属于那个桥城区，应该属于市的。万达新区应该属于市的。
0: 我们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去反映，到时候如果说是属于桥城区或者说高新区，他们在进行指派，好吧？
3: 行，那一般我能大概
0: 这两天今天周四，这两天他们会有人跟您联系，最迟下周。
3: 行，我想都是类似于多久之后我去跟进一下，然后那个一般这个情况。
0: 如果到周一的话他们还没有人跟您联系，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的上周手机连不上立线了。
0: 是您家里面的这个摄像头意思网不能用了，对吧？
4: 对。
0: 是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网呢？
4: 因为是那个电信的。
0: 电信的。具体是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还是街道？
4: 在交通局里边的，在农村。
0: 有没有与他们的客服联系过？
4: 这个客服的，我这个忙人，我叫人家给我联系他的，联系他的电话，他说的，那天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这有事，他那个他压那个他还没来。
0: 哦，多长时间了呢？
4: 我的上周回来有一个月吧，这不是打电话有一个周。
0: 哦，就是电话现在手机也不能上网了，对吧？
4: 手机能上网，都是上周立起来了，手机立起来都是上周手机看不到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电影公司进行反映，看电影公司能不能安排专人尽快的跟您联系，然后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4: 好，
0: 嗯，好，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4: 好，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您好，周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古井镇的，我是一个农民，因为我家的这个大田地旁边有一家人家的地里边呢，他种树，也就照着我家的地，使我家的庄稼不能正常的生长。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咱们有什么办法处理一下吗？
0: 现在是就是说您的这个地龄，然后在他自己地里面种的这个树，然后影响到您的这个庄稼的生长了，采光，
5: 对
0: 吧？
5: 对对
0: 啊，那有没有找对方协商过呢？
5: 啊，对方人家说了，他的地不值当的种庄稼，所以说呢，他不能让他在这儿荒着呀，所以他就种树。可是呢，他种树，他种到自己地里，但是照着我们家的地，让我们家的地粮食不能正常生长。
0: 你们这个地之间有没有留出一定的这个间距呢？还是挨着这个你们的这个庄稼地种的？还是
5: 他正好是挨着我们家的庄稼地
0: 啊？他多大的树呢？是树苗还是大树呢？
5: 原来是树苗，但是现在长起来了，正好照着我家的地
0: 啊。当地村委会有没有介入调解？
5: 当地我们这村长他说没有办法调解，他管不了。
0: 啊，村长没有出面，那这里面呢？镇政府呢？
5: 镇政府倒是没出来管，但是这是反映给村长，村长他问不了。
0: 啊，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井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他们这个分管的工作人员会与你包括你的地理人进行联系，看怎么样去协商解决。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到时候就通过这个诉讼来进行解决，好吧？
5: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松客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7: 就是那个老房重建。就是我们在那个老宅基地上面，是有住了有三四十年了嘛。我从小在长大的，然后现在那个房子不是有点开裂，也有点倾斜，时间长了。因为是老年人住的，80多岁了。然后那个村支书呢，就跑就去说，就这个房子不能住了。 弄到现在他们就临时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我现在是想把这个房子给他就是重新建，就把它扒了重新建好一点啊。但是现在这个申请我是年前打上去的，就一直在填资料嘛，资料填好了，现在就是我一直在催问什么时候，他们说要有几个领导一起来现场核实之后才能建，但是一直等到现在了就还没人来啊。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问就啥时候能过来。
0: 具体是哪个县区？
7: 安徽省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
0: 您的这个申请当时是递到村里面了，村里面，然后现在有没有交到镇里面呢？您清不清楚？
7: 我前段时间打电话，他说交到镇里了，然后我说那什么时候来？他当时说下个礼拜，然后到下个礼拜了又没来，然后他说是，什么领导，最近忙在开会，然后一直等一直等，就是他们还要几个人要多凑齐时间才能来，然后就现在一直没来。
0: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双沟镇政府进行联系，看能不能督促尽快的去办理这个事情，看能不能去现场去查看一下。
7: 行，我们就是双沟镇双东自然村秦大园，这个要不要登记？
0: 这可以，这个导播会帮您去记录这个问题，然后您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工作人员会直接电话跟您联系，详细询问具体的这个位置，然后到时候去你们家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7: 行，谢谢。
0: 不客气，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7: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位热线追踪当中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也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8: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9: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8: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9: 正装着嘞。
8: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9: 对啊。
8: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9: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8: 就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9: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8: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9: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三月份就能通，三月份开四月份，四月份开五月份。
8: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啊？
9: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钱嘛。
8: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9: 好嘞。
8: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郑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10: 是我在4月23号报了警。然后你是被诈骗了70000块钱，69980。然后至始至终没有警察给我联系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调查？
0: 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0: 亳吴派出所。
0: 是什么样的案件呢？是诈骗吗？还是？
10: 对。
0: 是您给别人转了这么多钱？
10: 不是的，是我这边是卖的货。然后他说我这边买货。你千两笔他给我转钱了，就是金额比较小。然后我信任他了，然后以这种信任。然后第三笔涉及到69000多。结果货发走了，然后人失联了，也联系不到了。然后
0: 这个跟您联系的这个人是我们亳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10: 不是外地的。
0: 外地的。你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省份或者说哪个地区的。
10: 对，然后是通过拼多多，他是通过拼多多这个平台，他给我买的货。然后我和拼多多联系了，拼多多要求我们这边的警方，给他们那边的对接来追回这个人，来追回这笔钱。
0: 他注册的平台应该有信息吧？有他的相关信息。
10: 对，但是需要警方他才提供给我。
0: 那现在警方现在什么意思？是没有给您提供相关的这个线索，还是？
10: 对，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人，现在也没有人给我，就没有人给我联系。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公安局反映这个问题，看市公安局能不能尽快安排博物派出所，到时候梳理一下您的这个案件，然后到时候跟拼多多平台进行联系，看能不能。
10: 对，我需要把这笔钱冻结下来，别到人家，别到那个人手里面，不然的话，我都彻底找不到这追不回这笔钱了。
0: 行，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10: 嗯，行，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4: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

0: 有都图抗战之贼，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1: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2: 满洲国已成立六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3: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4: 进入九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2: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4: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三集。12月26日，毛泽东根本忘记了这是自己第47个生日，吃江青做的长寿面也毫无滋味。吃了半碗，放下来给项英、周子坤、袁国平再写一遍。
0: 昨天讯息，你们在困难面前第一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前已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我发展，向以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坚固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转移，至于如何转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前分已经向国民党抗议，并要宽限期限发给湘赣，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生活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扩充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和安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合一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

0: 好芳香，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 如果项英后来活了下来，毛泽东会用什么办法处罚这一员大将呢？恐怕连一个牌也不会交给他了。写这份电报时，毛泽东肯定预感到了江南大势已去，言语里充满了悲愤无奈。下午他发给项英的电报很像料理后事了。
0: 关于销毁机密文件是否执行，
1: 项英有无能力点火烧一堆无法反抗的纸，毛泽东这时也深表怀疑。这个项英让他伤透了心，他像是在预先品尝诸葛亮师街亭之后的复杂心情。
2: 两年前没撤他，一年前没撤他，两个月前为什么就没有狠下心来把他撤了呢？
1: 睡了一觉后，毛泽东平静了些许。
2: 新四军可是我嫡系中的嫡系啊，这支部队的骨干是当年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奉命留下，有的是因伤留在了江南，这些人还有一大半留在军部和三支队呀。
1: 毛泽东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步入绝境。27日，他一面请周恩来、叶剑英去求奖，令李品仙给北渡新四军让出一条生路，一面急电李宗仁和李品仙，请他们高抬贵手，给新四军北渡提供尽可能的方便。29日，周恩来交涉结果出来了，蒋介石口头上答应了让出皖北，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话能信吗？因此周恩来建议新四军
3: 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
1: 30日，毛泽东、朱德放弃了前两天强调的直接北渡的主张，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的意见又是项英摇摆案中的一个。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从前线回来进中央党校学习的人，谈了这样一番话。
2: 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的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偷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偷窑洞里。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人民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没有大量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
1: 强调犯了错误要立即纠正，都是有的放矢之语。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仍没有中断对另一个工程的构想。1941年1月1日，毛泽东终于收到了项英下了决心后的电报。
0: 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
1: 隔了一日，毛泽东和朱德才复电。
0: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 在皖南时局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的电报为什么迟了一天才发呢？因为一日叶向来电中根本没提转移具体路线，是疏忽，是怕泄露，都不是，只能是还没矛盾出一条线路。毛泽东手令的最后期限已过，项英还在踟蹰，皖南新四军真的在劫难逃了。1月5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
0: 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及茂林地区。
1: 6日，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乡指挥7个师8万余人包围了新四军9000余人，皖南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以后的4天里，不见叶挺、项英给中央电，也不见中央给叶向指示电，这真是千古不解之谜。9日上午，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4: 我江南分令北西北渡，战况激烈，倾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1: 那时刘少奇还在诸侯的队列里，自然不知国共最近关系详情，这一电态度中庸。

0: 晚上，刘少奇又来一电，
1: 向您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向职，命令饶在政治上负责，也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0: 刘少奇肯定以为项英、袁国平当了逃兵，才用如此激烈词汇，建议取此非常手段。同日，毛泽东等令刘少奇再探详情回报。1月10日，刘少奇转来了叶挺、饶漱石电，
1: 项、袁等率小部队不辞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包围激战，决定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清一江，宣城向狼溪东进才安全，而且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只受敌包围。
0: 这一天，毛泽东等终于收到了叶挺、饶漱石直接发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电报。原来密码还没有烧毁，就是烧密码，为什么单单烧和中央联系的密码呢？这一天，项英离队突围不成，狼狈地回到了军部，即向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离队经过，承认此次行动甚坏，以后中央处罚。密码带在项英身上吗？很有可能。毛泽东这天没理睬他们，却电告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
2: 敌方反恐军队十分之急，好宣传，立即将围攻他们的部队发进攻，开始宣传战，万难悲剧，实在不敢重演了。
0: 11日，毛泽东等电告刘、陈，
2: 叶、饶完全正确，你们应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以鼓励，向应撤职一点，暂时不提。
0: 12日，毛泽东等经刘晨电视叶饶，
2: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是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薄进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判，应在重新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0: 谈判已无济于事。13日，中共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立即改变了策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发表抗议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
2: 苏俄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盛虹林，现在到时间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已完成的拒歼计划。
0: 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2: 秘书交涉应当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埃及地区委判。
0: 这种强硬的以攻为守策略，只有毛泽东才敢一试。然而皖南局势已非，项英、周子坤被叛徒所杀，袁国平战死，叶挺去国民党108师谈判被扣押，9000余人只有2000人突围，伤亡5000余，大悲剧铸成了。用得意忘形来形容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此时的心态再恰当不过了。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发表通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决定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他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皖南新四军只占当时新四军总兵力的1/10强，毛泽东这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1月19日，他确定了这样一个方针，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2项重大决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

0: 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该办法共有：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等十二条。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然而他又不能真的撕破脸打全面内战。一月二十五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了蒋介石。
1: 中国打内战，就意味着灭亡。
0: 同时，苏驻中国使馆武官崔可夫拜会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崔表示，中国如内战扩大，有害于世界反侵略战争，暗示如果继续内战，苏联方面很可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苏联此举有意到底起没起作用呢？有意只是美丽的托词，它能使交易变得温情脉脉。中国内战爆发意味着对日抵抗停止，就意味着苏联还需要提防现在中国关内战场的百万大军。日本人对蒋介石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也不满意。1941年年初，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公开宣称，
2: 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的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直接破坏帝国利益，这是不能容忍的。
0: 1月2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不得不表示，
3: 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次军队的问题，绝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0: 因1940年下半年军事冲突不断，加上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双方的相互信任度大大的降低了。罗斯福初涉中国内政，蒋总裁手忙脚乱应付，参政会国共两斗法各胜一局，兄弟越于强，日军攻占中条山，苏德开战，国共关系有转机，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毛泽东潜心整理内务，开国大业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对日宣战，蒋介石行走大国政治舞台。毛泽东在延安为二战补命运，十补九准，种下龙种收跳蚤，这是亘古以来许多政治家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讲话后指出，
4: 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防御态度，可见国方不满。
0: 苏英美态度很鲜明，都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共皖南军事失利后并无丝毫惧怕，反倒提出了更强硬的十二条。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众说纷纭，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在香港发起旗帜鲜明的抗议运动。半个月内三电蒋介石，要他悬崖勒马，撤销剿共部署，发展各种抗日实力，这就是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的收成。日本人在皖南事变后的行动更让蒋介石有苦难言，他决心反共，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想取得日政府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一月十八日，也就是他刚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的第二天，日华北方面军调动七个师团十余万人，于二十四日发起攻击，在平汉路以东包围了汤恩伯等部十五万余人。日本人没有坐山观虎斗，这又是蒋介石始料不及。二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5: 三三敌军进攻规模深大，战况激烈，势必一场战役还要大些。华南敌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全部的幻想打破了，请注意蒋该使出人如何处理外共关系。经过观察，他们非求的锅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 117命令如此丧事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产生会又快要开了，谁想过妥协办法更加与他不利。
0: 次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党政府给奖接受12条，平反皖南冤案。十日，他又把各地追悼会日子后延。11日，他又提议停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为什么数次改变主意，最终放弃全国性的政治攻势呢？因为在河南战役中，没伤元气的国民党军分三路攻向了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需要更艺术地处理这件事了。2月10日，黄炎培、沈钧儒等建议中共应利用参政会发起政治攻势，毛泽东决定采纳这一妙计。罗斯福总统此时也直接插手中国事务了。2月7日，他的私人代表居里在重庆见了蒋介石，转达了他希望国共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于是双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皖南事变爆发前，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有毛泽东、董必武等7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如何的体温计。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表示要参观这次大会，看一看中国政治的民主程度。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共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2月18日，周恩来怀揣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去见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周恩来把公函一交，旋即回了曾家岩，王世杰顿时乱了阵脚。毛泽东等7名参政员在公函中声明，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决之前，中共参政员爱难出席。王世杰立即去找张冲。
1: 淮南兄，弄不好要出大事，中共的态度分明是要决裂，罗斯福的态度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他们不出席，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张冲也知事态严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来。
3: 周公，此函送不得，还有回旋余地，你暂行收回此函，给我2天时间，我让军座约你谈一次可好？
6: 哼，十余天里政治压迫之严重，而且连续不断，你们以无礼之极，我们此次不参加会，实属忍无可忍。
3: 恩来，校长是吃软不吃硬的一个人，这样下去恐怕要翻脸了。
6: 翻脸？哈哈哈，脸已经翻了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我们早准备好了，见蒋能得到什么结果？不过再重复一次撤过黄河那老一套。
0: 张冲只好带着公函回去另做打算。25日晨，他带着一些优惠条件再次去见周恩来。据史料载，这次会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周恩来丝毫没有松动。
3: 周公，为国家之计，我可以给你跪下。
6: 哎，淮南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实再没有让步的可能了。淮南兄，抛却你我个人感情，为这事莫说你下跪，你就是自缢，我也不能答应。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6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道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历时4个月的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已经收官，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也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综合试点是正式普查前的最后一次全方位全流程实战演练和压力测试。通过本次试点，不仅验证了普查方案的可行性，还探索出数字化集采、多部门联动、社会化服务衔接的创新路径，为正式普查奠定了坚实基础。5月份，我市将以舞禽戏为纽带，联动开展多场活动，其中5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舞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馆东广场开赛。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8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舞禽戏精品教学视频全国推广首发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5月9号，亳州队将迎来会 BI 开赛以来的首个主场赛事，坐镇亳州体育馆迎战马鞍山队。目前亳州队正在全力备战，

0: 2026年安徽三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招聘公告是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是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是5月25号至6月1号。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季度工作会议暨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今年五一假期，告别长途奔波的拥挤，我省一个个彰显徽风晚韵的美丽乡村，成为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去年我省乡村休闲旅游营业收入是1240亿元，增长5.5%。受前期气温快速攀升、田间湿度较高等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风险上升，防控工作进入到关键时期。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救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8: 小说剧离爱，
7: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8: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7: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8: 主播韩长生。

0: 第一集，
1: 湘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山岗上很静很静，月光洒满了山岗，两个长长的身影泼洒在茂密的草丛间。那是康纵和悠悠慢慢地走着。
2: 莫小鱼要去认尸了。
1: 认尸还是人事？康宗的脸上扬起四个季节那么多的惆怅，而旁边的悠悠则是一脸的茫然。
3: 哪会有什么人事？人事部在找他？
2: 是认尸，是莫小鱼要去认尸了。
1: 康宗的声音大了起来。悠悠那张被湘南中学的女生评定为年度最佳的侧脸，也不可抑制地涌起了浓浓的雾气。
3: 莫小鱼去人事部做什么呀？
1: 康纵把全身的悲伤凝结在了一句话中，像原子弹一样扔了过去。
2: 认领尸体，莫小鱼要去认他姐姐的尸体。
1: 这句话毫无保留地击中了表情木讷的悠悠，悠悠像个白痴一样呆呆地看着康纵。
3: 他姐姐尸体啊，死了？莫小鱼要去认他姐姐的尸体？
1: 这句话仿佛就像是隔着遥远太空传来的信息，不常听也难于理解。天生乐观此刻却僵硬的悠悠，面如死寂吐气如丝的康纵，进行着简洁而又残忍的对话。
3: 莫小鱼曾经失踪的姐姐？
2: 她唯一的姐姐。
3: 你怎么知道她姐姐死了？
2: 因为我昨天接到警察局的电话，今天他们又打了一次给莫小鱼。
3: 所以也就是说，莫小鱼现在成了孤儿，家破人亡。
1: 悠悠的嘴巴张得老大，搜刮了所有的成语，用了家破人亡四个字。
3: 这样
1: 三个少年的平静生活就这样被一通认尸的电话打破了。康纵和悠悠找到莫小鱼时，莫小鱼正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他们认识那么久，还是第一次见莫小鱼一个人躺在这片广阔的草地上，第一次一言不发。康纵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莫小鱼还是一言不发，随着风轻轻摆动的刘海微微遮住了一些眼睛，睫毛上沾有一点夜晚的露水或者泪水。康纵和悠悠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对他进行劝慰。
2: 小鱼，我
3: 其实我们……
1: 最后两个人干脆选择了沉默。康纵和悠悠在莫小鱼的身边躺下来一动不动。三个少年躺在湘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山岗上已经整整一个夜晚，高二暑期即将到来，康纵、莫小鱼和悠悠就这样在山岗上躺着，看着月亮与太阳的交替，在流动的季节里感受短暂的生命。而那一年的整个三月，从莫小鱼开始接到认领姐姐尸体的电话开始，就注定了要让见证这一切发生的三个少年经历一场人生未知的浩瀚。湘南大学附属中学当然是全国最优秀的中学，不仅仅是因为100%的升学率，更因为每年都有并肩齐驱的无数校草。这两点使得湘南大学附属中学不仅有相当好的美誉度，同时也拥有相当高的上座率。本来人数众多就热闹的湘南大学附属中学，因为有高二的三个超级校草而变得超级热闹非凡起来。他们是湘南大学附属中学某个迎风突起的山岗上三个17岁的少年，一心想成为内科神经学专家的康纵，想成为中国最出色编剧的莫小鱼，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要考美术学院什么系的悠悠， 湘南是四面环山的丘陵城市，四处都是山。当初康纵对莫小鱼和悠悠介绍湘南的时候便说，
2: 对于你们来说，一不小心你的住处就会占据了某个山头，再搭个棚子就可以说自己是寨主了。
1: 莫小鱼无语了，他不认为这是对湘南地貌的绝佳比喻。悠悠则扬起那张每天被学校女生用目光就想掐出水的脸，肆无忌惮的样子让康纵抓狂。
3: 康纵，这是你在家深思熟虑后的一个笑话吗？
1: 在中学里，校草不见校草，校花极恨校花是经典理论，所以往往导致他们各自的粉丝们为了他们而争吵激烈，恨不得每天拿了刀枪硫酸在学校里火拼。但是要造成湘南高中这般三大校草其乐融融的景观，还真不是轻易就可以见到的事情。每次莫小鱼、悠悠和康纵三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女生们都是这样对自己的学妹们说，
0: 我说了，这个学校的风水好吧。
1: 确实，湘南大学附属中学是全国风水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学校。学校依山而建，当山顶的校长室阴雨连绵的时候，山脚的高中理科班依然是阳光和煦，每位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有在此继续深造或者当场繁衍后代的念头，以感受天地之灵气，共同造就人类之精华。康纵第一次知道有莫小鱼这号人物是去高一文科重点班的路上。那天康纵正把一份患有严重自闭症的患者病历拿到文科班帮忙翻译，从文科班的教学楼下来，经过大半个校区便可到达湘南高中的理科区域。康纵一边走着，一边思索着如何将手头的病历发到网络上，如何与一名在一个月之内失去三名亲人的自闭症患者进行沟通。突然，康纵感到天地一片模糊，鼻头一酸，他呆在那里，眼睛紧紧闭着。头发上、脸上全是凉凉的、黏黏的物体，嘴角渗进去甜甜的丝滑，镜架也歪在了一边，无论如何都无法睁开眼睛。仍然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的康纵小心地蹲下，蹲下去目标就显得小一些，他一直是这样以为的。蹲下的时候，他也小心地用舌尖舔了舔嘴角的物体。
2: 从经验上来判断，这究竟是什么呢？
1: 康纵脑部正在进行运算时，他的头又经受了重重的一击。
4: 莫小鱼，昨天晚上要你参加我生日聚会，你就放我鸽子，全班八十几号人物都被你晾在那儿。今天你戴个眼镜装斯文，我也照样收拾你。
1: 清脆的女声夹杂着一些的小成就，一些的小愤怒。康纵就要发作的怒火被这样的声线冲击得荡然无存。
2: 女生？什么时候自己会招惹到女生啊？哦，原来是个女生，那还是休战吧，她一定是认错人了。
1: 康纵将双手举过头顶，比划了一个十字形，表示暂停休战的意思。比划了半天，女生消失了。康纵等了大半天，没有人递纸过来，他眼睛实在是睁不开，只有横下心把连帽衫脱下来，只剩下了一件橙色耐克 T 恤，把头放在连帽衫里一顿猛擦。恢复视线后，发现一大群低年级的女生带着各种惊喜的面孔在周围指指点点，经过的观光车上的乘客也抛下一些疑虑，而拥有清脆声线的女生早已不见了踪影。
2: 真的很倒霉啊，果然很倒霉。
1: 莫小鱼这三个字从此就被牢牢地记在了康纵心里。
2: 我是带一个叫莫小鱼的男生承受了这一切，总归他 他还是要还的。
1: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就像梦里中了彩票一样，得奖和梦醒都是一瞬间的事，落差却是巨大的。康纵穿着 T 恤就回到了理科班，一天的好心情就这么没了。那个叫莫小鱼的无辜的人很顺理成章地上了康纵的黑名单，但是康纵也只能在心里让他上黑名单。这种没来由的矛盾在男孩们的心里是无论如何也滋长不起来的。
2: 算了算了，手头的资料还急着翻译呢。
1: 高一下半学期，有女生拿着畅销的家庭故事型杂志在班上传阅，其中的封面故事曲折离奇。有同学于是说，
0: 听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在我们学校文科班读书，康纵不是认识文科班的学生吗？去问问看是谁。
1: 家庭杂志的故事总是习惯的套路，换了名字和发生地点就成了一篇新的故事。康纵把杂志拿过来研读，情节比以往还要纠结，这让读理科的他头立刻就变大起来。
2: A 的父亲是性无能，他母亲在外一夜情之后怀上了 A， 正在犹豫是否要堕胎的时候，与 A 母亲一夜情的男人找上了 A 的母亲，告知他原配妻子生的女儿出生之后患上了绝症，需要新生儿的脐带血来拯救生命。 A 的母亲想了很久，看到了那个给自己身心带来愉悦的男人一天一天的衰老，他最终将 A 生了下来，却遭到了原配丈夫的痛殴，一时间满城风雨。虽然 A 用自己的脐带血救活了同父异母的姐姐，但母亲在生下他的第二天就被原配丈夫带回了家，双双服毒死在了家里。他回到了亲生父亲的家里，亲生父亲的原配也因为承受不了家庭破碎的压力，扔下了两姐弟而去。亲生父亲在带了姐弟两人几年之后也一走了之了，之后 A 的生活都是由十岁的姐姐来照顾。
1: 康纵看得心里一阵发凉，连喝几杯温水也不能温暖心灵。
2: 这样的人究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压力啊，看别人的故事总觉得心惊，还是自己最幸福啊。
1: 康纵想到一年前去湘南医学院听大学教授讲述连接失去几位亲人患有严重自闭症的患者病例。
5: 自闭症患者表现为拒绝一切交谈，对世间的一切都抱有不确定性，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因果都存在断层。患者不再接受吃任何块状的食物，只喝流食，他担心块状的食物会卡住气管，不再接触任何有可能带来伤害生命的物体，喜欢越来越小的空间，越来越暗的环境。在疗养院的小病房里，他才会有片刻安宁。
1: 而康纵做医学院院长的父亲也说，
6: 那是回归人类初始的表现，在母亲的子宫里才能得到的温暖和安全啊。
1: 想到这儿，康纵突然对故事里的主角产生了无比的好奇，于是还真找到了文科班的学姐，套了半天的话才得到一点信息。男主角和自己一般大，在文科班读高二。午休的时间，走廊上静得吓人，阳光大篇幅的照射，隐约伴有地面细微的焦灼。教室里只有五六个学生，其中一个男孩靠在阶梯教室的座椅上，把脚架在前面的桌子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从康纵的角度看，男孩的身后洒落了窗外涌进的大量阳光，背光的状态下康纵看不清他的表情，于是康纵走过去，直到走进来才小心并谨慎地用手碰了碰男孩的胳膊。
2: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是高二的学生吗？
1: 凑近了看，康纵似乎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2: 坚毅的侧脸代表了思考问题的思维体系，紧闭的嘴唇 代表了防御机制建设的完全，明亮的眼珠，清澈的目光代表了探究心灵的力量。
1: 除此之外，康纵就是想不起来这个男孩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这些与手头的事情比起来就显得并不重要了。在得到了男孩点头的肯定之后，康纵把杂志递到了他的手上。
2: 请问你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吗？
1: 男孩看了看封面，便把杂志扔到一旁的桌上。
7: 你想知道主角的目的是什么吗？
2: 我想帮他走出心理困境。
1: 康纵有些语塞，这个答案在高中校园里实在是显得有些做作。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康纵一样有良好的医学背景，不是每个人读理科班就是为了当一名好的神经学的医生的。
7: 你放心吧，他不会有心理困境的。不过每个人都有

0: 的生活轨迹，我还是建议你们别只顾着看别人的生活，而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1: 见对方还愿意和他说话，这让康纵心里也缓和了许多。但是文科班学生说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随时都可以有巨大的哲学理论作为依据，这让康纵有点后悔来错了地方。想报考医学部内科神经学的康纵，注定了要接触更多更多心理上有缺憾的病人，希望用尽所能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康纵居然就这么回答的那个男孩：
2: 不是我想窥探，我是想和他一起感同身受，一起来承担这样带来的后果。要说是同情心也未尝不可，我只是想起到一名即将做神经学学生的作用而已。
1: 康纵说的大义凛然，一边说着一边顺便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那男孩盯着康纵突然问：
0: 你是理科班的？
1: 康纵不太明白对方的意思。
0: 你叫？
1: 男孩突然把脸凑进来，仔细端详了一阵康纵。
0: 你是叫康纵吗？
1: 康纵很惊讶。
2: 我就是。你是？
0: 你是康纵？
2: 我就是。你是？
1: 男孩的回答完全忽略掉康纵的反问，只是自顾自地说话。
0: 原来你就是康纵，终于知道你是谁了，原来就是你。
1: 说完男孩把头一偏，准备不再搭理康纵。
2: 可你是？
1: 康纵也凑近了继续观察男孩，看着看着突然发现他穿了一件和他自己款式一模一样的连帽衫，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想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点恍然，正准备开口，对方说话了：
0: 我叫莫小鱼，我认识你是因为常常被那些糊涂的老师们在路上叫成康纵，也会被那些低年级和同年级的女生们叫成康纵。我的信箱里也常常出现你的信，我想是不是有一个人和我长得太像了，今天一看绝了。
1: 站在公正的角度，在以巨大阳光为背景的幽暗环境下，理科班的康纵和文科班的莫小鱼确实有很多相像之处。181公分身高的康纵比莫小鱼高那么3公分，极像的鼻梁、眉头、眼睛、发型，唯一有所区别的是皮肤较白的康纵常年戴着眼镜，而小麦色皮肤的莫小鱼则不戴。康纵迟缓了2秒之后，觉得莫小鱼是在转移刚才的话题，索性加重了疑问：
2: 那个主角你认识吗？
1: 超级温情的感人画面就这样被康纵不依不饶地摧毁掉了。
0: 那就是我，你还想帮我走出困境吗？
1: 莫小鱼波澜不惊的脸上泛着阴影，分不清情绪还是态度。与长篇累牍的叙述比起来，康纵似乎对简洁有力的回话更不适应。那一张一弛的对话中，康纵和莫小鱼迅速认识，康纵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莫小鱼从人生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虽然他摸不准莫小鱼是否需要他的帮助，但是从康纵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开始，伟大又足够毁灭世界的少年故事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0: 悠悠，如果再不介绍他的话，他会站在五楼的高楼对你喊：
1: 你们就别介绍我了，永远都别介绍我了。
0: 悠悠是很容易情绪失控的高中校草，悠悠的本名叫邝成佑，因为 rap 让悠悠悠很流行，所以一夜之间他就成为悠悠了。悠悠就读湘南大学附属中学的特长班，从高一到高三，悠悠从油画专业转到了国画专业，再转到水彩画专业，转专业的行为

0: 让所有的老师都对悠悠相当痛恨，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办法收拾他。悠悠是个非常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孩子，换任何专业都可以拿到中等偏上的成绩，而把转专业当作游戏的悠悠也成为了康纵研究的样本范例。
1: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2: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2: 听众朋友，
8: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0: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7级。
9: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3到25摄氏度，郭阳13到25摄氏度，蒙城12到25摄氏度，利辛12到25摄氏度。
1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种粮大户刘芷靠着科学种地，踏实肯干，用实实在在的辛勤服务，彰显出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
10: 反电诈微距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9: 健康小贴士，关注牙不好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共处5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2024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及公理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1955年，20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
9: 请听公益广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1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5: 爸爸，你晒黑了。
16: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能生命，救死伤，君能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有位种粮大户叫刘芷，常年扎根地头田间，一心扑在粮食生产上，靠着科学种地、踏实肯干，用实实在在的辛勤付出，彰显出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眼下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连片麦田里，小麦长势喜人，苗情稳健，田野上空植保无人机缓缓匀速飞行，给小麦喷洒防病药剂。而熟练操控无人机完成整套飞防作业的，就是当地种粮大户刘芷。
19: 这操作可费劲呢？
20: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他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10: 一开始刘芷也是从零学起，一点点钻研练习，系统学会了无人机操作技术。自打熟练掌握飞防本领后，农田管护变得又省事又高效。
20: 现在正是小麦七岁养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干热风，省事又省心。
10: 一块麦田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忙活完，刘芷收拾好设备，随即走进田间地头，俯身仔细查看小麦长势情况。
20: 4、5、6、7、8、9、10，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干净度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几百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10: 多年来，刘芷一门心思扎根粮食种植，主要学习新式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农机实实在在用到小麦田间管理当中。刘芷，
20: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 种地既要吃苦耐劳，他是能干，更要。

0: 会种地、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区停车费业主可以免费使用吗？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小区的车位紧张，物业将原规划为运动广场的区域改造为停车场对外出租。业主们认为啊，这是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应该收费，应该免费供大家使用，双方就此发生争执。那么业主们的诉求是否合法呢？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所以业主的诉求是合法的。
0: 下面来关注反诈知识，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4: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5: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5: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4: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5: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4: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5: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4: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5: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4: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5: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4: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6: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4: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5: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4: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5: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6: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2: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0: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要

0: 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1: 二，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0: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1: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0: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面粉会爆炸，要主动远离明火。
3: 我面粉可不是好惹的，我一点就爆。
4: 妈，别惹面粉。
5: 你看，他们的阴谋是炸掉工厂，这么多面粉。
6: 唉，现在的剧情也太离谱了吧。
5: 离谱？你不知道面粉会引起爆炸吗？
6: 粉尘爆炸？
5: 是的，面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爆炸混合物，遇到一丁点明火都会迅速燃烧甚至爆炸。
6: 啊，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5: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7: 警惕粉尘爆炸，主动远离明火。
8: 健康小贴士。
1: 俗话说，牙不好，全身都跟着遭殃。不少研究都发现，口腔要是保养不好，人的记忆力、思维能力容易变差，还会大大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也有科学研究证实，咱们的咀嚼能力跟老年痴呆有着很大关系。平时吃饭咀嚼的时候，能刺激颈部血管，给大脑输送更多血液和氧气。要是牙齿不好，嚼东西费劲儿，对大脑的刺激就变少了。时间长了，大脑功能容易衰退，患上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的几率也会跟着变高。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9: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1: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3: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司法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和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以及基层普法、基层法律服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美丽的梭罗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5: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6: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职务犯罪庭审教育作为深入开展警治教育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庭审旁听，及时拍摄用好庭审资料，深化交流，扩大旁听效果，持续强化庭审教育的针对性影响力，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精准滴灌方式开展职务类犯罪庭审教育，根据案件性质、岗位风险、行业特点，量体裁衣，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组织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及案发单位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通过沉浸式观摩实现庭审一案 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综合效果。2025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48场，1740余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将旁听庭审与多种警示教育形式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教育矩阵。按照应录尽录原则，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组织拍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人员庭审视频和图片，及时整理忏悔书等文字资料。在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过程中，广泛使用庭审视频和忏悔素材，增强警示教育片的震慑效果和影响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将庭审视频素材和忏悔录资料用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持续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案发单位用好职务犯罪庭审素材和忏悔录等，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示警、以案速教速治。参加庭审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及时通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等，将自己在旁听庭审过程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分享给党员干部，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5: 近日，蒙城县纪委监委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走进蒙城县法院，现场旁听乡镇卫生院张某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严肃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抽丝剥茧般将张某从理想信念松动，直至最终跌入犯罪深渊的轨迹完整摊开，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纪律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近年来，为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蒙城县纪委监委将庭审现场当作警示教育课堂，组织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为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该县纪委监委精准筛选旁听对象，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2025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分层次、分领域组织旁听庭审13场，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充分挖掘运用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活教材，通过编印县级层面典型案例、制作迷途的交警等警示教育片，开设反面案例教学专题课程，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例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切实从身边事中汲取教训，在反思中知敬畏，在警醒中明底线。
6: 困难群众救助事关民生底线，事关公平正义，是纪检监察机关民生监督的重中之重。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靶向纠治，精准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立信县纪委监委为破解救助对象发现不及时、摸排不全面难题，推动县民政部门建立铁脚板加大数据双向摸排机制，线上依托多部门数据共享，每月精准筛查，生成疑似困难对象名单，线下压实村社区网格员责任，严格执行周探访制度，逐户上门核实认定。针对救助资源碎片化、群众办事多头跑等堵点，该县纪委监委推动完善县级困难群众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民政部门牵头，每月归集困难对象信息，并推送至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实现多项救助一站式落实。今年以来，已为930户困难家庭同步落实救助，同时督促出台救急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筑牢兜底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推动建立物质加服务帮扶机制，组织力量对2692户特殊困难家庭常态化走访，共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1.8万余次。
5: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原行政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葛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亳州市桥城区薛葛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惠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薛仁贵，唐初名将，河东道龙门县人。唐贞观年间，尚未得志之前，薛仁贵常靠同乡王茂生接济。后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平辽时，功勋卓著，受封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面对此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资助，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却偏偏喝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6: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今年全省计划先打造八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以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升级，让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1: 即日起，我市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侨城区持续擦亮美丽乡村名片，和美乡村建设成果丰硕。2013年以来，全区已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6次获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今年全区计划先打造8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以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升级，让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幸福。走进华佗镇大吴村，村内道路平整开阔，农户院落整洁雅致。经过前些年的改造整治，曾经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的村庄，如今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度显著提升。村民王媛媛：
2: 像前几年，然后道路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敞，然后下水道还经常堵塞。经过前年的改造，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0: 居住环境大变样，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安居乐业，大家也期盼村庄后续的升级改造，让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村民张秋菊：
3: 就是我们村里面现在环境特别干净，后边好像我们村里面还要更进一步的改造，我们村里面会越来越漂亮的。
0: 此前大吴村已完成坑塘治理、五元建造、破损路面修复等市级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又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将持续补齐剩余基础设施短板，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华佗镇大吴行政村党委书记刘奎：
4: 我们大吴村在2024年申请了这个市级和美乡村，我们项目进行了这个坑塘治理，还有这个五元建造，还有路面损毁的修复这一块。然后在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这2024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0: 据介绍，华佗镇自2018年以来已建成4个省级中心村，今年新增大吴村、大吴中心村、大王村、李梦楼中心村2个建设点位，目前项目已进入挂网招标阶段，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华佗镇一级主任科员车景科：
5: 准备计划是7月底完成工作任务，主要的建设内容是管网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路面修复，路面提升及大环境提升，清塘治乱，最后绿化亮化。
0: 侨城区锚定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目标，稳步推进和美乡村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6次荣获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称号。2026年，全区规划建设8个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分别为古井镇北曹行政村张营中心村、魏岗镇谭楼行政村后谭楼中心村、华佗镇大吴行政村大吴中心村、立德镇塔桥行政村营资中心村、龙阳镇冯绥行政村南绥中心村、华佗镇大王行政村李梦楼中心村、延吉镇李沟行政村丁友坊中心村、赵桥乡木葛行政村大曹中心村。通过分批打造、全域提升、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让和美乡村建设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
1: 侨城区卢庙镇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2大 EPC 项目建设正在有序进行中。按照工期计划，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预计5月底完工，红色美丽村庄项目将于6月底竣工。在卢庙镇修建卢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机械同步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项目聚焦红色文化传承，规划建设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布设多块红色历史石碑、将军题词碑及碑林，同步改造提升玄帝庙周边环境，新建公厕，完善绿化亮化、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挖掘弘扬卢家庙战斗红色历史。卢庙镇修建卢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现场负责人王一伦：
6: 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和实践节点推进施工，目前已完成纪念广场石碑安装、部分绿化及配套设施建设。在后续施工中，我们将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严把工程质量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五月底完成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建设。
1: 据了解，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程于2026年3月6号启动奠基，包含卢家庙战斗遗址、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建设内容。其中，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预计五月底完工，红色美丽村庄项目预计六月底完工。卢庙镇组织委员唐小翠：
2: 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已完成公厕、石碑、浮雕墙框架、场地平整及部分绿化配套，整体进度50%，预计五月底完工。红色美丽村庄项目完成绿化下水道建设，进度约15%，预计六月底完工。
1: 卢家庙战斗是皖北重要的红色革命记忆，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既是根据红色血脉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卢庙镇也持续做好群众工作，引导清理沿线杂物、四大乱建，持续优化施工环境。卢小翠：
2: 我们将全程监督施工，严管监理，确保项目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把卢庙村打造成红色教育新高地、乡村振兴新样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我是正常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孕期产前检查，每人次最高定额报销600元，报销范围包括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医保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合规费用小于等于600元全额报销，合规费用大于600元最多报600元，超出部分自己承担，不在报销范围内全部自费。我是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凭借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等，在亳州市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报销。
1: 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5月6号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增强文明守法意识，从自身做起，做文明出行的参与者、推动者和监督者，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畅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药读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关注到的菩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4月24号的时候我就反映过那个他占用集体土地建房的事业。
1: 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呀？
2: 丽新县村北镇刘然村。
1: 现在是正在建设还是已经建好了？
2: 已经建好了，3月份的时候他建，当时村里面没，我一讲他就停工了，也没有任何的手续。
1: 嗯，
2: 上个月24号呢他就说他有手续了，我到村里面去问呢，他的那个建房的申请才开始写。
1: 他这个集体土地，这块地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是
2: 集体用地。
1: 集体用地。
2: 对，被原来的大队书记已经占用了几十年了，不少年了。
1: 那现在这个建房的人是谁呢？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还是以前的？
2: 是我们村的一个恶霸。
1: 就他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然后你们村里面也没有开这个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公示啥的，然后就是他直接自己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了。那村里面这个申请，
2: 对，28号的时候，4月28号的时候，我到村里面，
1: 嗯，
2: 那个还有我们那个镇的那个信访，
1: 嗯，
2: 他们就说，我就当面就问了，我说谁同意他盖的？假如说他的申请正在写，他交上去还没批，那你没批你为什么能建呢？
1: 就是申请如果说是集体用地的话，申请肯定是批复不下来的呀。
2: 所以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啊。
1: 镇里面是怎么回复的？
2: 镇里面就说按照信访条例他们去调查，然后让我等15个工作日。
1: 等15个工作日。
2: 啊。
1: 这个地以前是不是建房用的？是其他的这个
2: 学校的操场。
1: 是什么？
2: 学校的操场。
1: 啊，学校的操场。现在学校是已经拆除了吗？
2: 学校没有，学校停办了。因为现在生源不足，学校已经停办了。
1: 啊，学校停办了，但是他把这个操场占用了，自己在操场上进行建房。
2: 然后学校停办以后呢，学校停办了，然后那个原来老校舍作为敬老院了。现在这个后面的地呢，被原来的大队书记，他那个卖了几栋作为个人的这个宅基地，后面的呢他自己种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又转给他那个大队书记死了，他家属就把这个地，又给了，他一个就是有点亲戚关系的，在我们村也是。

0: 跟他人岁数比较旺的，转给他让他建房了。
1: 哦哦哦。
0: 然后房子呢又占到我家地面，占了有5-6米，我家地是可耕地，我家本来可耕地。
1: 哦。那之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向镇里面或者说县区去反映过？
0: 反映过，没人理啊。
1: 没人理啊、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另外也向利县政府再反映一下。您这个问题我们会着重记录，到时候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如果说真存在占用这个国家集体土地的话，或者说有其他的违规行为的话，相关部门肯定会去调查处理的。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0: 24号的时候我反映过，然后27号的时候我给你没有打过电话。
1: 嗯。
0: 然后现在他那个房子呢已经建好了。
1: 嗯。
0: 这个，搞得。就是让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找一点说法都这么难吗？
1: 嗯，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稍后呢就会帮您反映过去。后续呢这个对于你们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或者说现在他房子已经建好了，或者后续怎么处理，然后包括您之前反映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违规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一并向相关部门进行移交，好吧？
0: 好，
1: 嗯，您稍微耐心等待，因为这个可能牵扯到一些这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帮您进行督促，您稍微耐心等待，应该不是说这个您今天反映过之后，明天他们就能处理好，肯定是需要调查的，好吧？
0: 是的呀，上个月24号一直到现在了。
1: 嗯，行，这样我们待会儿呢就帮您反映过去，好吧？
0: 好，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找一下桥城局税务员王振，然后我找不到这个单位，也找不到这个人。我现在在区政府本本这个。
1: 您找他是有什么事情还是？
2: 那您也知道，不是去年他自动开通那个税务吗？
1: 啊。
2: 税务他不是每个季度要还要年报，12月份年报一次，然后这不是5月份了吗？我今天正好路过高新区，我就问一下，都要不要这个年报？他不需要不要这个月报？我需要呢，现在可以注销了，都是用不到。但是他我那是区政府部门，但是我到了我找不到这个单位。
1: 这个应该去行政服务中心，应该也能去进行办理吧？
2: 去桥城区吗？
1: 桥城区在您是之前是在哪里办理的？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还是您是之前是找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找他办理的是吧？
2: 嗯，没有，我这个就是去年把那个经营内幕给变更了一下，它自动开通的。
1: 哦，您之前是在网上办理的？
2: 我去桥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现场去办的。
1: 对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您去河北那边行政服务中心，或者说市政府南边这个市行政服务中心，应该都是可以办理的吧？有税务窗口。
2: 那我今天去高新区，他让我来这个桥城区本本，他给我说了，他说这里有一个桥城区税务点，我来没找到。
1: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转办一下，看是他们这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这个地址是吧？
2: 对，高新区。但我来到这儿找不到，跑了一天了。
1: 哦，那就是政务服务中心您没去。
2: 那我现在去
1: 啊，对，现在如果说去政务服务中心，应该按照您说的这种事情，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都是可以办理的窗口，您去窗口先去办理一下。我们这边呢也稍后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您这个问题，好吧？
2: 啊，我打的就是税务局那个5501234，对，他你们那边应该能查到。
1: 5501234是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不是税务局的电话。
2: 哦，好，
1: 行，您这样，您先去办理，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好，
1: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1: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反映一下，我今天上午到亳州南苑去瞧病，去瞧耳科，就是去瞧我的耳朵背。
1: 嗯。
3: 到那个也挂上号了，挂了半天后，到跟前了，拿个残疾的到跟前了，他也不敢看，他说他不好， 那跟看不起人一样。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上午挂完号，然后也看到医生了，医生也接诊了，但是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帮您去开药，或者说有
3: 啊对，他不敢，他也没敢检查。
1: 您之前去过吗？
3: 我之前没去，我几个去头一趟，俺那个朋友他去两趟。
1: 之前没去过。
3: 我今天去头一趟。
1: 是耳朵是哪个地方不方便？是听不清还是？
3: 听不清，有一耳朵听不清。
1: 那他没有让您去做相应的检查，或者说用仪器给您做这个检查吗？
3: 没有。
1: 也没有，他直接说就是。
3: 也不做检查。
1: 那您的这个病情有没有向他描述呢？
3: 给他说了呀。
1: 给他说过之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直接说瞧不好，就直接让您走了。
3: 对呀。
1: 是这个接诊的医生，您还记得是有没有看他这个？
3: 接诊的医生我不知道，我没问他姓啥。都今天上午，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才来跟那个医生，我不知道姓啥，我没问。
1: 行，就是今天上午对吧？5月7号的上午十点多，在市人民医院南院，耳鼻头颈外科还是
3: 三楼。
1: 啊，挂的是哪个号？挂的是专家号还是普通号？还是
3: 普通号？
1: 是。
3: 那是我收费是不是普通的吗？
1: 就是您挂的是这个普通号，然后这个医生姓什么？您忘了对吧？
3: 我没问。
1: 那没事儿，我们这样，我们
3: 态度不好。
1: 行，这样，这位先生，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人民医院进行反映，他们会去调查核实。如果说真的存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也会进行严肃处理，会给您一个这个说法。
3: 另外另外再发现一个事儿。我请问一下，俺这残疾人五保户挂号不免挂号费吗？你像他那低保户，他不是都免挂号费？俺这五保户他咋不给免挂号费？
1: 如果说免的话，他是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免。但是您这五保户的话，他是应该是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3: 集中。分散。
1: 对，您应该是自己居住在家里吧？
3: 是的。
1: 他每个月应该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打到您卡上，对吧？
3: 是的，有。
1: 对，如果说他这个好像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还不一样。他如果说集中供养的话，他就打到这个敬老院，这个直接账户里面了。然后分散供养的话，他把这个钱打给你了，可能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啊。每个月打给你多少钱呢？
3: 938。
1: 他这个可能就是支撑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一些门诊的一些费用，或者说其他的，他如果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减免。当然您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其他的这个救助，我们这边呢都可以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3: 好的，我知道，我都是问一下的，我这。
1: 行，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反映，比如说看您这个挂号费，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到时候他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或者说解释，然后后续比如说需要在治疗耳朵的时候，如果说需要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需要拿药，感觉这个花销比较大，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救助政策能够帮助到你，好吧？
3: 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那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
3: 他我的低保户他我的低保户管报，五保户不管报，我就问一下
1: 应该如果说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这样说的话，应该是他们现在是这样规定的。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向市医保局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3: 好的。
1: 行，如果说后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好，谢谢。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这里是那个万达国际公馆。就是我们这是四栋的电梯。已经坏了有半个月了，然后就是暂时没得到维修，我也去那个物业去咨询过，就是楼管，他说电梯可能是有大件或者是牵引绳什么坏了，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他们在一个是报价，第二个就是在什么审批， 我想反映的是。

0: 是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新小区，然后物业现在目前也没有公布具体的电梯具体的故障情况，然后就是否是必须得更换配件。
1: 有没有其他电梯可以用呢？
0: 因为我们这一栋有一这一单元有两个电梯，一栋楼是40层，一层是4户，你想一下，160户，它现在只有一个电梯，
1: 感觉不方便，对吧？它
0: 对，
1: 这
0: 很不
1: 个，
0: 方便。
1: 更换配件的话，有没有说多长时间？具体
0: 没，它现在就是没公布具体的
1: 没
0: 电
1: 有？
0: 梯损坏的情况，也没说具体多少钱，然后只是说，可能是要，是比较。比大一点的钱数，然后需要可能要动用维修基金。据我
1: 电
0: 目
1: 梯
0: 前
1: 维
0: 了解，
1: 修还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吗？
0: 是的，
1: 那
0: 因为
1: 多少？
0: 他可能说就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就是他2个月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已经电梯也是停了有2个月了，然后说是据说是类似于说维修费大概是5万左右，5万多一点，他们也要动用维修基金。
1: 那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0: 然后就是另外一栋的2个月，然后都没修，然后只用西侧就另外一个侧电梯在运行，大概是1周之前吧。然后另外一侧电梯也坏了，然后所以当天晚上那些七栋的业主他们就在小区门口，就是也不是说闹事吧，就找物业去理论。然后就他们的反馈就是说啊，物业费收不上来，然后这个钱他们不能自己垫付，然后要动用维修基金。然后后来那个帽子叔叔，然后来了之后，就把一些物业的一些部门、一些负责人和业主去到他们那里去商谈，具体的不太清楚。
1: 那现在旁边那一栋，他们这个电梯恢复正常运行了吗？
0: 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那栋的，我也没去问过。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栋的，然后我就问过他们，现在要动维修基金，而且他说已经去拉具体的维修基金明细了。
1: 这个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是需要经过业主代表，包括这个2/3以上业主，他们去同意，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私自去动这个维修基金。
0: 这个明白呀，但是你想一下，他这个他说那个不，你不动用维修基金，他们修不了，那就是
1: 就
0: 一
1: 是说
0: 直在拖着。
1: 现在情况就是，收不上物业费他们，然后呢，
0: 对，
1: 他
0: 他
1: 们
0: 现在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采
0: 以
1: 取这种办法，
0: 物
1: 然
0: 业
1: 后
0: 以，
1: 去可能是从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面，然后来补充这个资金，对吧？
0: 是的，他说物业现在已收的物业费不够，然后想就直接就动用维修基金。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反映一下，看你们双方怎么样去协商。然后，住房发展中心怎么样去调解？后续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好的，这个部门，这个是像市，还属于那个桥城区，应该属于市的，我拿进去应该属于市的。
1: 我们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去反映。到时候如果说是属于桥城区或者说高新区，他们在进行指派，好吧？
0: 行，那一般我能大概多久的时候？
1: 这两天，今天周四，这两天他们会有人跟您联系，最迟下周。
0: 行，我想都是类似于多久之后我去跟进一下，然后那个一般这个情况。
1: 如果到周一的话，他们还没有人跟您联系，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是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四号楼务品牌建设之路。
6: 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我是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践行移风易俗。
4: 我是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确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5: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4: 近日，我市四项改革创新案例入选全国名单，其中亳州市创新建立亳州养生公用品牌，打造药养生来亳州城市名片，入选2025年度地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践重点研究名单。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聚焦花草茶、养生保健、药膳制作等内容，以劳务品牌建设推动先制生产力发展，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四号劳务品牌建设之路。在骑手恒康源保健按摩有限公司郭阳店，市民王小娟正在接受保健按摩服务。王小娟：
7: 我平常的工作呢是坐在办公室，然后呢久而久之这个颈椎和腰椎就不太好了，但是呢通过这个针灸呀、按摩呀、推拿和牵引，我现在感觉身体舒服多了。
4: 2010年，骑手恒康源保健按摩有限公司负责人侯怀奇注册了国家商标骑手恒康源，倾力打造保健按摩连锁经营，鼓励学员创业，帮助更多残疾人就业，努力打造亳州养生保健按摩品牌。公司郭阳店店员贾宇飞：
8: 做我们这一行的，除了底薪外还有提成，治疗的顾客越多工资就越高，这是要求我们要过硬的技术，赢得更多顾客的认可。
4: 公司郭阳店店长何丽：
9: 我们和多所高职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每年都会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同时店里还是盲人按摩实训基地，每年都能为100名盲人提供免费的培训，帮助他们就近就业。
4: 多年来，侯怀奇在传统推拿与现代康复医学的碰撞中，逐渐形成独特的诊疗体系。在2022年，亳州养生品牌推介官侯怀奇获评全国最具特色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侯怀奇：
10: 2026年，我们响应亳州市务务养生品牌规划，创新推出投资方加运营方加技术方三位一体的合伙模式。我们让先制方针变现金流，让技术人才有分红，让单店告别流量内卷。
4: 2021年6月起，我市围绕主导产业促就业这一目标，全面启动亳州养生品牌创建，依托药膳、花草茶和保健按摩产业发展基础，制定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品牌化发展带动产业发展。在安徽生信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满足订单需求。公司员工： 唐真真。
11: 我在申银和华侨商干了4-5年了，然后你主要从事这个华大校包装，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待遇还不错，中午工资也管吃，然后那个节假日公司发的也有那个员工福利。
4: 公司车间主任王爱，
12: 平常吧也就是70-80个，每一天吧基本上能达到成品能达到3-4万包，一个月也就是能生产到100多万吧。
4: 公司依托亳州中药材资源优势，原料采购方便，产品品质更有保障，现在企业有多条标准化生产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总经理助理叶婷，
13: 无论是经典产品的复刻还是新式茶饮的拼配，我们都比较有保障。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带动了周边100-200人的就业，让大家呢在家门口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4: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亳州养生品牌建设有序推进。对亳州养生区域品牌创建这个全新的课题，市委市政府高位谋划，顶格推动，明确由人社部门牵头，全力释放中医药在药膳、花草茶和保健按摩三大板块产业发展中的能量，通过三大板块的产业发展，叫响亳州养生品牌。截至目前，我市已授权102家优秀企业为亳州养生品牌的使用者，带动就业25.3万人，产业产值超2100亿元，形成药养生来亳州城市新名片，培训药膳制作师、保健按摩师、花茶制作师等技能人才5.2万人次。市人社局质检科工作人员张慧，
14: 评选市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67个，连续6年举办华佗杯全国药膳大赛暨亳州养生老务品牌职业技能大赛，我市先后认定市县级老务品牌66个，63家老务品牌企业获得国家级、省级分宜、老字号等荣誉，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5: 室外媒体看亳州。
6: 本台记者朱运祥报道，安徽新闻联播以亳州婚礼减负树新风，全市别样浪漫为题，报道我市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报道说，28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乔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6: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6: 药王村村民江乐文，
17: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6: 报道说，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郭燕，
18: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破解企业群众多窗跑、反复跑难题，我市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推行一窗通办服务模式，让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就到一个窗，实现一窗办理、多市通办，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市民段丹正在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办理房产过户业务，与以往跑多个部门反复提交材料不同，这次他仅提交了一套材料，不到1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全部过户流程。段丹，
19: 像之前的话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可能要跑很多窗口，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一个窗口

0: 养活，然后等到把所有事情都办完。我想了几年，可能一上午办不完，请了一上午假，结果没想到到这个基本上像半小时左右吧，都办完了这些事。
1: 市民的高效办事体验离不开政务服务模式的积极转变。随着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日益多元，不动产、税务等部门的专属窗口经常出现排队长、等待时间长情况。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增设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推行一窗受理、多市通办服务模式，业务范围覆盖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及办不成事反馈事项等，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兜底保障。市行政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杨开发：
2: 社会事务总合窗口整合了民政、餐饮、不动产等领域的高频民生服务事项，还有社企服务和办不成事等内容，窗口全面实行一窗受理、基层服务、全域通办的工作模式。截止到目前，我们社会事务总合窗口帮助群众帮办代办了9600余件事务。
1: 为确保综合窗口高效运转，真正让一窗多办落到实处，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科学优化窗口布局，结合服务大厅功能特点，设置三类主题综合窗口、七类行业综合窗口和两类通办综合窗口，精准匹配企业群众多元化办事需求。同时，全面梳理并扩大纳入事项范围，将700多项事项纳入综合窗口受理，推动受理事项应尽尽尽，并强化窗口人员全科能力培训，持续提升窗口工作人员跨领域、跨业务办理能力。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3: 我们的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下降了30%，年办件量同比增长了25%以上。今年以来，市政府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群众7万多件，线下的窗口的满意度是99%以上。
4: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五感互认平台实现了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数据共享应用，依托数据跑腿，做到群众待遇领取资格的免身即享、应享尽享，让群众零跑腿、无感知、不打扰。
5: 张叔好。
6: 你好。
5: 这个每个月，这个咱这个居民养老保险，这每个月可能按时领取呢？
6: 都能按时到本人卡上。
4: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正通社区居民张文阳家中，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老人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走访。张文阳老人领取养老保险已经6年，以前每年年初他都要到街道或者相关部门去办理年审的相关手续，这两年县里实施无感互认这项工作后，就再也不用去办理相关年审手续了。张文阳：
6: 我们不用年年操养老保险认证，现在年龄也大了，小孩也不在身边，心里总惦记着这个事情，现在社区主动上门服务，我们不用再操心，养老金每月都能到账。
4: 这两年蒙城县按照全市统一安排，积极推行无感互认工作，核心就是通过数据比对为主、自助认证为辅、社区人工兜底的方式，做到群众待遇领取资格的免身即享、应享尽享，实现对群众的全程不打扰。正通社区干部陆红梅：
7: 一是摸清所有待遇领取人员的底座，建立台账；二是我们以网格划分，进小区做好政策宣传，让群众知道不用到社区认证，正常生活就能自主认证。
4: 同时，针对高龄、独居、卧床老人、残疾等特殊人群，社区上门服务帮助代办，对系统存在疑点的人员及时核查反馈，严防待遇冒领与错停。通过无感互认平台，让数据跑腿，群众无感又暖心。居民侯有超：
8: 现在养老保险都不用跑社区认证了，啥也不用管，养老金按月到账，省心又踏实。
4: 目前蒙城县所有村社区全部配备专兼职信息员，实现一村一专员，村级全覆盖，确保数据及时上传和下载应用。通过平台已经进行多轮数据比对筛查，比对数据150万余条，数据应用率达到85%以上。蒙城县人社局城乡居保服务中心副主任何志：
9: 通过对平台数据的应用，实现了数据共享，提高了工作效率，完成了精准识别，杜绝认证误差，确保了养老基金的安全， 助理群众受。

0: 意，提升了参谋人员的满意感知，减少了干部跑腿，降低了基层负担。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丽、韩昌猛报道。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紧扣春夏特色与游客需求，精心筹备特色文旅项目和演艺活动，推动文旅市场升温，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交出亮眼成绩单，展现千年要都的文旅魅力与发展活力。五一假期，亳州文旅多点发力，推出郭河夜话、时光里等特色新项目，开展近1000场多元演艺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拉动消费，提升游客体验。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成为热门打卡 IP， 假期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彰显亳州文脉底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2: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3个省份。
1: 除了新晋热门打卡地，我市各大传统景区同样亮点纷呈，人气爆棚。藏槽地下运兵道推出实景剧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曹魏文化的深厚底蕴。花戏楼打造机器人巡游、皮影戏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互动打卡。华祖庵推出情景演绎及中药香囊 DIY 等互动项目，生动传递中医药文化精髓。华佗百草园、莲雍城景区则成为亲子游玩首选地，浓厚的游玩氛围深受家庭游客青睐。文旅火爆离不开全民助力，假期期间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亳州文旅，市民自发为家乡发声，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助力文旅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了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王延军：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3: 本台记者朝莹莹、夏飞报道。市区郭河魏武大道桥项目建设进展备受群众关注。记者从工程项目部了解到，目前旧桥桥面开始进行全面拆除，整体拆除工作预计6月底完成，同时新桥建设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郭河魏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介绍，工程前期由于受桥梁上附属各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郭河魏武大道桥东侧桥梁无法进行拆除。4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清改，5月1号开始利用浮吊船对整个桥梁进行拆除。戴海涛：
4: 项目呢是危桥拆除，所以我们这个七桥吊的作业半径呢达不到我们的拆除要求，所以同时呢我们这个大四闸以及固阳闸的维修和这个通行条件不允许，我们的浮吊船采用陆运的方式进场，然后可以采用浮吊船的形式对这个整体的全部桥梁的梁板进行拆除。
3: 随着浮吊船开始进场施工作业，标志着老桥进入正常施工状态，桥面进入全面拆除阶段。同时，从5月1号起，桥西侧桩基作业平台的钢平台搭设也开始施工。郭河魏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侧商户门前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网的改迁。戴海涛：
4: 5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5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1季度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8.95亿元，同比增长6.6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30.85%。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5.81亿元，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28.32%。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53亿元。
3: 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招募对象范围：1、本省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2024

0: 年、2025年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二、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三、服务年限不少于两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三年内的西部计划工作者。四、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五、2024年、2025年、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2026年退役的需于2026年7月31号前办理完成退役手续。报名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1号17点。报名网址安徽省人事考试网。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是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色号劳务品牌建设之路。
1: 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我是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践行移风易俗。
0: 我是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0: 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与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2: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3: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4: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5: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8: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9: 哎呦，都装不下了，
10: 是好的吗？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1: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5: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2: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5: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5: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

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4: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6: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5: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6: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5: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10: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9: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1: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9: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4: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4: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4: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4: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2: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就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关爱妇女儿童、妇女创业就业等话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徐丽。徐主席，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7: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6: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平的到来。
18: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主持人也好。
16: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妇联相关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9: 哎，你好。
16: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孩子今年上初一，
16: 嗯，
19: 他小时候原来学习挺好，
16: 嗯，
19: 小学的时候学习挺好，上了初中以后成绩很一般，
16: 嗯，
19: 一考试排名就很靠后，
16: 嗯，
19: 现在呢已经有点厌学了，怎么办？
16: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路和给您做一个沟通介绍。
19: 好的。
20: 嗯，好的，这位家长您好哈，非常理解，嗯，刚刚您讲到的孩子目前这个情况以及您的感受，尤其是孩子小学的阶段成绩比较好，上了七年级过以后突然掉下来的这种状态，不仅你自己比较着急，说实话，孩子现在心里应该比你着急，比你更加难受。如果说孩子目前有点厌学了，其实他就是很典型的我们说小升初的叫做适应困难。不是他不想学，而是在这样一个急速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更好的去应对初中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老是拿着孩子的成绩呀、排名呀，每天面对他的时候只谈这些事情哈。首先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知道初中他学习的不管是知识量也好，还有科目也好，它的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理解孩子的这个跨度。同时呢，考试方法也不一样，他需要逐步的去适应。所以首先你要帮助孩子找回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刚才听你提到了，就是孩子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就说明孩子在某些科目上是有他的绝对优势的。所以在现阶段呢，我们要帮助他从他目前所学的这些科目当中选择1到2科比较有优势的擅长的科目来，先定一个小的目标，哪怕每一次考试只比上一次进步个几分，都是值得肯定和值得表扬的。就先把他的优势啊，他的特长的科目给他拔出来，让他有自信。其次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平常的聊天不要仅限于他的学习和成绩，多关注一下他到底在学习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困难，哪里不会，甚至是在这一次学习的背后哈，哪个章节出了问题，包括他有哪些兴趣爱好，多和孩子去聊他感兴趣的话题，也会让他对于生活和学习同时增加自信心，慢慢的去调整状态。我们也可以经常问他哈，你觉得在你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你需要爸爸怎么去帮助你啊？去问到孩子，让他来自己指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可以明确给到他帮助的地点，然后帮助他一一的去解决。最后呢，也是一个建议，其实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一对一进行做一个沟通。因为老师的话，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老师的话，孩子都是愿意听得进去的。尤其是老师的表扬和鼓励，能够让孩子知道老师的认可，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进步哈，可能老师的一句话就会像是孩子生活中的一道光一样，给予他很大的力量。所以结合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给予你这些建议，我们慢慢的尝试着与孩子坐下来，平等的当成朋友一样沟通。这个阶段处于青春期，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 啊，所以我也建议家长不要着急，它属于一个小升初阶段哈，比较有特点的，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我们陪伴着孩子慢慢的去调整好吗？
19: 好的好的，
20: 嗯，好，
16: 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咨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度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心境留言说，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妇联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解困纾困吗？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18: 好，夏主席。
0: 嗯，好。
21: 嗯，可以的。
18: 但是不知道这位网友提的是什么困难。
16: 嗯。
18: 我们那个妇联呢，帮助女性解困纾困有几种情形，有分年龄段的，也分职业的。如果是这个上学阶段的，上我分小学阶段，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那个高中阶段，以及上大学阶段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无业的，就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技术的。我们妇联呢可以联系帮助培训这个就业的技术。
16: 嗯，好，这位网友就讲他想线下寻求帮助，有没有一个电话或者
18: 啊？线下寻求帮助是可以的。那个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是4552229，就是5555229，大概到9点左右吧。啊，我们一会儿下了线再到单位。9点左右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具体再咨询，好不
16: 好？
18: 好，
16: 也可以把地址给他介绍一下吗？
18: 地址就是，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哪个县区的。如果是三线的呢，再往我们这边往这来赶，可能有点困难。如果是市直的、市区的，可以到我们就在市政府大院里边办公。
16: 嗯，
18: 到时候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打我们的电话的时候，门岗那个有门岗，门岗让登记打电话。到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进去的。如果是三线的话，可以到三线的妇联去求助，啊，三线妇联和我们一样都可以。
16: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2: 喂，你好。
16: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家中小孩上学的问题，就是小孩子上初中了。学习一直不自觉，需要家里的人的督促。嗯，经常一少督促就会看电视、玩手机，不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有时候家里吵也没有用，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家长怎么解决比较好？
16: 好，我们有请李秘书长。
20: 嗯，好的。嗯，这位家长反映的哈，孩子上初中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普遍的哈。嗯，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处于是青春期，自我意识正在逐渐的觉醒，就是他会对于家长的这种催促会越来越反感，吵呢就对于这个阶段孩子来说就更没有用了。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阶段的特点啊，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啊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实话孩子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的，所以可以建议孩子就是每一天要把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不管是周中还是周末都要求这样，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然后才能有权利自主去支配适当的时间去玩手机。嗯，就是你一下把手机给他掐掉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逐渐的给他过渡。那么解决就是手机的这个问题由家长负责，转向由孩子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觉得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么你的学习可以由自己做主了，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说实话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用好了它会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啊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所以在这里手机就不再是孩子耽误学习的玩具了，而是辅助学习的一种工具，就你可以用啊，孩子是很喜欢能够把手机掌控在手里的感觉，那我可以放权给你，那么就限定时间过以后要限定内容来去看。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这个高质量的背后并不是说每一天见到孩子就问你作业有没有完成啊，你的成绩怎么样，而是聊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 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因为无聊，因为没有事情做，又觉得学习和生活对他来说很无趣，他才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手机上啊。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阶段孩子他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哈。除此之外，就是不管他是玩手机也好，成绩出现问题也好，一定不要跟他去硬碰硬啊。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是尊重，需要的是理解和认可。所以当你把他把朋友当朋友看待，能够去尊重他的这种心理状态的话，他愿意去跟你说心里话，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变化，他也能够更加能够听得进去家长给到他的建议了啊。所以这是给到您的建议好吗？
22: 好，谢谢。
16: 哎，好嘞，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喂，你好。
1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是这样嘞，我最近跟俺家老公闹了点矛盾。嗯。我们正在办理有关离婚手续。
16: 嗯。
0: 但是在这期间呢，他不让我见孩子。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个人格权侵害禁令。
16: 嗯。
0: 嗯，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申请。
16: 好。
0: 而且的话，如果我要想见孩子，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
16: 嗯，我们有请，桥城区家事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征伦来给您做沟通。
1: 嗯，这位听众您好。
0: 嗯，你好。
1: 嗯，您问到了一个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热度的一个概念，叫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概念，在咱们民法典，然后997条，还有婚姻家庭篇二，然后第12条里边都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相关内容，然后我就讲给您听一下啊，就是婚内啊、分居啊、诉讼期间，一方隐匿孩子、阻碍探视，另一方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法院应当支持。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呢，目前在一二线城市适用的比较多，在咱们这个四线五线城市目前适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在诉讼期间，就刚才您说了啊，可能您跟您的爱人现在目前感情不是太好，然后在起诉离婚，但是一审可能法院没有判离，在这个期间呢，双方的矛盾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孩子不可能同时父母还仍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去照顾这个孩子。那这个时候比方说孩子由一方去抚养，但是另一方看孩子这一块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就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就是首先咱们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嘛，就是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包括你看他把孩子藏起来，或者是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这个这个诉讼是这样的。
0: 好的好的。
16: 嗯，好。
0: 那我申请下来以后拿着这个禁令是到我老公那儿是还是怎么弄呢？具体下一步怎么操作呢？
1: 这个人民法院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裁定书，它是一个特别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做出个裁定书之后呢，他对这个他会送达到对方，还有包括派出所、居委会，像这些地方他都会送到。送到过之后呢，包括您认为像您所在的一些也比方他的单位啊或什么，你可以也可以亲自去送达这些东西，拿着这些这个材料去送过去。然后他如果要是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他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 有效期是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之内呢，他要是如果违反了不让你探视小孩这个行为，然后就是包括咱们公安部门对他就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啊、甚至这个法院这个部门也可以采取罚款呀、拘留呀，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啊。
0: 好，那我明白了。
1: 对对对，惩治力度还是挺严的啊。
16: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抖音号的网友留言也问，他说请问一下，卵巢癌晚期妇联有没有补助津贴？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18: 是这样的，这位网友，我们妇联呢有一个城乡困难妇女的两癌救助这个项目，这个救助项目呢是含有这个宫颈癌，和这个乳腺癌，但这两个也是分那个等级的，就是宫颈癌要宫颈癌浸润的二 B 以上，以及那个乳腺癌浸润癌这两种情况。这个他说的这个卵巢癌暂时没有这个专项的救助，但是呢，如果这个患病造成了家庭的经济困难，我们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救助，但是不是这个救助项目的这个金额没有这么高，也可以。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妇联去申请求助。
16: 如初就说，请问一下，还可以向妇联寻求哪一些帮助？其实简单来理解的话，可以讲就是是妇联是职责方面的话，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也行。
18: 对，刚刚那个另一个网友就问了，我说了一半，你说他的线下的联系。我们呢主要是在如果有经济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或者是呢权益受到了侵害这方面的，就权益危害权益维护，还有这个心理方面有需要我们进行帮助疏导的支持的，是大致呢是这一块。就我刚才说了，就是你要经济困难呢，有上学的时候上学阶段的，有的是在就业方面的，还有这个你生了大病了，这经济困难。权益维护方面呢，一般是我们这个妇女的在婚姻家庭这方面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也可以帮助去协调去维护。
16: 好，有位网友如初就留言就讲，单身男青年想找对象，最近有联谊会吗？
18: 这个我们的联谊会，这个是三线一区，不光是妇联，包括团委，包括社会工作部，还有其他部门，都在不停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段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青年交友会。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每次这个青年交友会呢，都会在事前进行这个公布的。这位网友可以关注这个网上的这个活动的提前通知。我们呢，也是在和这个博州晚报社联合有一个这个药都红娘这一块，他可以关注我们的药都红娘的公众号。在这上面登记成为一个会员，你可以在里边选择适合自己的交往对象。
16: 有一网友星星留言就讲，孕期被公司辞退怎么办？您介绍。
18: 孕期被公司辞退这个情况要分，就是因为在网上还有我们在这个线上，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具体的情况。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线下来和我们联系。你和这位网友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5-229。
1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参与节目。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博州广播电视台掌上博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 应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只说那情况。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轻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近日召开，妇幼健康筛查作为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项目，成为现场焦点。针对筛查内容、最新进展等问题，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作出详细回应。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华介绍，我市始终将妇幼健康保障放在民生工作重要位置，持续多年推进免费筛查项目，通过明确服务对象、规范流程标准、优化服务网点等举措，让健康保障覆盖更多妇女儿童。妇幼健康筛查主要包含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和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两大板块。邓华，
5: 通过政府投入与财政补助，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免费筛查，切实减轻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负担，确保健康服务覆盖最需要的人群，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也是健康泊州建设的重要内涵。二是强化预防优先，守护妇幼健康，宫颈癌、乳腺癌以及部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可有效地控制疾病发展，显著提升治愈率和生存质量，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比如早期的宫颈癌，这个治愈率超过了90%。某些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如果及早的进行干预，患儿可以正常的成长。
3: 项目实施过程有助于健全全市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借助广泛筛查，可更精准掌握妇女儿童健康状况。

0: 们将持续完善服务，优化流程，努力为每一位适龄妇女啊、新生儿提供健康保障。
1: 咱们亳州作为华夏酒城，大大小小的酒类企业几百家，为切实整治规范酒类行业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前几天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把全市白酒企业召集到一起，开了一场集中约谈暨警示教育会。会议现场，全市198家获证酒类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现场签署酒类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承诺书，郑重承诺严守法律底线，杜绝制假售假，规范生产工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亳州市好酒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宋长宇：
2: 承诺书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企业长远发展负责。回去后，我们将立即组织全员学习，把承诺落实到每一批产品中。
1: 随后现场播放了酒类行业警示教育片，视频真实曝光了酒类生产环节常见的违法乱象，有违规使用非法添加剂、劣质酒精、勾兑酒水、伪造年份老酒、商标侵权造假、仿冒名牌酒水等典型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案例给在场的企业负责人敲响了警钟，让在场企业负责人深受警醒，深刻反思。安徽德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赵慧芳：
3: 这既是一次警示教育，更是一场贴心的服务指导，让我们对合规生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开展全面自查自纠，严格把控原酒、包装材料等关键环节，用行动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思想上的提醒，也是一轮行业整治的动员。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坚持监管与服务两手抓，一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抽检和检查力度；另一方面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给企业送政策、教技术，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政企同心，双向发力，让亳州的酒类产业走得更规范，更有品牌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顺军：
4: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种会议的方式，培训、约谈，让企业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生产出来的产品让我们消费者放心消费。
5: 高考倒计时，历史复习抓不住重点。今天咱们请来高三历史教师教给考生实用冲刺法。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历史复习到了关键提分期，针对安徽自主命题特点，历史教师梳理了核心备考方向，帮大家精准发力，少走弯路。市第二完全中学高三历史教师高显琴：
6: 首先抓高频专题，吃透阶段特征，古代史抓制度善变、国家治理、主流思想，近现代史盯救亡图存、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强化无史复习。世界史侧重文明互鉴、世界格局变化，需特别关注三次科技革命蕴含的规律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专题复习时也要注意通史的阶段特征，比如周秦、唐宋、明清之变、近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及改革开放前后，这些转型期的特征都是高考的高频考点。
5: 专题复习到位后，真题训练、热点结合、心态调整，这三点也缺一不可。高显琴：
6: 其次要吃透真题规律，重点做安徽2024-2025年真题，搭配全国新课标卷和其他省份优质自命题，摸清出题的设问逻辑，要紧扣时代热点，结合周年大事，紧扣科技创新、大国关系、全球化等时代热点，用历史视角分析现实问题，做到以史鉴今。
5: 最后，心态是冲刺阶段的关键底牌，直接影响考场发挥。高显琴：
6: 要调整好心态，把每次模考当高考，平时全力以赴，高考才能从容应对。答题时史论结合，分点作答，遇到难题别纠结，认真审题，把会的分都拿到，肯定能考好。
7: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8: 是垃圾？
9: 不对，是干垃圾。
8: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7: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

0: 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2: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3: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 哦，长知识。
4: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5: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6: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桥城区医保局坚持民生为本，优服务强根基，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功能，全面推动医保高质量发展。2026年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参保政策，重点救助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100%， 切实筑牢重点人群医保保障防线。截至目前，桥城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18771人，参保率 98.33%。桥城区医保局严格落实各项基本医疗保障惠民政策，全面抓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综合保障机制，兜牢困难群众看病就医保障底线，聚焦居民重点人群救助保障，精准落实救助政策，确保救助待遇应享尽享。截至目前，累计直接救助8.34万人次，直接救助金额达3094.21万元，切实缓解困难群众看病就医压力。桥城区医保局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流程优化、渠道拓展、服务下沉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升级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全面推行一窗通办与综合柜员制，打破险种划分、业务类别壁垒，整合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报销、医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便民事项，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材料办理，全程高效办结，有效缩短窗口平均等待时间，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2026年窗口办件量达6413件，群众好评率100%。
7: 近日，桥城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18里镇开展党群服务赶大集活动，通过中医义诊、政策宣讲、农产品推介等多元服务形式，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18里镇蒋里村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前来的群众服务。在特色农产品展区，18里镇小槐村党员致富带头人向群众介绍手工面粉、鹅蛋、粉丝等农产品。桥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以面对面讲政策、手把手教操作的方式，零距离服务群众，向群众讲解养老保险政策及工伤保险知识，让党的惠民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中医义诊区，医务工作者为群众量血压、把脉、针灸，讲解常见病预防知识。在法律宣传服务区，18里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知识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此次宣传活动揭示桥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通过开展党群服务赶大集服务活动，在赶集中增进党群关系，搭建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6: 为切实筑牢社区安全生产防线，有效防范和遏制瓶装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居民与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5月6号，桥城区花喜楼街道新华社区党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织志愿者对瓶装燃气用户进行安全隐患专项排查行动。排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聚焦辖区餐饮门店、商贩等瓶装燃气使用重点经营场所，逐一上门走访，细致排查，重点检查瓶装液化气钢瓶合格情况，查看是否存在超期未检、违规存放等问题，细致核查燃气胶管是否老化破损，减压阀燃气灶具是否完好有效，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认真做好排查登记。此外，还结合典型安全案例，向商户讲解

0: 瓶装燃气安全使用规范、日常自查要点、宣传燃气漏气应急处置方法和逃生技巧，引导商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燃气使用流程，主动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向商户反馈，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其限期完成整改，确保不留安全死角。
1: 为切实守护儿童身体健康，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桥镇区沙土镇大洋村主动对接市妇幼保健院，邀请医护团队到辖区幼儿园开展爱心义诊活动，用专业与温情为儿童筑起健康防护屏障。本次义诊活动结合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在园内设置生长发育评估、口腔检查、视力筛查、常见病诊疗等多个专项服务台，精准覆盖儿童常见健康需求，重点开展身高体重测量、生长曲线绘制、龋齿筛查、屈光检测、心肺听诊等基础检查项目，同步提供儿童营养指导、常见疾病预防、日常护理咨询等全方位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用童趣化的语言和温柔的动作安抚儿童情绪，耐心接待每一位小朋友，细致检查身体状况，认真解答老师和家长提出的各类育儿疑问。同时，医护人员通过发放儿童健康科普手册、现场示范七步洗手法、讲解趣味健康小知识等方式，向老师和家长普及流感、手足口病等高发疾病预防、儿童口腔护理、近视防控、应急救助等实用内容，细致叮嘱家长合理搭配儿童膳食，保证充足睡眠，适度户外活动，帮助儿童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下一步，沙土镇将持续关注儿童健康需求，聚焦儿童生长发育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儿童义诊、健康宣传、育儿指导等公益活动，切实筑牢儿童健康成长防线，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

0: 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8: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我市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四号楼务品牌建设之路。
10: 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我市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践行移风易俗。
7: 我市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9: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7: 近日，我市四项改革创新案例入选全国名单，其中亳州市创新建立亳州养生公用品牌，打造药养生来亳州城市名片，入选2025年度地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践重点研究名单。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聚焦花草茶、养生保健、药膳制作等内容，以劳务品牌建设推动先制生产力发展，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四号劳务品牌建设之路。在旗手恒康源保健按摩有限公司郭阳店，市民王小娟正在接受保健按摩服务。王小娟
11: 我平常的工作呢是坐在办公室，然后呢久而久之这个颈椎和腰椎就不太好了，但是呢通过这个针灸呀、按摩呀、推拿和牵引，我现在感觉身体舒服多了。
7: 2010年，骑手恒康源保健按摩有限公司负责人侯怀奇注册了国家商标骑手恒康源，倾力打造保健按摩连锁经营，鼓励学员创业，帮助更多残疾人就业，

0: 努力打造博州养生保健按摩品牌。公司贵人店店员贾宇飞。
1: 做我们这一行的，除了底薪外还有提成，治疗的顾客越多工资就越高，这是要求我们要过硬的技术赢得更多顾客的认可。
0: 公司贵人店店长何丽。
2: 我们和多所高职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每年都会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同时店里还是盲人按摩实训基地，每年都能为上百名盲人提供免费的培训，帮助他们就近就业。
0: 多年来，胡怀奇在传统推拿与现代康复医学的碰撞中，逐渐形成独特的诊疗体系。在2022年博州养生品牌推介官侯怀奇获评全国最具特色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侯怀奇，
3: 2026年，我们响应博州15屋养生品牌规划，创新推出投资方加运营方加技术方三位一体的合伙模式。我们让闲置房产变现金流，让技术人才有分红，让单店告别流量内卷。
0: 2021年6月起，我市围绕主导产业促就业这一目标，全面启动博州养生品牌创建，依托药膳、花草茶和保健按摩产业发展基础，制定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品牌化发展带动产业发展。在安徽生信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满足订单需求。公司员工唐真真，
4: 我在生信和化学厂干了四五年了，然后你主要从事这个化大学包装，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待遇还不错，中午公司也管吃，然后那个节假日公司发的也有那个员工福利。
0: 公司车间主任王爱，
5: 平常吧也就是七八十个，每一天吧基本上能达到成品能达到三四万包，一个月也就是能生产到100多万吧。
0: 公司依托博州中药材资源优势，原料采购方便，产品品质更有保障。现在企业有多条标准化生产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总经理助理叶婷，
6: 无论是经典产品的复刻，还是新式茶饮的拼配，我们都比较有保障。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带动了周边一两百人的就业，让大家呢在家门口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0: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博州养生品牌建设有序推进，对博州养生区域品牌创建这个全新的课题，市委市政府高位谋划，顶格推动，明确由人社部门牵头，全力释放中医药在药膳、花草茶和保健按摩三大板块产业发展中的能量，通过三大板块的产业发展，叫响博州养生品牌。截至目前，我市已授权102家优秀企业为博州养生品牌的使用者，带动就业25.3万人，产业产值超2100亿元，形成药养生来博州城市新名片，培训药膳制作师、保健按摩师、花茶制作师等技能人才5.2万人次。市人社局质检科工作人员张慧，
7: 评选市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67个，连续6年举办华佗杯全国药膳大赛暨博州养生劳务品牌职业技能大赛，我市先后认定市县级劳务品牌66个，63家劳务品牌企业获得国家级、省级分仪、老字号等荣誉，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市外媒体看博州。
9: 本台记者朱运祥报道，安徽新闻联播以博州婚礼减负树新风，全市别样浪漫为题，报道我市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报道说，28大更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博州市乔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0: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9: 药王村村民江乐文，
11: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9: 报道说，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 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进行

0: 文明婚俗的肯定。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郭燕。
1: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2: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破解企业群众多窗跑、反复跑难题，我市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推行一窗通办服务模式，让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就到一个窗，实现一窗办理、多市通办，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市民段丹正在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办理房产过户业务。与以往跑多个部门反复提交材料不同，这次他仅提交了一套材料，不到一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全部过户流程。段丹：
3: 像之前的话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可能要跑很多窗口，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一个窗口，然后等着把所有事情都办完。我想了几年，可能一上午办不完，请了一上午假，结果没想到到这个基本上像半小时左右吧都办完了这些事。
2: 市民的高效办事体验离不开政务服务模式的积极转变。随着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日益多元，不动产、税务等部门的专属窗口经常出现排队长、等待时间长情况。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增设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推行一窗受理、多市通办服务模式，业务范围覆盖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及办不成事反馈事项等，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兜底保障。市行政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杨开发：
4: 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整合了民政、餐饮、不动产等领域的高频民生服务事项，还有社企服务和办不成事等内容，窗口全面实行一窗受理、基层服务、全域通办的工作模式。截止到目前，我们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帮助群众帮办代办了9600余件事务。
2: 为确保综合窗口高效运转，真正让一窗多办落到实处，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科学优化窗口布局，结合服务大厅功能特点，设置三类主题综合窗口、七类行业综合窗口和两类通办综合窗口，精准匹配企业群众多元化办事需求。同时，全面梳理并扩大纳入事项范围，将700多项事项纳入综合窗口受理，推动受理事项应尽尽尽，并强化窗口人员全科能力培训，持续提升窗口工作人员跨领域、跨业务办理能力。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5: 我们的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下降了30%，年办件量同比增长了25%以上。今年以来，市政府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群众7万多件，线下的窗口的满意度是99%以上。
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五感互认平台实现了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数据共享应用，依托数据跑腿，做到群众待遇领取资格的免身即享、应享尽享，让群众领跑腿无感知、不打扰。
6: 张叔好。
7: 你好。
6: 这个每个月，这个咱这个居民养老保险，这每个月可能按时领取呢？
7: 都能按时到本人卡上。
0: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正通社区居民张文阳家中，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老人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走访。张文阳老人领取养老保险已经6年，以前每年年初他都要到街道或者相关部门去办理年审的相关手续，这两年县里实施五感互认这项工作后，就再也不用去办理相关年审手续了。张文阳：
7: 我们不用年年操养老保险认证，现在年龄也大了，小孩也不在身边，心里总惦记着这个事情，现在社区主动上门服务，我们不用再操心，养老金每月都能到账。
0: 这两年蒙城县按照全市统一安排积极推行五感互认工作，核心就是通过数据比对为主、自助认证为辅、社区人工兜底的方式，做到群众待遇领取资格的免身即享、应享尽享，实现对群众的全程不打扰。正通社区干部陆红梅：
8: 一是摸清所有待遇领取人员的底座，建立台账；二是我们以网格划分，进小区做好政策宣传，让群众知道不用到社区认证，正常生活就能自主认证。
0: 同时，针对高龄、独居、卧床老人、残疾等特殊人群，社区上门服务帮助代办，对系统存在疑点的人员及时核查反馈，严防待遇冒领与错停。通过无感互认平台，让数据跑腿，群众无感又暖心。居民侯有超：
9: 现在养老保险都不用跑社区认证了，啥也不用管，养老金按月到账，省心又踏实。
0: 目前蒙城县所有村社区全部配备专兼职信息员，实现一村一专员，村级全覆盖，确保数据及时上传和下载应用。通过平台已经进行多轮数据比对筛查，比对数据150万余条，数据应用率达到85%以上。蒙城县人社局城乡居保服务中心副主任何志：
10: 通过对平台数据的应用，实现了数据共享，提高了工作效率，完成了精准识别，杜绝认证误差，确保了养老基金的安全，助力群众受益，提升了参谋人员的满意感知，减少了干部跑腿，降低了基层负担。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丽、韩昌猛报道。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紧扣春夏特色与游客需求，精心筹备特色文旅项目和演艺活动，推动文旅市场升温，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交出亮眼成绩单，展现千年要都的文旅魅力与发展活力。五一假期，亳州文旅多点发力，推出郭阁夜话、时光里等特色新项目，开展近1000场多元演艺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拉动消费，提升游客体验。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阁夜话成为热门打卡 IP， 假期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彰显亳州文脉底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1: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3个省份。
2: 除了新晋热门打卡地，我市各大传统景区同样亮点纷呈，人气爆棚。藏槽地下运兵道推出实景剧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曹魏文化的深厚底蕴。花溪楼打造机器人巡游、皮影戏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互动打卡。华祖庵推出情景演绎及中药香囊 DIY 等互动项目，生动传递中医药文化精髓。华佗百草园、莲雍城景区则成为亲子游玩首选地，浓厚的游玩氛围深受家庭游客青睐。文旅火爆离不开全民助力，假期期间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亳州文旅，市民自发为家乡发声，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助力文旅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了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王延军：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0: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飞报道。市区郭河魏武大道桥项目建设进展备受群众关注。记者从工程项目部了解到，目前旧桥桥面开始进行全面拆除，整体拆除工作预计6月底完成，同时新桥建设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郭河魏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介绍，工程前期由于受桥梁上附属各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郭河魏武大道桥东侧桥梁无法进行拆除。4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迁改，5月1号开始利用浮吊船对整个桥梁进行拆除。戴海涛：
12: 项目呢是危桥拆除，所以我们这个七桥吊的作业半径呢达不到我们的拆除要求，所以同时呢我们这个大四闸以及固阳闸的维修和这个通行条件不允许，我们的浮吊船采用陆运的方式进场，然后可以采用浮吊船的形式对这个整体的全部桥梁的梁板进行拆除。
0: 随着浮吊船开始进场施工作业，标志着老桥进入正常施工状态，桥面进入全面拆除阶段。同时，从5月1号起，桥西侧桩基作业平台的钢平台搭设也开始施工。郭河魏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侧商户门前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网的改迁。戴海涛：
12: 5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5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 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季度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8.95亿元，同比增长6.6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30.85%。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5.81亿元，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28.32%。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53亿元。
0: 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招募对象范围：一、本省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年、2025年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二、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三、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工作者；四、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五、2024年、2025年、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2026年退役的需于2026年7月31号前办理完成退役手续。报名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1号17点。报名网址安徽省人事考试网。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色号劳务品牌建设之路。
2: 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我市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践行移风易俗。
0: 我市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2: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请欣赏《股票战争》畅销小说《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播讲孙一。
5: 豪天酒店被装饰得喜气洋洋，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隆重的婚礼。
10: 哎，103，想不到你小子穿上礼服还真有点人样啊。
5: 燕南飞和谢玲玲走向酒店，老远的便说：
11: 去你的吧。
5: 见冤家来了，103乐呵呵的迎了出来。
10: 不过呀，你跟小兰比还是不太般配的，可惜呀，可惜呀。
5: 燕南飞一脸的为小兰抱不平。
11: 你说小兰妹妹配不上俺？
10: 我说呀，谢玲玲接过话茬，是一朵鲜花插牛粪，是不是啊，小兰？
5: 是啊，小兰也迎了出来。我这辈子可真倒了霉了，怎么能看上这么个货色？中父中母也迎了出来。
11: 哎呀，你们呐，也别胡闹了，南飞啊，快进来帮忙招呼客人。
5: 中父说到这儿一挥手。燕南飞耸耸肩膀，挽着谢玲玲进了酒店。宴席厅里，罗爷和许赛琴相聊甚欢。
11: 哦，南飞和小玲也来了。
10: 是的，罗爷。
5: 两个人齐声回答。燕南飞看了许赛琴一眼，微一迟疑，还是张开了口。
10: 哎，妈。
5: 燕南飞喊了这么句。
10: 好好好。
5: 许赛琴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想要抱抱儿子，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只有忙不迭地点了点头。打完招呼，燕南飞和谢玲玲到别的地方招呼客人去了。罗爷笑呵呵地看着，将许赛琴拉坐下来。
11: 哎呀，我说小许啊，你也不用担心了，南飞这小子心还是向着你的。你看这一年多来，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公司，为了你呀。 是啊，是啊。
10: 许在勤还没有从刚才的激动慌乱中恢复过来。
11: 哎，
10: 哎，对了，小许，我觉得这两个孩子也够般配的哟。
11: 哦，
10: 趁着良辰美景啊，何不一起办了？
11: 哎呀，罗爷是开玩笑吧？
10: 我说真的，南非这孩子我喜欢。罗爷看着远处忙得不亦乐乎的燕南飞，又看了一眼同样忙得团团乱转的谢玲玲。要说这谢玲玲这孩子我也喜欢呐。
11: 罗爷，您就别瞒我了。
10: 许赛琴话里有话。罗爷回头看了许赛琴一眼，表情有点尴尬。
11: 小许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罗爷，非得我说明白不可吗？
10: 你说。
12: 罗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10: 嗯，
12: 一年前罗爷去了趟欧洲。
10: 是的呀。
12: 离开前到了谢玲玲画室走了一圈。
10: 哈哈哈哈哈哈。罗爷扬手大笑。我就说呀，什么事能瞒过任何人，却怎么也瞒不过你小许的眼睛啊。不过保密，保密呀。
12: 许赛琪也笑了起来，当然要替罗爷保守这个秘密。不过我也有个秘密，不知罗爷可愿意听。
10: 哦，
12: 是关于……许赛琴凑到了罗爷耳旁小声地说，是关于你孙子皮皮的。
10: 什么？罗爷惊得站了起来，桌上杯子里的酒洒了一地。一位孕妇坐在缤纷晚霞中，怀孕的女人其实是最美的，那种恬静，那种处事不惊的安详，再加上那五彩的柔和的晚霞，就组成了一幅最美的图画。一辆高级轿车缓缓停在了孕妇身后，许赛琴从车子里走出来，微笑着站在了孕妇身后。
12: 香云，
10: 许赛琴轻轻喊那位孕妇。杨香云回过头想要站起，许赛琴忙按住了她。
12: 你安心坐着，我陪你。 几个月了？
10: 许赛琴轻轻扶着杨湘云隆起的肚子，微笑地问道。
12: 哦，六个月了，恭喜你呀。我也替你们高兴。
10: 许赛琴眼眶有些泛红，他好久没这么激动。
12: 谢谢你。
10: 杨湘云也很激动，说完谢谢，她觉得需要补充点什么，于是她又说道，
12: 孩子是杜宇的，我和南非其实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10: 哦，许赛琴点点头，
12: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那么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如果可以，
10: 杨湘云说得很慢，
12: 如果可以，我想留在钱阿姨身边等杜宇回来。
10: 许赛琴点了点头，他尊重杨湘云的决定，他知道杨湘云对于钱一桐意味着什么。虽然杜宇不是钱一桐所生，但杜宇是杜科的儿子，杜科这辈子只爱过钱一桐一个人，在杜科的心里早已将钱一桐当做了自己的女人。
12: 啊，对了，许阿姨。
10: 杨湘云的目光有些惆怅。
12: 杜宇从没跟我讲过他的母亲。死了，死了好多年了。
10: 许赛琴看着城市那头的灿烂晚霞，
12: 我们刚回城的那几年，城里连续遭受洪灾，有一年他母亲不幸被洪水冲走了。谢谢您。
10: 杨湘云听到这儿说了一声谢谢。
12: 啊，谢？
10: 许赛琴不大明白。
12: 杜宇说呀，是你们把他抚养成人。
10: 哦，许赛琴不由得有些心酸。
12: 哎，还有好多事情你要听吗？
10: 许赛琴叹了口气问了一句。 杨湘云看着慢慢坠下的夕阳，默默地点了点头。
12: 他母亲被洪水冲走了，他父亲却救了一个人。
10: 谁？杨湘云的语速很慢，他每说一句话都仿佛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12: 救了个三

0: 杜科从水里捞起孩子后，孩子已经昏迷了。是你燕伯伯救醒过来后，后来杜科消失了，连同那被救起的孩子，而他自己的儿子杜宇却扔下给了我们。杨湘云依然默不作声，夕阳已彻底坠下，那五彩的晚霞也在逐渐飘散开去。直到十年后再次出现时，他告诉我，他把皮皮送给了一个军官。皮皮就是钟小生。杨湘云终于说了话，小生，小生，你真聪明。许赛琴深深吸了口气，哎，其实啊，你爹杜科当年给皮皮取的这个名字，就是要我们日后把皮皮归还给罗爷。但是他当年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只能说呀，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爱恨情仇。像我和南非，为天底下之最亲，不也有无法消融的误会吗？杨湘云点了点头，所有人都找到了归宿，真好。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惆怅，或许他在为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平。以前的恩恩怨怨都有个了断，就让那些是是非非从现在开始全都烟消云散吧。杨湘云没有说话，过了半晌，默默地点了点头。陵园外，许赛琴下了车，快步走向燕鹏程的墓地。燕鹏程墓地上，一个年轻人的背影静静地站立。南非，许赛琴口中喊着，脚步加快，小跑赶去。燕南飞回过头，微笑着看着母亲，他的手里还有一束未现下的山茶。妈，
1: 南飞，
0: 妈，
1: 妈，南飞，
0: 母子两人抱在一起。
1: 我就说你一定会来的。
0: 妈，燕南飞强忍住眼眶中的泪水，我已经失去了父亲。
1: 妈，你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乖儿子，妈妈也不能没有你。
0: 许赛琴哭了起来，这是幸福的哭泣。这个日子他等了五年，当然燕南飞也等了五年。经历五年冷战，燕南飞终于回到母亲身边。就在几分钟前，许赛琴和燕南飞这对冤家母子终于在燕鹏程的墓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动人的一幕使我看见了冰雪融化，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对于燕鹏程来说，死因已经查清，夫人和儿子的隔阂已经消除，他在地下终于可以得到安息。这是财经记者谢玲玲为您发回的报道。深圳是中国最包容最开放的城市，人们向往这里，人们喜欢这里，所以来到深圳的人都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深圳的魅力不在于它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它那最发达的经济实力，而在于他最为博大的胸怀。作为一名在深圳打拼的外地人，谢玲玲无时无刻不为深圳感到骄傲，而又因为他的报道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硬实力经济，所以他每时每刻地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他爱这座伟大而美丽的城市，他爱那些在山海中起起落落的荆棘弄潮儿，也爱那些为这座城市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的平凡小人物。每次他走在深圳的街头，面对那嘈杂的人群，甚至是那拥堵的道路，听着那来自全国各地的口音，他都会感动不已。他很喜欢自己开的那间画室，他喜欢画家们所记录下的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所以每次下班后他都会回到那间画室。他走进画室，就是走进了深圳

0: 就是拥抱了深圳，同时他也被深圳紧紧地拥抱着。他是深圳的孩子，又是深圳的主人。画室的门再度被打开，谢玲玲又走了进去。一幅刚完成的画被挂在墙壁上，那是对深圳这座辉煌大城的全景描写。他闭上眼睛站在画前，他要好好地感受那画的气息，那画上的人，那画上的车，那画上的路，那画上的桥，那画上的高楼，还有那来自全球各地不同肤色的灿烂笑脸，那都是深圳的气息。一位有些破落的青年走了进来，他没说一句话，而是默默地站在了谢玲玲的身边。他的目光在那幅画《深圳》久久地停留，然后他拿起旁边的一面镜子。
1: 先生，买画？
0: 谢玲玲感到那人的气息，先开了口，但是他依然闭着眼睛，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哎，来人淡淡地答道，
1: 那请问先生看中哪一幅啊？
0: 就这幅。来人指着那幅画《深圳》，他接着说道，不过
1: 炒股软件我没有多大兴趣。
0: 谢玲玲笑了笑，打断了来人的话，
1: 其实可以买来试试。
0: 来人说着将手中的一个破塑料袋放在桌上，
1: 这玩意儿可比我卖画来钱快得多。
0: 谢玲玲接过话茬，她的语气很轻很慢，很空灵，很平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飘来。
1: 当然我还得有台电脑，不过这都不是问题，你可以帮我解决。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是卖电脑的，
0: 当然如果有空你还可以给我讲讲经济学。来人笑了起来，在谢玲玲说话的时候，他已将手中的镜子敲成两块，然后放在画上仔细观摩。
1: 这些是谁告诉你的？来人问谢玲玲。
0: 谢玲玲说道，
1: 很多人。
0: 他睁开眼睛，
1: 先生，你和朋友的事儿现在人尽皆知。
0: 来人笑了笑，他看到画中有两个字母 L 和 F， 然后他抬起头，满脸喜悦。
1: 谢小姐，我记得你说过要陪我回家。
0: 谢玲玲的脸红了，过了一会儿轻轻地答应了一声，
1: 啊，
0: 那顺便将这幅深圳包好。
1: 好的，先生。
0: 谢玲玲说着将画卷起。我在想啊，一个自小就生活在国外从没有到过中国的人，要怎么才能将深圳的实景画得如此完美。
1: 谢玲玲回过头，你猜对了。
0: 谢玲玲的目光坚定，我告诉你，我就是罗非。烈日沙漠卡塔尔，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衬得出刚阳不屈的汉子。香港突变的环境使得施罗德斯加快了在中东的脚步。沙漠里近日多了一支车队，由方狂率领，紧跟方狂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是乞丐糟老六、白衣五公子。这支车队频频出现在中东一切有可能合作的企业部落，当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也被人盯上了，那就是一直跟踪他们的杜宇。方狂的车队停在一片绿洲里，这里是沙漠深处，恶劣的环境和致命的病毒使得此处只有一个不是很大的部落在繁衍生息。杜宇不敢走得太近，没办法得知他们交谈的内容，但是会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天亮。这次会谈不同寻常，一定已经达到了什么合作意向。望远镜里看到方狂春风满面，杜宇已经猜得出他们已经无限接近合作。
1: 首都机场，燕南飞眼泪汪汪趴在飞机窗口，103眉开眼笑，卡塔尔，小爷来了。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燕南飞掏出手机，发了一封短信，罗飞，你要是有良心，过几天就来看我，我等你呀，你会不会来？飞机起飞了，罗飞收的短信笑眯眯地回了一条，你猜，猜对了让你亲一个。仰首望，飞机冲进云层，不远之处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着那巍峨的高山，那清澈的湖水，那辉煌的大城。

0: 本集播讲完毕。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宋八帝辉煌，驾座东京汴梁，信宠奸党害忠良，周家命赴法场。呼起一阵大风，刮出母子一双，荒郊野外苦奔忙，不知流落何方。此书出在大宋朝八帝徽宗年间，坐都在东京汴梁。朝中有四大奸党：蔡京、高俅、童贯、杨戬把持朝纲。有一位官员家住在湖南滨州，此人姓周，周易、周慧卿，在朝中为官，官拜吏部天官，为官忠正，刚直不阿，看不惯蔡京等人为所欲为，几次参本，可是都被皇上不了了之。没想到蔡京是怀恨在心，有一句话：宁得罪君子10人，别得罪小人一个呀。蔡京是耿耿于怀，总想报复周慧卿。就在这一天，东京的汴梁大街之上人山人海，呵，如潮涌相似，都在交头接耳。哎，好人呐，没有好报啊！可叹这位忠臣呐，怎么回事啊？原来蔡京在万岁面前本参周慧卿，说他私通外国，要夺取大宋江山。皇上信了，下一道旨意，就把老周家全家绑缚到法场之上53刻，开刀问斩。老周家被绑出去103口。在大街上安上装爵，刽子手手捧大刀，狮子披红。蔡京让杨戬做监斩官。53刻一到，蔡京命杨戬立刻点炮。杨戬吩咐一声：“来人，立刻点炮，行刑！”火公司拿过火炮捻子，去了蒙头灰，再看用火折子点好了火捻子，咚哒，炮响一声，众家百姓啊，有的都哭了。可叹这位忠良啊，可叹大人一生为民为国，落了一个如此下场。老周家103口，周慧卿妻子徐氏，儿子年方15岁，叫周顺、周景龙，全家都绑出来了。三声炮响，人头落地了。杨戬立刻放炮， 炮响第二声，炮响第三声。

声，刽子手把大刀举起，先杀周慧卿。就听噗咕噜，人头滚落在地上，鲜血喷涌出来，紧跟着啪啪啪啪，嘁哧咔嚓，可叹他们一眼呢，都惨到刀下之鬼。可是啊，就在这时节，从打西北方向呜起了一阵大风，这风刮的那真是飞沙走石，烟雾弥漫，这风刮的太大了，那就是台风。说那时有台风吗？有啊，不过没这个名。这风刮的太奇怪了，就在郊区那边有一口井，这风刮的把那井水呜都刮起来了，刮出去能有50里地。正赶上有一个村庄啊，有一家人是着火，这水呜往下一落，嗨，把这火呀浇灭了。这还不算神奇，有一个老头做买卖的在路边啊烙馅饼呢，馅饼啊一张一张烙好了，装盘子里，准备呀拿旁边去卖，还没等拿走呢，这风呜给馅饼刮跑了，刮出去能有80里地呀，往上一落啊，正好有一伙要饭花子在道边躺着呢。哎呀，三天都没要到东西了，饿的都不行了，抬头一看，哟，从天上掉下馅饼了。嘿呀，这伙花子乐坏了，太好了，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从那时留下来的。这还不算神奇呀，更主要神奇的是啊，在法场上刮出两个人，谁呀？正是周慧卿妻子和他的儿子周顺、周景龙，刮跑了。咱们不说大风刮出他们母子，单说蔡京、杨戬等人杀了周家，那真是高兴万分呐！查点人数，哟，不对，103口怎么剩101口了？缺两个人呐，缺谁呀？这一查，原来是周家母子二人不见。蔡京一想，这还了得吗？周慧卿妻子都罢了，可是他的儿子要不出去，那能行吗？斩草不除根，必有后患呐！他立刻来到八宝金殿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臣交旨。我来问你，周家可曾都被斩了？万岁呀，其他人都斩了，唯有周家母子二人被大风刮走了。哦，竟有此事！皇上立刻传下旨意，命人画影图形，周城府县捉拿周顺母子二人，而且悬赏1两骨头1两金，1两皮肉1两银呐、啊，重赏之下能有勇夫。不说他们下旨画影图形捉拿周家母子，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周顺和他娘刮到荒郊野外，老太太先醒的。老太太呀，慢慢地把眼睁开，呀，这什么地方啊？四处旷野荒郊，低头看了看，呀，儿子在身旁躺着呢，两眼紧闭。儿啊，儿啊，你快醒醒，儿啊，你快醒醒。喊半天，周顺慢慢把眼。

0: 睁开，四处看了看，娘，咱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嗨，孩子，这是老天不绝咱们周家之后啊！一阵大风把咱们母子刮到此处，可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是吗，娘？嗨，可他你爹做了刀下之鬼。老太太说到此处，眼含痛泪。娘，你放心，只要有儿我在，我一定给全家报仇雪恨。好啊，儿啊，以后就靠你报仇了。但是咱们既然寡到此处，老天不灭咱们，咱们离开此处逃亡他方，免得被奸贼派人追杀咱们呐。是啊，娘，事不宜迟，咱们快跑吧。母子二人站起身形，也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走大道，走小路，一路之上往前奔跑。可是啊，走着走着，老太太呀，感觉腹中饥饿。儿啊，娘走不动了，娘腹中饥饿呀。可是周氏说，娘，咱们身无分文，到哪里去买吃的？儿啊，前边有村庄，看看能不能讨点吃的。好，娘，你到前边那树底下到那坐着等我，我去给你呀讨点吃的去。好，儿啊，多加小心。知道了。周顺把娘亲扶到路旁，有一棵树，在树下坐着。娘，在这等我。嗯。周顺这才跨步往前行走，够奔村庄去讨药。当他来到村庄，看了看，村庄不太大，心中想到，我是来要饭来了。我怎么张口啊？怎么说呀？平时也见到要饭的都叫啥呀？大爷呀，大奶呀。可是我怎么能说出口啊？又转念一想，我不这么说，我娘还饿着呢。他往前正走之时，就见有一家大门前站着一人。这人30多岁，在门前站着呢。周顺到近前，抱拳一礼啊，这个大哥，这个男子汉抬头一看，一个少年人在面前，你有什么事儿吗？大哥，这一句话吓得周顺呢，不敢说要饭来。啊，大哥，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巨野县。
0: 巨野县，巨野县归哪里所管呢？
1: 归山东所管。
0: 哎呀，周顺一想，好嘛，这阵大风刮出200来里地。周顺一想，别再说啥了，这要饭也没说啊，多谢多谢了。他往前又走。走来走去，就想我怎么能要饭呢？就看前边呐，有一户人家，在院子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在那踢毽子呢。她站在门前的，小妹妹，你找谁呀？周顺牙关一咬，我就输了吧。啊，小妹妹。你家可有大人吗？
1: 有啊，我娘在家呢。
0: 我是个过路的，腹中饥呀。你腹饥呀？小姑娘急忙跑到屋里，娘，娘，外边来一个腹饥的。就见从屋里走出一位女子，30多岁。来到门前一看，呀，天都啥时候了，都快到进秋了，谁还伏击呀？去去。

0: 周顺心想：“嗨，时也，命也，运也呀。”我说：“腹中饥也。”他想，因为他是读书之人呐。没想到这女子听不懂，他往前走，一边走啊，一边长吁短叹。哎，就在这时，有人说：“哎，我说那个小伙子，你是要饭的吗？”周顺一听有人和他说话，急忙停住脚步，回头观瞧，在后边站着一位，年纪只有60左右岁，头戴开花帽，身穿破衣衫，呵，腰扎破布条子，再看穿一双打板鞋，满脸尘土，胡须敢沾。啊，老人家，你是说我吗？
1: 啊，我问你是要饭的吗？
0: 啊，是，
1: 就你这么要饭，你能要着了吗？啊，你看你咬文嚼字的，谁能听懂啊？
0: 啊，老人家，那怎么要啊？
1: 实不相瞒，我就是要饭花子，我是要饭花头啊，要了多少年了？你这么要饭，你别说一天呢，你就3天你也要不来呀。我告诉你，要饭有学问。
0: 老人家，要饭还有学问呢？
1: 那是啊。
0: 那老人家，你教教我怎么要呗。
1: 哎呀，我告诉你，我手下有不少花子呢，都是我徒弟好几十。现在我啊，不要了，我现在有资格了。你要是想探讨这方面啊，得拜我为师啊。然后你要来的东西啊，咱们你提八，我提二，怎么样？
0: 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愿意。老人家怎么样？
1: 走，你跟我学点儿。就见这要饭花子往前行走。走到前边有一户人家，站在门前。哎呀，大爷大奶呀，给点吃的吧！这一喊呐，这门吱扭一响，上屋出来一位女子。哎呀，我说老人家，你可别喊了，给你吃的，你这喊声啊都刺耳。嘿嘿嘿嘿嘿，不这样喊，你也不给吃的呀。扔出来仨馒头，怎么样啊，小伙子？就像我这样要。
0: 周顺一看，哎呦，你还别说，人家这两嗓子还真就好使。可是老人家呀，我喊不出来。
1: 你喊不出来呀，你就照我这样说就行了。往前又要了几家，哎，要了不少啊。周顺兜着，
0: 老人家。那就，给你二。
1: 好啊，反正我这徒弟也多，我一天也饿不着。你明天还来吗？
0: 我明天可能还来吧。
1: 周顺也不知道啊，来不来的啊？那好，你拿回去吧。会要的，要1天能挺3天，明白吗？
0: 啊，我明白，多谢老人家，我走了。
1: 明天再来，你再找我啊。
0: 哎，是。
1: 要饭的走了，周顺兜着这个馒头啥的，就来到树下找他娘。老太太等的，正瞅周顺没回来，着急呢。一看周顺回来了，哎呀，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你看这么多吃的，你吃吧。母子俩一边吃一边谈唠：“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娘，我听他说是山东。
1: 哦，到山东了。哎呀，儿啊，到山东咱可有个亲戚呀。
0: 娘，什么亲戚？
1: 你忘了吗？你的岳父梁世泰在山东济宁州住啊。”可不知济宁。

0: 母离此有多远？哦，娘，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但是，而我再打听打听，母子二人就这样一边走路，一边讨要，一边打听。这一打听才知道，这里离济宁州能有180里地。母子俩呀，一路之上讨着要着，就来到了济宁州城外，有一个郊区，郊区啊。有一个小店，这个店房啊不大，但是招进来的都是这些穷人、没钱的住店。这个店呢有个名儿叫"鸡毛店"，母子二人就投奔鸡毛店。呵，这店房啊，大桶炕子能住12个人，他们两个在此住下了。而且周氏说："娘啊，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到城内去投奔我的岳父。如果说岳父要是认下咱们这门亲事，咱们母子二人也有了安身之地呀。儿啊，你岳父在城里住啊，往东走，然后有个拐角胡同，叫白马街。"到那里你一打听就知道了，儿啊，可是这定亲文约可没在咱们这里呀，因为咱们全家被绑法场也没带出来呀。但是你岳父也认识你，他呀一年都到咱们家去2趟，那么说是周顺怎么定的亲呢？想当初梁世泰在朝为官，身为总兵，后来呀。他贪污军饷了，皇上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三法司，要把他开刀问斩。梁世泰和周慧卿住一条街，他认识啊，就托他给讲人情。周慧卿在三法司官员面前给了他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把他罢官免职。他这才回老家山东济宁州，这才演出一段周顺投亲遇害，尽在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药读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关注到的菩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4月24号的时候我就反映过那个他占用集体土地建房的事业，
1: 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呀？
2: 丽新县村北镇刘然村。
1: 现在是正在建设还是已经建好了？
2: 已经建好了。3月份的时候他建，当时村里面没，我一讲他就停工了，也没有任何的手续。
1: 嗯。
2: 上个月24号呢，他就说他有手续了，我到村里面去问呢，他的那个建房的申请才开始写。
1: 他这个集体土地，这块地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是
2: 集体用地。
1: 集体用地。
2: 对，被原来的大队书记已经占用了几十年了，四多年了。
1: 那现在这个建房的人是谁呢？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还是以前的？
2: 是我们村的一个恶霸。
1: 就他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然后你们村里面也没有开这个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公示啥的，然后就是他直接自己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了。那村里面这个申请，
2: 对，28号的时候，4月28号的时候，我到村里面，那个还有我们那个镇的那个信访，他们就说，我就当面就问了，我说谁同意他盖的？假如说他的申请正在写，才交上去还没批，那你没批你为什么能建呢？
1: 就是申请如果说是集体用地的话，申请肯定是批复不下来的呀。
2: 所以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啊。
1: 镇里面是怎么回复的？
2: 镇里面就说按照信访条例他们去调查，然后让我等15个工作日。
1: 等15个工作日。
2: 啊。
1: 这个地以前是不是建房用的？是其他的这个
2: 学校的操场。
1: 是什么？
2: 学校的操场。
1: 学校的操场。现在学校是已经拆除了吗？
2: 学校没有，学校停办了，因为现在生源不足，学校已经停办了。
1: 学校停办了，但是他把这个操场占用了，自己在操场上进行建房。
2: 然后学校停办以后呢，学校停办了的那个原来老校舍作为敬老院了。现在这个后面的地呢，被原来的大队书记，他那个卖了几栋作为个人的这个宅基地，后面的呢他自己种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又转给他那个大队书记死了，他家属就把这个地，又给了，他一个就是有点亲戚关系的，在我们村也是，人数比较旺的，转给他让他建房了。然后房子呢又占到我家地里面，占了有5-6米，我家地是可耕地，我家本来可耕地。
1: 那之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向镇里面或者说县区去反映过？
2: 反映过，没人理啊。
1: 没人理啊。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另外也向丽县政府再反映一下，您这个问题我们会着重记录，到时候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如果说真存在占用这个国家集体土地的话，或者说有其他的违规行为的话，相关部门肯定会去调查处理的。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2: 24号的时候我反映过，然后27号的时候我给你没有打过电话。
1: 嗯。
2: 然后现在他那个房子呢已经建好了，
1: 嗯，
2: 这个搞得就是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找一点说法都这么难吗？
1: 嗯，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稍后呢就会帮您反映过去，后续呢这个对于你们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或者说现在他房子已经建好了，或者后续怎么处理，然后包括您之前反映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违规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一并向相关部门进行移交，好吧？
2: 好，
1: 嗯，您稍微耐心等待，因为这个可能牵扯到一些这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帮您进行督促，您稍微耐心等待，应该不是说。

0: 这个您今天反映过之后，明天他们就能处理好，肯定是需要调查的，好吧？
1: 是的呀，上个月24号一直到现在了。
0: 嗯，行，这样我们待会儿呢就帮您反映过去，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
1: 好好
0: 再见。
1: 嗯嗯。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找一下桥城局税务员王振，然后我找不到这个单位，也找不到这个人。我现在在区政府本本这个。
0: 您找他是有什么事情还是？
2: 那您也知道，不是去年他自动开通那个税务吗？
0: 啊。
2: 税务他不是每个季度要还要年报，12月份年报一次，然后这不是5月份了吗？我今天正好路过高新区，我就问一下，都要不要这个年报？他不需要不要这个月报？我需要，需要呢，现在可以注销了，都是用不到。但是他我那是区政府部门，但是我到了我找不到这个单位。
0: 这个应该去行政服务中心，应该也能去进行办理吧？
2: 去桥城区吗？
0: 桥城区在您是之前是在哪里办理的？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还是您是之前是找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找他办理的是吧？
2: 嗯，没有，我这个就是去年把那个经营内幕给变更了一下，它自动开通的。
0: 哦，您之前是在网上办理的？
2: 我去桥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现场去办的。
0: 对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您去河北那边行政服务中心，或者说市政府南边这个市行政服务中心，应该都是可以办理的吧？有税务窗口。
2: 那我今天去高新区，他让我来这个桥城区本本，他给我说了，他说这里有一个桥城区税务点，我来没找到。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转办一下，看是他们这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这个地址是吧？
2: 对，高新区。我来到这儿找不到，跑了一天了。
0: 哦，那就是政务服务中心您没去。
2: 那我现在去。
0: 啊，对，现在如果说去政务服务中心，应该按照您说的这种事情，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都是可以办理的窗口。您去窗口先去办理一下。我们这边呢也稍后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您这个问题，好吧？
2: 啊，我打的就是税务局那个5501234，对，他你们那边应该能查到。
0: 5501234是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不是税务局的电话。
2: 哦，好好好。
0: 啊、行，您这样，您先去办理，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啊，好好。
0: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是你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我就是反映一下，我今天上午到亳州南苑去瞧儿科，就是去瞧我的儿子背。
0: 嗯。
3: 到那个也挂上号了，挂了半天号，到跟前了，拿个残疾证到跟前了，他也不敢看，他说他不好，他跟看不起人了。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上午挂完号，然后也看到医生了，医生也接诊了，但是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帮您去开药，或者说有
3: 对，他不敢，他也没敢检查。
0: 您之前去过吗？
3: 我之前没去，我几个去头一趟，俺那个朋友去两趟。
0: 之前没去过。
3: 我今天去走一趟。
0: 是耳朵是哪个地方不方便？是听不清还是？
3: 听不清，有一个耳朵听不清。
0: 哦，那他没有让您去做相应的检查，或者说用仪器给您做这个检查吗？
3: 没有。
0: 也没有，他直接说就是。
3: 他也不做检查。
0: 那您的这个病情有没有向他描述呢？
3: 给他说了呀。
0: 给他说过之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直接说瞧不好，就直接让您走了。
3: 哦，对呀、
0: 啊。哦，是这个接诊的医生，您还记得是有没有看他这个？
3: 接诊的医生我不知道，我没问他姓啥。都今天上午，今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才来跟那个医生，我不知道姓啥，我没问。
0: 哦，行，就是今天上午对吧？5月7号的上午10点多，在市人民医院南院，耳鼻头颈外科还是
3: 三楼。
0: 啊，挂的是哪个号？挂的是专家号还是普通号？还是
3: 普通号？普通
0: 号
3: 是。那
0: 是
3: 我收费，收费是不是普通的吗？
0: 啊，就是您

0: 给您一个这个说法。
1: 哎，另外我还另外再发现一个事儿。我请问一下，俺这参加的五保户挂号不免挂号费吗？你像他那低保户，他不是都免挂号费？俺这五保户他咋不给免挂号费？
0: 如果说免的话，它是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免。但是您这五保户的话，它是应该是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1: 集中。
0: 集中。
1: 哎，不是，分散。
0: 对，您应该是自己居住在家里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啊，他每个月应该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打到您卡上，对吧？
1: 啊，是的，是的，有。
0: 啊，对，如果说他这个好像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还不一样。他如果说集中供养的话，他就打到这个敬老院，这个直接账户里面了。然后分散供养的话，他把这个钱打给你了，可能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啊。每个月打给你多少钱呢？
1: 938。
0: 啊，他这个可能就是支撑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一些门诊的一些费用，或者说其他的，他如果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减免。当然您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其他的这个救助，我们这边呢都可以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都是问一下的，我这
0: 行，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反映，比如说看您这个挂号费，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到时候他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或者说解释，然后后续比如说需要在治疗耳朵的时候，如果说需要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需要拿药，感觉这个花销比较大，看我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的救助政策能够帮助到你，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那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
1: 他我的低保户啊，他我的低保户管报，五保户不管报，我就问一下了，可
0: 应该如果说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这样说的话，应该是他们现在是这样规定的，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向市医保局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行，如果说后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这里是那个万达国际公馆。就是我们这是四栋的电梯，已经坏了有半个月了。然后就是暂时没得到维修，我也去那个物业去咨询过，就是楼管，他说电梯可能是有大件或者是牵引绳什么坏了，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他们在一个是报价，第二个就是在什么审批。我想反映的是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新小区，然后物业现在目前也没有公布具体的电梯具体的故障情况。然后说是否是必须得更换配件。
0: 有没有其他电梯可以用呢？
2: 因为我们这一栋有一这一单元有两个电梯。一栋楼是40层，一层是4户。你想一下，160户，它现在只有一个电梯。
0: 感觉不方便，对吧？它这个更换配件的话，有没有说多长时间？具体
2: 没，它现在就是没公布具体的电梯损坏的情况。也没说具体多少钱。然后只是说可能是要是比较大一点的钱数，然后需要可能要动用维修基金。
0: 电梯维修还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吗？
2: 是的。
0: 因
2: 为
0: 多少
2: 他可能说就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就是他两个月之前发生过类似事情。他已经电梯也是停了有两个月了。然后说是据说是类似于说维修费大概是5万左右，5万多一点，他们也要动用维修基金。
0: 那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2: 然后两个就是另外一栋的两个月，然后都没修，然后只用西侧就另外一个侧电梯在运行，大概是一周之前吧，然后另外一侧电梯也坏了，然后所以当天晚上那些7栋的业主他们就在小区门口，就是也不是说闹事吧，就找物业去理论。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说啊，物业费收不上来，然后这个钱他们不能自己垫付，然后要动用维修基金。然后后来那个帽子叔叔然后来了之后，就把一些物业的一些部门一些负责人和业主去到他们那里去商谈，具体的不太清楚。
0: 啊，那。

0: 现在旁边那一栋，他们这个电梯恢复正常运行了吗？
1: 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那栋的，我也没去问过。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栋的，然后我就去问过，他们现在要动维修基金，而且他说已经去拉具体的维修基金明细了。
0: 这个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是需要经过业主代表，包括这个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他们去同意，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私自去动这个维修基金。他，
1: 这个明白呀，但是你想一下，他这个他说那个不，你不动用维修基金，他们修不了，那就是
0: 就
1: 一
0: 是
1: 直
0: 说
1: 在拖着。
0: 现在情况就是，收不上物业费，他们，然后
1: 对，
0: 呢，他
1: 他
0: 们
1: 现在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采取这种办法，
1: 物
0: 然
1: 业
0: 后
1: 以，
0: 去可能是从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面，然后来补充这个资金，对吧？
1: 是的，他说物业现在已收的物业费不够，然后想就直接就动用维修基金。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反映一下，看你们双方怎么样去协商，然后住房发展中心怎么样去调解，后续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好的，这个部门，这个是向市。还属于那个桥城区，应该属于市的，万达新区应该属于市的。
0: 我们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去反映，到时候如果说是属于桥城区或者说高新区，他们在进行指派，好吧？
1: 行，那一般我能大概多久的时候？
0: 这两天，今天周四，这两天他们会有人跟您联系。最迟下周。
1: 行，我想都是类似于多久之后我去跟进一下，然后那个一般这个情况。
0: 如果到周一的话，他们还没有人跟您联系，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的上周手机连不上绿叶了，
0: 是您家里面的这个摄像头，意思网不能用了，对吧？
2: 对。
0: 是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网呢？
2: 因为是那个电信的，
0: 电信的。具体是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还是
2: 应该
0: 街道？
2: 在桥东区里边的，在农村。
0: 有没有与他们的客服联系过？
2: 这个客户的，我这个盲人，我叫人家给我联系他的电话，他说的，那天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这有事，他没来。
0: 多长时间了呢？
2: 我的上周回来有1个月吧，这给我打电话有1个周。
0: 就是电话现在手机也不能上网了，对吧？
2: 手机能上网，都是上周离线了，离手机线都是上周手机看不到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电信公司进行反映，看电信公司能不能安排专人尽快的跟您联系，然后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好，
0: 好，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2: 好，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您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古井镇的，我是一个农民，因为我家的这个大田地旁边有一家。人家的地里边呢，他种树，也就照着我家的地，使我家的庄稼不能正常的生长。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咱们有什么办法处理一下吗？
0: 现在是就是说您的这个地龄，然后在您在他自己地里面种的这个树，然后影响到您的这个庄稼的生长了，采光，对吧？那有没有找对方协商过呢？
3: 对方人家说了，他的地不值当的种庄稼，所以说呢，他不能让他在这儿荒着呀，所以他就种树。可是呢，他种树，他种到自己地里，但是照着我们家的地，让我
0: 他
3: 们
0: 就
3: 家
0: 是
3: 的地呢，
0: 在
3: 粮食不能正常生长。
0: 你们这个地之间有没有留出一定的这个间距呢？还是挨着这个你们的这个庄稼地种的？还是
3: 他正好是挨着我们家的庄稼地。
0: 它多大的树呢？是树苗还是大树呢？
3: 原来是树苗，但是现在长起来了，正好照着我家的地。
0: 当地村委会有没有介入调解？
3: 当地我们这村长他说没有办法调解，他管不了。
0: 村长没有出面，那这里面呢？镇政府呢？
3: 镇政府 倒是没出来管，但是这是反映给村长，村长他问不了。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井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他们这个分管的工作人员会与你包括你的地理人进行联系，看怎么样去协商解决，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到时候就通过这个诉讼来进行解决，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松客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5: 就是那个老房重建。就是我们在那个老宅基地上面，是有住了有三四十年了嘛，我从小在长大的，然后现在那个房子不是有点开裂，也有点倾斜，时间长了，
0: 嗯，
5: 因为是老年人住的，80多岁了，然后那个村支书呢就跑就去说，就这个房子不能住了，
0: 嗯，
5: 弄成现在他们就临时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我现在是想把这个房子给他就是重新建，就把它扒了重新建好一点，啊，但是现在这个申请我是年前打上去的。就一直在填资料嘛，资料填好了，现在就是我一直在催，为什么时候他们说要有几个领导一起来现场核实之后才能建，但是一直等到现在了就还没人来啊，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问就啥时候能过来。
0: 嗯，具体是哪个县区？
5: 安徽省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
0: 您的这个申请当时是递到村里面了，村里面，然后现在有没有交到镇里面呢？您清不清楚？
5: 我前段时间打电话，他说交到镇里了，然后我说那什么时候来，他当时说下个礼拜，然后到下个礼拜了又没来，然后他说是好像什么领导最近忙在开会，然后一直等，就是他们还要几个人要多凑齐时间才能来，然后就现在一直没来。
0: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双沟镇政府进行联系，看能不能督促尽快的去办理这个事情，看能不能去现场去查看一下。
5: 行，我们就是双沟镇双东自然村秦大园，这个要不要登记？
0: 这可以，这个导播会帮您去记录这个问题，然后您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工作人员会直接电话跟您联系，详细询问具体的这个位置，然后到时候去你们家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5: 行，谢谢。
0: 嗯，不客气。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5: 没有了。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位热线追踪当中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也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7: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6: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7: 正装着呢。
6: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7: 对。
6: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7: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6: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7: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6: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7: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虽然他说三月份就能通，三月份推四月份，四月份推五月份，
6: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啊？
7: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前往。
6: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7: 好嘞，好嘞。
6: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0: 你好，郑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8: 是我在4月23号报了警。
0: 嗯。
8: 然后是被诈骗了70000块钱，69980。
0: 嗯。
8: 然后至始至终没有警察给我联系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调查？
0: 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8: 国五派出所。
0: 是什么样的案件呢？是诈骗吗？还是？
8: 对。
0: 是您给别人转了这么多钱？
8: 不是的，是我这边是卖的货。
0: 哦。
8: 然后他说我这边买货。
0: 嗯。
8: 啊，你陈良斌他给我转钱了，就是金额比较小。
0: 嗯。
8: 然后我信任他了，然后以这种信任。
0: 嗯，
8: 然后第三笔涉及到69000多，
0: 嗯，
8: 结果货发走了，然后人失联了，也联系不到了。然后
0: 这个跟您联系的这个人是我们亳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8: 不是外地的。
0: 哦，外地的。你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省份或者说哪个地区的？
8: 对，然后是通过拼多多，他是通过拼多多这个平台，
0: 通过
8: 他给我买的货。
0: 哦，
8: 然后我和拼多多联系了，
0: 嗯，
8: 拼多多要求我们这边的警方，
0: 嗯，
8: 给他们那边的对接来追回这个人，来追回这笔钱。
0: 嗯，他注册的平台应该有信息吧？有他的相关信息。
8: 对对，但是需要警方他才提供给我。
0: 哦，那现在警方现在什么意思？是没有给您提供相关的这个线索，还是？
8: 对，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人，现在也没有人给我，就没有人给我联系。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公安局反映这个问题，看市公安局能不能尽快安排亳州派出所，到时候梳理一下您的这个案件，然后到时候跟拼多多平台进行联系，看能不能。
8: 对，我需要把这笔钱冻结下来，别到那个人手里面，不然的话，我都彻底找不到追不回这笔钱了。
0: 行，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8: 嗯，行，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3: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

0: 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9: 新农村，
0: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是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四号楼宇品牌建设之路。
6: 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我是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践行移风易俗。
4: 我是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确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5: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4: 近日，我市思想改革创新案例入选全国名单，其中

0: 亳州市创新建立亳州养生公用品牌，打造药养生来亳州城市名片，入选2025年度地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实践重点研究名单。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聚焦花草茶、养生保健、药膳制作等内容，以劳务品牌建设推动先制生产力发展，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字号劳务品牌建设之路。在骑手恒康源保健按摩有限公司郭阳店，市民王小娟正在接受保健按摩服务。王小娟：
1: 我平常的工作呢是坐在办公室，然后呢久而久之这个颈椎和腰椎就不太好了，但是呢通过这个针灸呀、按摩呀、推拿和牵引，我现在感觉身体舒服多了。
0: 2010年，骑手恒康源保健按摩有限公司负责人侯怀奇注册了国家商标骑手恒康源，倾力打造保健按摩连锁经营，鼓励学员创业，帮助更多残疾人就业，努力打造亳州养生保健按摩品牌。公司官员店店员贾宇飞：
2: 做我们这一行的，除了底薪外还有提成，治疗的顾客越多工资就越高，这是要求我们要过硬的技术，赢得更多顾客的认可。
0: 公司官员店店长何丽：
3: 我们和多所高职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每年都会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同时店里还是盲人按摩实训基地，每年都能为上百名盲人提供免费的培训，帮助他们就近就业。
0: 多年来，侯怀奇在传统推拿与现代康复医学的碰撞中，逐渐形成独特的诊疗体系。在2022年，亳州养生品牌推介官侯怀奇获评全国最具特色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侯怀奇：
4: 2026年，我们响应亳州市务养生品牌规划，创新推出投资方、加运营方、加技术方三位一体的合伙模式。我们让先知方针变现金流，让技术人才有分红，让单店告别流量内卷。
0: 2021年6月起，我市围绕主导产业促就业这一目标，全面启动亳州养生品牌创建，依托药膳、花草茶和保健按摩产业发展基础，制定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品牌化发展带动产业发展。在安徽生信和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满足订单需求。公司员工唐真真：
5: 我在生信和化工厂干了4-5年了，然后你主要从事这个化大小包装，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待遇还不错，中午公司也管吃，然后那个节假日公司发的也有那个员工福利。
0: 公司车间主任王爱：
6: 平常吧，也就是70-80个，每一天吧，基本上能达到成品能达到3-4万包，一个月也就是能生产到100多万吧。
0: 公司依托亳州中药材资源优势，原料采购方便，产品品质更有保障。现在企业有多条标准化生产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公司总经理助理叶婷：
7: 无论是经典产品的复刻，还是新式茶饮的拼配，我们都比较有保障。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带动了周边100-200人的就业，让大家呢在家门口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0: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亳州养生品牌建设有序推进，对亳州养生区域品牌创建这个全新的课题，市委市政府高位谋划，顶格推动，明确由人社部门牵头，全力释放中医药在药膳、花草茶和保健按摩三大板块产业发展中的能量，通过三大板块的产业发展叫响亳州养生品牌。截至目前，我市已授权102家优秀企业为亳州养生品牌的使用者，带动就业25.3万人，产业产值超2100亿元，形成药养生来亳州城市新名片，培训药膳制作师、保健按摩师、花茶制作师等技能人才5.2万人次。市人社局质检科工作人员张慧：
8: 评选市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67个，连续6年举办华佗杯全国药膳大赛暨亳州养生劳务品牌职业技能大赛，我市先后认定市县级劳务品牌66个，63家劳务品牌企业获得国家级、省级分级、劳字号等荣誉，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室外媒体看亳州。
9: 本台记者朱运祥报道。安徽新闻联播以亳州婚礼减负树新风，全是别样浪漫为题，报道我是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报道说，二八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乔城区古井镇药王村，九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0: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赋予的责任。
9: 药王村村民江乐文：
11: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9: 报道说，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郭燕：
12: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破解企业群众多窗跑、反复跑难题，我市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推行一窗通办服务模式，让企业群众只进一扇门就到一个窗，实现一窗办理、多市通办，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市民段丹正在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办理房产过户业务。与以往跑多个部门反复提交材料不同，这次他仅提交了一套材料，不到一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全部过户流程。段丹：
13: 像之前的话，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可能要跑很多窗口，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一个窗口，然后都能把所有事情都办完。我想了几年，可能一上午办不完，请了一上午假，结果没想到到这个基本上像半小时左右吧，都办完了这些事。
0: 市民的高效办事体验离不开政务服务模式的积极转变。随着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日益多元，不动产、税务等部门的专属窗口经常出现排队长、等待时间长情况。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增设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推行一窗受理、多市通办服务模式，业务范围覆盖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及办不成事反馈事项等，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兜底保障。市行政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杨开发：
14: 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整合了民政、残联、不动产等领域的高频民生服务事项，还有社企服务和办不成事等内容，窗口全面实行一窗受理、基层服务、全域通办的工作模式。截止到目前，我们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帮助群众帮办代办了9600余件事务。
0: 为确保综合窗口高效运转，真正让一窗多办落到实处，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科学优化窗口布局，结合服务大厅功能特点，设置三类主题综合窗口、七类行业综合窗口和两类通办综合窗口，精准匹配企业群众多元化办事需求。同时，全面梳理并扩大纳入事项范围，将700多项事项纳入综合窗口受理，推动受理事项应尽尽尽，并强化窗口人员全科能力培训，持续提升窗口工作人员跨领域、跨业务办理能力。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15: 我们的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下降了30%，年办件量同比增长了25%以上。今年以来，市政府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群众7万多件，线下的窗口的满意度是99%以上。
9: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五感互认平台实现了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数据共享应用，依托数据跑腿，做到群众待遇领取资格的免申即享、应享尽享，让群众零跑腿、无感知、不打扰。
16: 张叔好。
17: 你好。
16: 这个每个月，这个咱这个居民养老保险，这每个月可能按时领取呢？
17: 都能按时到本人卡上。
9: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正通社区居民张文阳家中，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老人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走访。张文阳老人领取养老保险已经6年，以前每年年初他都要到街道或者相关部门去办理年审的相关手续， 这两年，县里实施无岗互认这项工作后，就再也不用去办理相关年审手续了。张文阳：
17: 我们不用年年操养老保险认证，现在年龄也大了，小孩也不在身边，心里总惦记着这个事情。现在社区主动上门服务，我们不用再操心，养老金每月都能到账。
9: 这两年，蒙城县按照全市统一安排，积极推行无岗互认工作，核心就是通过数据比对为主、自助认证为辅、社区人工兜底的方式，做到群众待遇领取资格的免申即享、应享尽享，实现对群众的全程不打扰。政通社区干部陆红梅：
18: 一是摸清所有待遇领取人员的底座，建立台账；二是我们以网格划分，进小区做好政策宣传，让群众知道不用到社区认证，正常生活就能自主认证。
9: 同时，针对高龄、独居、卧床老人、残疾等特殊人群，社区上门服务帮助代办，对系统存在疑点的人员及时核查反馈，严防待遇冒领与错停。通过无感互认平台，让数据跑腿，群众无感又暖心。居民侯有超：
19: 现在养老保险都不用跑社区认证了，啥也不用管，养老金按月到账，省心又踏实。
9: 目前蒙城县所有村社区全部配备专兼职信息员，实现一村一专员，村级全覆盖，确保数据及时上传和下载应用。通过平台已经进行多轮数据比对筛查，比对数据150万余条，数据应用率达到85%以上。蒙城县人社局城乡居保服务中心副主任何志：
20: 通过对平台数据的应用，实现了数据共享，提高了工作效率，完成了精准识别，杜绝认证误差，确保了养老基金的安全，助力群众受益，提升了参谋人员的满意感知，减少了干部跑腿，降低了基层负担。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丽、韩昌猛报道。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紧扣春夏特色与游客需求，精心筹备特色文旅项目和演艺活动，推动文旅市场升温，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交出亮眼成绩单，展现千年要都的文旅魅力与发展活力。五一假期，亳州文旅多点发力，推出郭河夜话、时光里等特色新项目，开展近1000场多元演艺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拉动消费，提升游客体验。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成为热门打卡 IP， 假期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彰显亳州文脉底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21: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三个省份。
0: 除了新晋热门打卡地，我市各大传统景区同样亮点纷呈，人气爆棚。藏槽地下运兵道推出实景剧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曹魏文化的深厚底蕴。花戏楼打造机器人巡游、皮影戏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互动打卡。华祖庵推出情景演绎及中药香囊 DIY 等互动项目，生动传递中医药文化精髓。华佗百草园、莲雍城景区则成为亲子游玩首选地，浓厚的游玩氛围深受家庭游客青睐。文旅火爆离不开全民助力，假期期间，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亳州文旅，市民自发为家乡发声，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助力文旅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了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王延军：
2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9: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飞报道。市区郭河魏武大道桥项目建设进展备受群众关注。记者从工程项目部了解到，目前旧桥桥面开始进行全面拆除，整体拆除工作预计6月底完成，同时新桥建设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郭河魏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介绍，工程前期由于受桥梁上附属各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郭河魏武大道桥东侧桥梁无法进行拆除。4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迁改，5月1号开始利用浮吊船对整个桥梁进行拆除。

0: 桥两侧商户门前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网的改迁。戴海涛，
1: 五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五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季度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8.95亿元，同比增长6.63%，已完成年度计划29亿元的30.85%。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5.81亿元，已完成年度计划20.5亿元的28.32%。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53亿元。
0: 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招募对象范围：一、本省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年、2025年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二、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三、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工作者；四、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五、2024年、2025年、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2026年退役的需于2026年7月31号前办理完成退役手续。报名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1号17点。报名网址安徽省人事考试网。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是依托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优势，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皖色号劳务品牌建设之路。
2: 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我是青年用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践行移风易俗。
0: 我是依托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 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0: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

0: 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价钱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男的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
13: 算不下了，
14: 是好的。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7: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2: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6: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8: 经济を
19: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1: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0: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6: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

0: 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王清县出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项目为抓手，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一季度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势强劲，同比增长超50%。
0: 安徽各地抓实小麦灌浆期管理，筑牢丰收基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效，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加快建设健康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座谈会上，知名中医专家代表徐京世、韩明相、杨俊、李燕、周世华、瞿慧燕、张杰、马俊、胡国俊、杨文明、郑日新、蔡盛朝先后发言，对深化医药协同、医养结合，优化诊疗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等提出建议。在听取专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长远性问题，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优势，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梁延顺强调，要传承中医药文化，深入挖掘北华佗、南新安内涵和时代价值，提升安徽传统医学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要做强龙头医院，筑牢服务网底，深化中西医协同，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要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稳固道地药材产业优势，做大精深加工，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要强化科研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要引育拔尖人才，壮大基层队伍，健全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协同培养体系，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梁延顺强调，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要弘扬皖医文脉，坚守大医精诚，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杏林英才，护佑人民安康。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真正尊重、全力支持、保障服务，大力宣传名医名家，为他们行医治学提供优质环境，推动安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安徽各地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自觉对标对表，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请听报道。
3: 界首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访企入村、带案下访，明确以企观政、以农观政、以访观政定位，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 推动企业诉求和群众急难筹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接手市财政局预算绩效评价股股长饶凯，
4: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金融赋能惠企利民为抓手，搭建金融小院综合服务平台，推出免申贷金融产品，让数据跑路，银行审贷，财政助力企业免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3: 淮南市八公山区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集中学习350多次，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覆盖。学查改一体推进，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在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中检验学习成效，确保深学真查实改渐行渐效。淮南市八公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梁小培，
5: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把心思用在破难题上，把精力放在惠民生中，以高质量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3: 六安市霍山县坚决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走深走实，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八个方面问题，逐条深入查摆，推动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六安市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庆明，
6: 坚持问题导向、延时导向、效果导向，构建起系统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闭环，推动学习教育与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紧密结合，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
0: 安徽台消息，5月6号，挽工徽将礼赞仪式在合肥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仪式生动展现了挽工徽将的精湛技艺与奋斗故事，并向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分别较13-5末增长44.4%和72.7%。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15-5开局之年，安徽各地以项目为抓手，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7: 在阜阳临泉经开区，这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阜阳市临泉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副经理赵向阳，
8: 目前项目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力争8月底项目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值15亿元，带动就业3500人。
7: 这个投资6亿元的产业园是当地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标杆项目，将重点建设 AGV 自动化搬运系统、智能仓储及数字化工厂，作为阜阳市15-5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布局的关键支撑。当地正进一步完善汽车零部件的配套体系，吸引汽车电子、轻量化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充分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工程部负责人刘辉，
9: 15-5开局之年，我们锚定打造皖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黑区目标，全速推进龙头项目扩展增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成色见效，
7: 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当前阜阳市正持续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深化与头部整车企业合作，全力推动产业规模提质扩容，力争早日实现产业营收500亿元目标。项目建设是拉动有效投资的压舱石，有效投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在合肥市肥西县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 2.5 兆瓦时钠电储能电池仓进行性能调试。截至目前，企业已投入超1100万元有效资金，在产能升级改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不断拓宽市场份额。安徽汉兴智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雅琪，
10: 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积极布局智能化的产线建设，围绕大离子电信的系统的升级改造，打造我们省内智能化集成化高的标杆工厂。
7: 惠民生补短板增动能。安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政府投资方向，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在淮北市遂溪县新型文化广场商业综合体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主体结构作业。这个总投资超1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的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文化休闲的新地标。淮北市遂溪老街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林：
11: 倒排拱起，挂出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让群众早日享受到搞品质的小费品场景，同时带动湘莞产业发展，激活小费潜力。
7: 以项目建设为引擎，遂溪县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强动能的关键举措。今年安排重点项目167个，年度计划投资131亿元。淮北市遂溪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盛彤：
12: 坚持项目为王、质量为要，加快推进新型文化广场等重点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激活消费场景，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
7: 项目带动、投资拉动，安徽各地正以实实在在的有效投资筑牢发展根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民生福祉，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开幕，安徽17家企业携多款应急装备与技术集中亮相，展示我省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13: 本届展会，安徽共有17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安全培训、监测、防护及应急救援装备等领域。合肥耀安科技带来智慧安全生产解决方案，通过 AI 安全监管平台实时监测人员违章、设备隐患与环境风险，实现远程巡检、智能预警。合肥耀安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安全事业部总经理刘宇：
14: 主要还是集中在高危的能源行业以及工贸行业，建立 AI 的智慧监控，利用这个算法实时的监控到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
13: 飞风航空科技技术服务工程师李大伟：
15: 安徽在疾控应用、应急救援等方面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与安徽更深度的合作，在这个场景应用啊、产品推广、技术开发等方面进行联动。
13: 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5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智能救援机器人、应急无人机等尖端装备集中亮相，构建全链条应急产业生态。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多场专业论坛与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应急产业协同发展。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处处长王晨轩：
16: 以本次博览会为契机，在安全生产、联防联治、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应急产业发展等方面与互助者加强合作，进一步优化协同发展的格局。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强化创新驱动，聚力强链、严链、补链，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势头强劲，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请听报道。
17: 在位于合肥经开区的通富微电封测车间，伴随着自动化设备的高速运转，一颗颗芯片产品陆续下线。今年以来，随着下游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求持续旺盛，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订单量稳步攀升，一季度生产经营实现良好开局。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江波：
18: 我们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第二季度，产能基本全部拉满，达到98%以上。产品的收益来说，比去年同期增长30%，效益增长了45%以上。
17: 通富微电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强劲增长的一个生动缩影。1至3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2%，分别高于全省工业和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41.2%和38.6%，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比重达13%，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5%，占比及贡献率两项指标均居全省工业行业首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19: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重大项目，加速产能释放，强化科产融合，促进提质增效，搭建合作平台，推进协同发展，梯度培育企业， 推动产业集聚，靠着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一季度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强劲开局。
17: 从细分领域来看，集成电路呈现爆发式增长，前三个月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4.4%， 产量同比增长 39.5%， 是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强劲的拉动机。液晶显示模组稳步扩量，同比增长 26.6%， 全省笔记本电脑产量571.3万台，同比增长 2.2%， 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
0: 眼下安徽在地小麦进入灌浆期，灌浆期是小麦高产的关键时期，也是小麦病虫害的高发期，各地多措并举加强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保障。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在蚌埠市固镇县任桥镇马围村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航线均匀喷洒药剂和叶面肥，通过实施杀菌剂加杀虫剂加植物调节剂加叶面肥四元复配喷施方案，一次性达到防病治虫抗早衰防干热风增粒种的多重效果，不仅省工省时，防控效果也更为精准高效。农户陈想：
21: 我们按照农技人员给出的建议，强抓农时，利用当前有利天气，抓紧完成小麦一并上防工作，同时也要根据苗青做好水肥管理，把各项田间管理落到实处，争取今年小麦再获丰收。
20: 在亳州市蒙城县板桥集镇新三。

0: 以节目构成为主体，对全程13000多什么这种方针，基本方针基本解说。第二类的方针呢，有部分农户已经开始了，全方全治，确保小麦、高茶、稳茶、丰收。
1: 宿州、滁州等地针对本地小麦苗情不均，部分晚播弱苗实际，不搞一刀切，推行分类施策，精准田管，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小麦一喷踪防技术应用。滁州市南桥区安农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春：
2: 我们组织100多台无人机在全区各个乡镇开展赤背病艾滋防治，根据小麦生育期及时完成防治任务。
1: 宿州市永桥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敏健：
3: 区内2218名农技人员成立30个技术指导组，实行每天网格化报告，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巡回问诊，按需开放，同时推广无人机通防统治、绿色防控和科学肥水管理，全程抓好小麦体质增效、筑牢夏粮丰收基础。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围绕生活垃圾的闭环管理，安徽各地同步推进软硬件建设，以教育宣传培育分类习惯，以智能设备优化投放体验，以完善的终端处理体系保障分类成果，形成了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治理格局。请听报道。
5: 衣服垃圾呢，它可以经过堆肥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料。
1: 走进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来自洞庭湖路幼儿园的20多名小朋友正在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合肥市洞庭湖路幼儿园幼儿牛依依：
6: 电池是有害垃圾，餐巾纸是其他垃圾，我回家要告诉爸爸妈妈，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丽。
1: 这座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科普馆是安徽省首座大型垃圾分类主题科普馆，由停用的垃圾中转站改造而成。通过图文展示、互动游戏、亲子 DIY 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记。合肥市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馆长邵梦媛：
7: 我们设计了大量的互动游戏和体验环节，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呢，掌握分类知识。截止目前啊，场馆共计接待超38000人，开展活动共700多场次。
1: 合肥市洞庭湖路幼儿园学生家长方磊：
8: 非常有意义的科普活动，因为小朋友相当于从课堂走进了生活，帮助他们从小养成环保的习惯。
1: 在加大垃圾分类科普教育的同时，安徽各地还加快投放设施改造和收运体系升级，健全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在淮北市象山区、宿州市4县，小区里会赚钱的垃圾箱让大家将垃圾从随手扔变成主动投，居民只需扫码投放可回收物即可获得相应收益。淮北市象山区人为街道运河人家小区居民刘杰：
9: 像我们家的旧衣服、小孩的旧玩具、旧娃娃，还有我们拆下的快递盒子，都能投放到这个回收箱里边。这个机子可以现场温模称重，然后呢，微信可以及时的提现，是一项非常惠民的工程。
1: 宿州市4县洪城街道宣传统战委员玉磊：
10: 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创新积分激励模式，打通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生活新习惯。
1: 生活垃圾治理、资源化利用是方向。在马鞍山市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有序驶入，送入密闭储坑进行发酵处理。当地生活垃圾日处理量能达到600吨，年处理量达20万吨。马鞍山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处处长汪鹏：
11: 通过高温焚烧发电，不仅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更将垃圾转化为清洁电能，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1: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47960吨每日，位居全国前列。
12: 黄山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以投促引、以资兴产作用，全力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请听报道。
13: 在黄山市黄山区，这家国内唯一实现人乳寡糖产业化的企业奥奇项目即将正式投产。黄山同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陈峰伟，
14: 在黄石产投资金的助力下大大提速了我们的一个产业化的进程，把我们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新的产线交付投产之后呢，我们的年产能能达到3500吨每年，可以支撑5到10亿的产值。
13: 随着市场扩容，企业科研研发以及产能扩张曾一度面临资金瓶颈，黄山产投集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对接，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同时撬动社会资本注入企业，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黄山产投集团西安江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根平，
15: 我们呢正是看重企业从菌株到生产的全链条技术和发展前景，所以我们本次以专项基金进行领投，并且撬动社会资本合计1.8亿元，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快速健康发展。
13: 以资本并购破局，以产业落地增效，黄山市深入实施研练补练强链行动，积极组建各类产业基金，用基金矩阵促进产业化招引，由比拼优惠政策向比拼营商环境转变。作为黄山市并购上市公司第一单，黄山建投集团并购了一家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2024年实现产值突破1亿元。黄山光阳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炳，
16: 黄山建投国资入驻后，通过资本赋能、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市场拓展等多方支撑，有效的赋能光阳股份发展和黄山光阳项目落地投产，整体产能提升15%。未来我们将把黄山打造成光阳股份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之一。
13: 黄山建投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汪建，
17: 我们通过产业加资本的打法，将光阳股份作为链主企业引入到黄山，带动产业串点聚链建成，努力打造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13: 靶向精准招商，强化基金支撑。截至目前，黄山市共设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文旅核心高地等近40支产业基金，总规模超260亿元。同时，全市精准遴选优秀投资机构作为招商智库，全面提升行业赛道把控能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依托多元招商举措，全市双招双引成果丰硕。2025年，1000亿元以上项目215个，协议总投资390.4亿元。黄山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黄小华，
18: 创新园区加国企加基金加团队四位一体招商打法，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新签1元以上项目64个，协议投资100.8亿元，为全市15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项目支撑。
4: 榜样。田明龙是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他扎根司法一线35年，用毕生坚守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2024年8月2号，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9岁。请听报道。
19: 田明龙生前作为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年均审判的案件大约110件，零投诉零违纪，严谨公正、爱岗敬业，是同事和家人对他一致的印象。无为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周文明，
20: 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重大的事情，都是自己迎难而上，自己主动扛起来，这块我们比较佩服的。
19: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田明龙，1986年从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当时的无为县开城人民法庭工作。宣判一个人容易，但是让一个人能有机会改过自新，才是法律真正的目的。这是田明龙常说的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司法理念。2018年，他主审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审理中被告人曾某某对涉案金额提出异议，为此田明龙逐条核对海量证据，辨析资金性质，最终让曾某某心服口服。涉案当事人曾某某，
21: 田明龙当时非常认真负责地核对，严谨公正，只是按照这个法律条款，让我们更加这些改过自新的智慧，非常的感谢他。
19: 无为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宏伟，
22: 更看重的是一种教育和挽救这么一种观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解决矛盾的这个方式和态度。
19: 对工作，田明龙始终拼尽全力，毫无保留，把案件等不得刻在心里。2020年，他主审的一个涉黑案，犯罪时间跨度15年，涉及60多起犯罪事实，5天庭审，380多页判决书。面对如山卷宗，他连续几个月以办公室为家，逐页核对证据，最终形成逻辑严密的判决。无为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俊生：
0: 加班是多数，晚上呢正常是8-9点钟才回家。这个我们办公楼前面的就是法院的宿舍楼，我们很多的法院的干警都能看到他办公室的灯晚上是亮着的。
19: 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田明龙早已检查出体内肿瘤指标异常，但他却坚持办案，直到这个案件圆满审结才前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胰腺癌中晚期。田明龙的妻子李小丽：
2: 他手术的时候做过了已经很晚了，做完了过后他说这个希望不大哦。
19: 2024年8月，田明龙因病医治无效，59岁的人生定格在他挚爱的司法岗位上。2026年1月，他被中共无为市委追授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 听众朋友，
23: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2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有位种粮大户叫刘芷，常年扎根地头田间，一心扑在粮食生产上，靠着科学种地，踏实肯干，用实实在在的辛勤付出彰显出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眼下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连片麦田里，小麦长势喜人，苗情稳健，田野上空植保无人机缓缓匀速飞行，给小麦喷洒防病药剂，而熟练操控无人机完成整套飞防作业的就是当地种粮大户刘芷。
26: 这操作很费劲呢？
27: 也不费劲，现在都是很智能，你规划好的航线，按照它的航线你就不需要咋去操作，按照他的提示点击就行了。
25: 一开始刘芷也是从零学起，一点点钻研练习，系统学会了无人机操作技术。自打熟练掌握飞防本领后，农田管护变得又省事又高效。
27: 现在正是小麦七岁养花的时候，吃霉病防控也不管耽误。你像以前大面积麦田全靠人工喷药拖拉机进地还压麦，还费时间又费人工，药剂喷洒还不均匀。现在我自己会开无人机了，每天作业面积都能达到好几百亩，效率比人工高出十几倍，一次作业就能完成防病、防早衰、防干燥防，省事又省心。
25: 一块麦田的无人机飞防作业忙活完，刘芷收拾好设备，随即走进田间地头，俯身仔细查看小麦长势情况。
27: 4、5、6、7、8、9、10，你看今年这个麦穗子真大，干净度真不错，你像我们这一块这个几百亩，全部都是，政府的整的那个高标准农田，让我们农委也不定期的来给我们指导。
25: 多年来，刘芷一门心思扎根粮食种植，主要学习新式农业技术，把科学管理、智能农机实实在在用到小麦田间管理当中。刘芷：
27: 保障粮食安全也是我们种粮农民的本分，种地既要吃苦耐劳、踏实能干，更要主动学技术、用科技。现在政策扶持科技兴农，现代化农机设备越来越普及了，我们种地的底气也足了，既能守好耕地、种好庄稼、保住口粮，还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25: 春耕夏管，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劳作不停，刘芷也一步步从传统老农户转型成了懂技术、会种地、善经营的现代化新农人。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区停车费业主可以免费使用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某小区的车位紧张，物业将原规划为运动广场的区域改造为停车场对外出租。业主们认为啊，这是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应该收费，应该免费供大家使用，双方就此发生争执。那么业主们的诉求是否合法呢？根据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所以业主的诉求是合法的。
25: 下面来关注反诈知识，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7: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8: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8: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7: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8: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7: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8: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7: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8: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7: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8: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7: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9: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7: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8: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7: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8: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9: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2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司法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 欢迎大家就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和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法律援助以及基层普法、基层法律服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

0: 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7: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

0: 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政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社区矫正、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健，欢迎宋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南、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赵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王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刘丽静、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镇区的王先生反映，被别人辱骂报警之后，派出所说不属于他们管，让自己去起诉。想问一下，派出所真的没有权利过问这样的事情吗？难道对方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吗？想问一下，法律中针对辱骂他人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该怎么办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那个最后俺起诉了，然后那个给俺都是意思叫他过来给俺赔礼道歉来。
4: 啊，现在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5: 也解决了，都是法院那边不是，叫他过来给叫人给俺道道歉，所以说也都过去了。
4: 行，您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疑问吗？
5: 其他没有了。这都是他一开始他因为他不给俺那样，最后一直不解决。他老是，你想想，只要这种事情一直打电话骂人，都恨不得要捅死人都不解决，派出所的说的跟他没关系，他说的不属于他公安机关管辖之内。你想这种事要说那还要派出所有啥用呢？是吧？
4: 最后也是通过法院，通过这个诉讼解决的，是吧？您的意思是，
5: 对对，
4: 派出所就是现在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关于派出所现在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是吧？
5: 最后还是法院那边然后解决的，派出所的那个人也去了。
4: 明天呢，我们也可以帮您
5: 咨询
4: 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行吧？
5: 好，谢谢你啊。
4: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6: 好，这个辱骂他人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同一个违法行为啊，它有可能是民事违法，也有可能是行政违法，也有可能是刑事违法。如果仅仅是民事违法，那比较情节比较轻微的话，他就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这个当事人反映这个情况，这个公安机关那个法院叫对方过来给他赔礼道歉，这是一种承担的一种民事责任。如果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了， 那么就构成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公安机关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拘留。如果构成刑法的规定，触犯刑法了，也就是侮辱罪，那么呢，法院有可能判决他承担3年以下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就是公安机关有没有权利啊对他进行处罚？这个长官的处罚法第50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留下的轻微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4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其中就包括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和电话里提到一点，就是成天打电话骂他，那么这个通过电话去骂应该达不到公然侮辱这个标准。公然侮辱应该是在公开场合，在有很多旁人在场的那种场合情况下，他这叫公然侮辱。如果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打电话对骂，他并不产生对第三方的这个对名，就是说不产生对在这个影响的范围呢，仅限于他两人之间，并没有把这个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啊，或者是第三方这个人知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那么既然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显然公安机关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骂人这一方进行这个行政处罚。那么在这个案件这个处理过程中，就是这位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正常的处理呢，首先可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好了，双方都满意了，在公安机关那个阶段也都结束了，也不至于再走到法院，通过法院这个诉讼再去这个解决。那么呢，如果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认为达不到这个行政处罚的标准，比如说不构成公然侮辱的这个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做出一个什么不予处罚的一个决定，这就是一种行政决定，就是说我们这公安机关认为，你这个不属于这个公然侮辱这个情形，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标准，对他不予进行行政处罚。那么如果这个受害人对公安机关做的不予处罚的这个决定呢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最终由复议机关或者是法院呢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这个应不应该行政处罚。像这个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是口头上告知，从程序上来说呢是有一定瑕疵的啊，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看到这个药毒时空微信视频号上也有几个网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辱骂的程度啊范围刚刚王主任也介绍了，另外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疑问，公然这个污蔑受什么样的这个处罚，我们再请王主任给他解答一下。
6: 污蔑，我是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去举报别人，意图使别人受到刑事追究，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这样说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就比如说骂人，骂得很难听或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这个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这个呢都属于，如果达到这种情形的话，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它也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的这个情形，都可以公安机关可以进行5日以下的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就是刚才他跟刚才说的这个情形的适用的法条是一样的，
1: 。另外还有网友说，这个公然和当众是两回事吧？这个他这抠字眼儿，
6: 这个法条的原文叫做公然侮辱他人。那么这个公然我们理解就是肯定不是一对一的。这种骂，肯定要影响，叫让第三方或者更多的人知晓这个事情，这叫公然，或者是通过媒体去在媒体上去骂人，那么媒体这一传播，那面就扩大了，那也叫公然。仅仅是两个人在电话里对骂， 显然达不到公然这个标准。
1: 行，如果说听众对这方面有疑问，或者说对有一些法律上面的这个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司法局能帮忙协调劳动仲裁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赵科长。
7: 好，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啊。仲裁呢，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是目前在劳动仲裁是走到哪一步了啊？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这些过程当中。
1: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协调，从中间协调一下，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7: 办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要等劳动仲裁结束啊，因为劳动仲裁呢也是依法独立进行的
1: 啊，就是办理过程当中是不能参与的。
7: 对，作为司法行政部门呢，我们是不太适合去干涉的。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赵科长进行线上的对话。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法院里面然后判的这个案子，就是与开发商的这个违约纠纷。现在就是说法院这边已经把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这边胜诉了，但是这个开发商虽贵，宣传就是一直是他没有钱。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他有资产，这个房子还没有卖完，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钱应该怎样能够拿到。
1: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你解答一下。
6: 这位听众你好，您说的情况是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是吧？
8: 对，已经出来了。
6: 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你申请强制执行以后呢，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包括他的银行存款呢，包括他的不动产。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就可以直接扣划了。如果名下没有银行存款，那么如果你说的你向你反映的他的这个开发商名下还有没有卖出的这个房产，如果能查到这个房产，那么法院可以通过评估拍卖的，然后利用这个拍卖款来履行这个判决。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你了解到他有房产，那么你可以向执行法官去可以提供这个线索。当然了，执行法官呢他也有义务去查询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案件进入执行后啊，执行法官会主动地去查询这些资产。你额外你要是知道的信息呢线索呢，你也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啊，只要有财产执行都不难。
8: 这个线索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它是已经被限高过了，然后这个线索是这个市政府12345查询告知我有未上面告知我的有未卖出，还有26套房子没有卖出去。
6: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线索，你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你的这个执行的承办法官让他去核实，然后他会去采取相应的这个执行措施，保障您的权益。
8: 我这种的话应该不会说是被东北吧？我提供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被东北吧？
6: 如果有财产可供执行，一般不会中本。中本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通过各种手段都查不到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了，那么在短时间内就是没办法执行下去，这个时候呢 法院会下个那个裁定，叫做终本，就像你说的终本。这个终本呢，不影响你的权利，就是在这是暂时的终结，就是终结那、终止本啊、终结本次执行，它并不是说这个案件就没有你就没有机会了。当一旦将来发现他有财产的话，可以恢复执行，那你的权利实际上是有保障的，好吧？
8: 嗯，然后我看我现在是知道的是他这个小区还有26套没有卖出去，但是他这个法人在其他地方还有开发的小区，也是在我们国州北翼，然后我这边的话如果说后续执行的话，他其他的那个小区能不能就是说如果说这边没有查到另外一个小区还是呢还有能不能是拍卖另外一个小区的来花过这个钱？
6: 是这样的，目前的开发商的他的方开发的方式都是这样，每一个项目单独会成立一个开发公司，那么所以在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各个项目之间它的开发公司的主题它是不一致的，尽管法定代表人也好，或者是投资人也好，股东也好，他是相同的人，但是他是不同的开发公司，他是不同的独立法人，那么法人的这个财产是独立的，不能说因为这个项目欠的钱叫另外一个项目的公司去承担责任，这是不行的。
8: 他是你这个公司的法人全部都是一个人？
6: 你听我刚才讲了，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但是法人不是人，法人是这个单位，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这个单位不错，但是法定代表人本身并不承担公司的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他的债务各自是独立的，各自的财产也是独立的，不能因为这个法人的这个债务执行另外一个法人的财产，这是不允许的。
8: 只能分小区剩余资产。
6: 对，因为这个我刚才跟你提到了，每一个小区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开发商，那么这个小区的剩余资产都是这个独立开发商自有的资产，他跟另外一个开发商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说他有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股东是一个人，他就有关系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7: 他
8: 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样，他现在有资产呢，就是如果说是房屋的话，可能说金额比较大，他现在还有未交付的这种车位，他这个金，因为我的这个赔付金额只赔付了6万块钱，然后他还有这个车位，如果说到时候拍卖的话，是依照房产来拍卖，还是依照这种比如说是低资产的来拍卖？
6: 是这样的，有合适的资产都可以拍卖，并不是说你的标的执行的标的小，如果他没有小的标的可以执行的财产可以执行的话，他拍卖他的大的资产也没问题，拍卖完了以后把你的债权给你履行掉，剩下的还是归这个开发商的，他是拍卖资产来偿还债务，而不是拿这个资产来抵偿给你。
8: 我查了一下你们的 APP 上面，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它现在已经就是说被执行了很多家公司，就是说类似于债务公司已经判决很多了。它这个是不是谁先判决，是先执行谁的这个剩余的钱，还是说是什么情况？
6: 这个像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当然是谁先进入执行先执行谁，但是呢一旦要是有人申请这个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了，那么公司进入破产以后啊，那么就按比例来分配资产了，就不能够是谁先执行给谁了。
8: 好，谢谢啊。谢谢观众。
6: 好，不客气。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然后和打架嘛。
1: 嗯。
9: 就是说那个时候叫劳动教养，现在应该是改了吧？就是说现在小孩也大了，马上高考了，就是说成绩还可以。就是我这个那时候劳动教养是一年，就是没有就是劳动教养吧，一年，就担心以后小孩这个考上好，影不影响政审什么东西的。
1: 哦。那行，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科长。
10: 听众朋友您好。
9: 啊，
10: 刚才您说的呢，就是说您在年轻的时候是被法院判决是劳动教养。
9: 没法，没就没有判决，就是劳动教养。
10: 啊，劳动教养。
9: 属于就是劳动教养一年，
10: 劳动教养一年，
9: 没有开庭，也没有什么，就是说 劳动教养它本身就是说没构成犯罪嘛，就是说，就是这就是劳动教养一年，
10: 嗯，
9: 是吧？